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北京晴31度到19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
1: 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5G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
3: 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 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3: 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 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6: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

0: 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3: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4: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6: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9: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8: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0: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 和撕裂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8: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8: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7: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7: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7: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7: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7: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3: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新书在京发布；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
2: 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
1: 峨眉县搭建基层议事协商平台，推动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高效解决。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31号到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治理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 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新，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2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闭幕，会议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议题深入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扛牢专门协商机构职责使命，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要求，要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自治区党委10届15次全会和自治区155规划纲要有关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重点任务，把调研做深，把协商做精，把监督做实，把共识聚好，推动新疆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组织政协委员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等，助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以实施数字新疆战略为目标，加强对算力基础支撑、提升网络保障能力的研究等，助力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对人工智能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研究等，助力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各位常委、各级政协组织要引导各族各界委员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提出有价值、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为新疆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智聚力。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精益求精，追求极致，高质高效做好各项履职工作，以实干实绩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经表决，会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应邀做题为《算力加持智能体产业发展复兴制》的学习讲座。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勇、阿卜杜热克夫·土木尼亚兹、艾泽兹·穆沙、刘慧君、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和买提、巴图、石岗、艾尼完·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2: 昨天上午，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两册新书在北京发布，请听报道。
3: 这两部著作汇聚了全国80多位深耕新疆历史、宗教、考古、文化、边疆治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历经100余次研讨打磨编撰完成，对于正本清源、普及新疆历史知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疆两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以丰富的史料、深刻的道理、朴实的文风，生动讲述从昨日之新疆到今日之新疆的发展演进，系统展现了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下新疆繁荣进步的恢宏史诗和多种宗教并存格局演进的历史图景， 深刻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光辉历程，全面呈现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让世界更加了解和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新疆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新疆市主任研究员王耀。
4: 这两本书的编写是对新时代治疆成就的历史性回顾和经验总结，其中的历史观、历史阐释、理论认识、基本立场等将在文化润疆及教育领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凝聚共识、凝心聚魂的作用。
3: 新疆两史的出版将对正本清源、促进认同、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思想观念抵达人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凝聚中国心、筑牢中华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
5: 两部著作科学回答了新疆历史发展、宗教演变的一系列重大根本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逻辑与生活的根基，为新时代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深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与实践借鉴。
3: 发布现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为新书揭幕，主创代表介绍新书概况，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发布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
1: 请听录音报道，正本清源述史实，凝心铸魂向未来。
3: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是我国首部贯通古今、覆盖领域全面、体例体系完整规范的新疆通史类著作。全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根本指引，牢牢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完整系统梳理新疆自远古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脉络与鲜明时代特征，深刻阐释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开拓祖国辽阔疆域、融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更续中华历史文脉、繁荣中华优秀文化、涵养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田卫江。
6: 每条资料、每个图片、每个数据都经过精心核对，用故事来说明事实，更加体现了就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主题，立场正确、体系完整、史料扎实，对这个我们新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帮助的。
3: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副主编、自治区党委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一级巡视员顾华祥。
7: 每一个结论都是由史料依据、由专家学者的结论，最后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来形成一个定论。我们还运用了最新的考古发掘的坚持，用事实说话。
3: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全面贯彻党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基本结论和基本政策，从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体高度，从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场出发，构建全书主线主脉。全书精当安排古代史与近代史和当代史篇幅比例，古代史重在简明扼要讲清关键性重大问题，重点阐述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
8: 特别是写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比较鲜活地呈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宗教面貌发生的崭新变化，更好地引导我们的各族群众正确地认识新疆宗教工作取得的巨大成效，引导广大新疆群众坚定跟党走，积极投身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去。
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正史正论夯实新疆团结发展根基，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正式发布， 是新时代文化润江的标志性成果，更是从历史维度固本培元、经略边疆的重大理论文化建树，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与战略价值。以史为鉴，方能明辨来路，笃定前行。两部著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中华民族整体发展脉络，科学解答新疆历史、宗教演变领域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有效澄清认知误区，匡正历史认知，正史凝心，正论据例，方可固本兴编。两部著作的出版发行，能够有力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沃土，为推动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精神保障。
3: 开局十五五，奋楫新征程。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二场。发布会以聚资源优势兴特色产业，推动巴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介绍巴州在十五五期间的发展规划。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9: 巴州党委副书记、州长阿西克特表示，十五五期间，巴州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构建具有巴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推动油气生产加工、绿色矿业、新型电力系统、纺织服装、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提质增效。在新型电力系统方面，将以清洁低碳、供需协同为重点，加快建设江电外送第四通道能源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开都河纯清洁能源外送基地。
10: 统筹若羌、且末等重点区域风电布局，推动开都河、车尔城河流域水能梯级开发，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依托上库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实施绿电直连及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碳捕集利用等项目，以能源绿色转型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夯实绿色低碳发展根基。
9: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巴州财政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75%以上。十五五期间，巴州将持续优化资金资源配置，重点投向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精细化做实公共服务供给，织密织牢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网，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州各族群众。巴州党委常委、常务副州长黄新平：
11: 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参保覆盖范围，持续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有序衔接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社会保障，用好保障房租赁政策，持续推进老旧小区危旧房改造，聚焦一老一小，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托幼一体化服务，暖心守护巴州群众的朝夕美好。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排头兵。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这些本土企业立足区域特色资源，以技术创新改造传统生产模式，用创新制造为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君的报道。
12: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总投资 2.1 亿元的数字绿碳现代围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加紧推进内部装修。作为当地以数字化升级与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的重点产业项目，基地建成投用后，将全面升级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公司副总经理李科敖：
13: 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啊，是运用了先进的智能化的生产过程控制技术、光谱能源，还有我们的 AI， 能够提高我们生产效率至少 50% 以上，产能的提升了3倍，从10个亿能够达到30亿，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控制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12: 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工信部第七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立足新疆道地药材资源，将数字化技术贯穿中药材从田间种植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过去人工手工包装装箱的老场景正在被智能装备取代。李科敖：
13: 通过区块链 AI 的技术呢，能够让我们整个中药材的种植到加工的环节都实现质量追溯。我们以前的传统制药需要人工来进行折合包装装箱，随着我们智能化的不断的升级，从折箱到装箱全是由机械臂来完成，而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联廊，能够实现我们成品直接就入到了智能化的仓储物流中心，产品的这个生产效率至少提升也在 30% 以上。
12: 同样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从过去采棉机依赖进口，到如今核心零部件全面国产化，技术攻关越走越深。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机械研发工程师赵倩：
14: 目前采棉机已经拿到100%的国产化，我们公司目前自主专利大概有250多项，覆盖了整个棉花的耕种管收各个阶段的所有的产品。未来的重点研发方向就是根据国家生态减排的方向去做的。我们目前正在攻克一个整机轻量化和新能源的动力代替，降低功率浪费。
12: 智能化改造不仅显著提升装配效率，也让国产采棉机走出国门更有底气。目前波施然的农机产品已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巴西等多个国家。一个个专精特新企业立足新疆特色资源，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为新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基层治理的发力点。俄闽县依托闽生意俄满意基层意识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搭建多元共治沟通桥梁，推动群众极难筹盼问题高效解决。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的报道。
15: 俄闽县俄闽镇迎宾路社区紧邻城区小学，老旧小区集中，双职工家庭较多，长期以来，小学生放学后管护缺位，孩子沉迷电子产品，一直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2025年10月以来，迎宾路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依托闽生意俄满意意识协商平台，联动镇党委、辖区学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团委、妇联，邀请居民代表、学生家长、返乡大学生，先后开展10多次协商座谈，广泛征集民意，凝聚集体智慧，逐项敲定阵地选址、功能布局、运营管理等整套方案，打造出300平方米的有书空间公益文化阵地。阵地现有藏书1.2万册，由返乡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志愿运营队伍，常态化开展读书沙龙、阅读推广、传统文化体验等特色活动。迎宾路社区居民维维：
16: 现在孩子来有书空间看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不再沉迷手机，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文化阵地，解放了我们家长，也拉近了亲子距离，我们心里特别满意。
15: 在俄闽镇东城社区，意识协商成为破解小区治理顽疾的金钥匙。针对夜市摊位乱摆、垃圾油烟污染及噪音扰民，社区邀请市监局、城市监察大队、商户、居民代表多方协商，兼顾居民居住权益和商户经营需求，划定专

0: 把管道全部换完，现在排水畅通，我们生活也恢复了正常，感谢社区。
1: 近年来，峨眉县持续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搭建多元化基层意识平台，探索形成政府引导、社区搭台、专业支撑、群众参与的基层共治模式，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9月1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圆满收官。赛事期间，全疆13支代表队300多名骑手齐聚库尔勒市，角逐赛马、雕羊、赛骆驼、骑射等项目。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瑞、马占芳的报道。
3: 在库尔勒东归赛马场，随着最后一场雕羊比赛的结束，本届运动会所有马上项目赛事全部完成。本次赛事项目丰富，各参赛队员全力以赴完成各项赛事比拼。伊犁州代表队雕羊项目参赛选手阿扎提别克·库尔曼汉：
4: 我们经过40多天的训练达到冠军，我们都特别高兴，我们队伍配合太好，下次比赛继续努力。
3: 本次马上赛事各项目竞争公平激烈，各代表队各展所长，在赛场稳定发挥竞技水平。赛后，队员及带队教练纷纷结合赛事表现总结经验。克州代表队领队兼教练阿山白克哈希哈尔巴伊：
5: 这次我们克州队著名运动员参加了2个项目，雕羊和速度赛马，我们这次比赛拿了第3名铜牌，我们很满意。
3: 库尔勒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冯武林表示，赛事全程规范有序，不仅完成了各项竞赛任务，也为地方文体旅融合发展积累了实践经验。
6: 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传承了马上非遗文化，增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助力库尔勒市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值达115.7亿元，同比增长 19.2%。
2: 近日，中国文明网发布关于2026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推荐人选的公示。新疆作家李娟、新疆秋瓷研究院研究馆员赵丽榜上有名。
7: 我区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
2: 阿勒泰晴转多云，5到18度。
7: 塔城晴转多云，9到22度。
2: 伊宁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
7: 伯勒多云，12到20度。
2: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2到20度。
7: 奎屯多云，11到24度。
2: 石河子多云，10到22度。
7: 昌吉多云，12到22度。
2: 哈密多云，16到30度。
7: 吐鲁番阵雨，22到33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2度。
7: 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7: 喀什多云，20到33度。
2: 和田多云转晴，20到32度。
7: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0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现在节目的直播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同步欢迎大家通过各类新媒体账号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视频直播，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通过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空热线投资专区，以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在留言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好您的联系方式和具体所在的地州县市的具体位置。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关注一则记者的调查。最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恒福家苑小区的居民何先生向节目组反映，自己入住小区多年，小区用水一直没有接入到城市的市政管网，靠抽取地下水供居民使用，这成为困扰全小区居民的一大难题。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广航热线记者刘强的报道。
4: 是水质很差，就是地下水，不是自来水公司的水。
5: 何先生是恒福家苑小区的首批住户，入住四年一直受水质问题困扰。由于小区日常供水是未经过滤的地下水，他家用水需要先经过前置过滤器，再通过净水器净化后才敢饮用。每次清洗过滤器都能看到大量肉眼可见的杂质，家中的淋浴喷头、电热水器、智能马桶都需要定期清理除垢。何先生，
4: 我们的热水器啊、智能马桶里面水垢特别严重，然后没办法正常使用了。清洗的人也说了，小区好多家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都是堵掉了。我们就希望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5: 在恒福家苑小区里，记者还随机采访了几位居民，大家都表示，因为水质差、杂质多，纯净水已经成了大家的刚需品。其中一位居民还专门向记者展示了他手机里送纯净水的微信群。
6: 恒福家园看送纯净水的第一个群就63个人呢，一直就没水喝。你看，
5: 据了解，恒福家园小区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木地镇小破城村的安置小区，2016年开工建设，2021年开始陆续交付入住，目前实际入住680户。小区原址为村集体土地及村民宅基地，因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市政基础设施配套滞后，一直没有接入城市供水管网，长期依靠抽取地下水满足小区供水需求。米东区古墓地

0: 地震小破城村委会主任卢金刚坦言，地下水水质不佳，确实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1: 目前我们小区使用的是地下水直接饮用了，现在就是老百姓反应也比较大，在用水这一块，比如说你水龙头容易堵塞啊，还是你的浴霸也容易坏啊，还有就你在烧水的时候水垢比较大呀，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
0: 此外，小区25号楼居民丁女士还遇到整栋楼停水的困境。她2024年装修完新房，仅入住半年就因楼栋停水被迫搬离，至今还在外租房居住。丁女士：
2: 我装修好了，然后他一直不供水，我就没法住。到后续又说是水管子冻裂了，就是现在具体啥情况我们也不了解，反正就是没有水。这房子都装修好了，我现在在外面租房呢。今年马上又眼看着又已经要过完了。
0: 对此，米东区古墓地震小破城村委会主任卢金刚表示，该村不少居民在城区有住房，小区整体装修入住率偏低，其中25号楼采用壁挂炉分户供暖，全年仅有丁女士一户装修入住。冬季管网水体循环过慢，导致供水管道冻裂受损，就算现在修好，由于整栋楼还是只有她一户住，入冬后管道很可能还会被冻裂。卢金刚：
1: 明年我们会在4月底，我们就会进行这个维修。在明年修之前，我们会进行宣传，让这个有意向对25号楼进行装修的村民啊，在我们维修好以后尽快的装修，让我们25号楼能达到一个预期的入住条件。
0: 相比丁女士的个案，当务之急是解决整个小区使用地下水水质差的问题。这项工作进展如何？记者来到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新市区供水服务中心进行核实。对方表示，米东区恒福家苑小区用水接装事宜正在对接中，在签订合同后就可以进场施工，预计9月内能够完成。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新区新市区供水服务中心副经理龚建鹏：
3: 这两天正在跟我们对接呢，用水接装，从300的管子里面开个口，直线是200的管子，然后给它装块80的水表，再并入小区内部的管网，然后就可以实现它用处理过的自来水。
4: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恒福家苑小区的用水困境，表面是基础设施的欠账，核心呢其实是安置小区的重建设轻配套服务的老问题。居民入住4年了，市政供水管网始终是接不进来，管网的维修不及时，装修好的新房居民只能是在外租房住。安置小区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配套和后续的服务跟不上，安居就是一句空话。好在呢，自来水接装工作和冻坏的供水管线维修已经有了时间表，希望这一次的承诺不再是明年复明年。我们也会和广大的网友听众朋友一起来监督这项工作的落实。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有网友说啊，哎，节目就是剧本而已，写好的台词我也会。当然，我们新媒体账号的所有评论区是向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开放的。我相信，无论有没有剧本，是不是剧本，我们剧本的主角永远是聚焦的是民生的热点和难点的问题。我们剧本的走向也一直是和大家并肩同行的监督。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网友能够更多的支持新广杭人线，相信大家的声音凝聚起来就是一种力量。我们也希望这种力量能够用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和监督，能够让我们的办事环境或者是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接下来时间抓紧继续来关注一下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反馈情况啊。前期单先生说啊，他是霍城县萨尔布拉克镇切特萨尔布拉克村的村民，往年他都领到小麦补贴了，一亩地补贴的是230元，但是今年的小麦补贴到现在还没有发放，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任小波。任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
4: 就单先生反映的问题，小麦补贴发放的情况调查核实的如何？
5: 新广杭供热线给我们反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单先生，然后完了后呢，当周就已经把所有的补贴全发放到位。2026年呢，中央下达的我县的耕地保护的资金是1551万元，最终呢核发面积是58665亩，合计核发的是1349万元，汇集群众是2629户，所以说当 当初呢，我们

0: 这个各部门的联动下，就已经发放到位。随后呢，我们也给赛先生呢进行了回访，啊，确认呢，他已经逐个拿到了补贴。
1: 嗯，
0: 主持人。
1: 好，单先生同步在线，到底拿没拿到？我们听听单先生怎么说。单先生您好。
2: 嗯，主持人好。
1: 嗯，现在这个补贴发放到位了吗？
2: 发放到位了。
1: 足额发放的吗？
2: 对对。
1: 哪天拿到的？
2: 跟八月，我查一下。
1: 嗯。八月几号拿到的？应该是您反映问题的是8月23号嘛？
2: 对。
1: 现在已经正式打卡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我们就不纠结这个具体时间了，只要拿到我们也就放心了，也落袋为安了。那和单先生的连线暂时到这儿，我们再问一下任书记，那整个这个咱们霍城县的这个小麦补贴全部发放到位了，还是有陆续发放的这个进程？
0: 全部已经发放到位了，整体的全部发放到位。
1: 嗯，好，那我们这也就放心了。后续我们也希望涉及到这个粮食补贴的这个工作，咱们能够做席做事，同时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进展情况多向村民进行公开，好吗？
0: 好的，主持。
1: 嗯，好，谢谢两位，我们的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嗯，网友听出来了啊，单先生还没醒。但是通过单先生的确认，小麦补贴已经足额发放到卡了。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前期马伊诺尔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在燕齐县的工业园区经营了一家中药切片企业，隔壁有一家这个收购自然原材料的加工厂，好几年了，这家加工厂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防尘措施的，都是露天把收购过来的自然秸秆直接磨碎，粉尘飞得到处都是，呼吸困难。他们药材厂的这个材料上面也都是粉尘，影响他们生产企业的这个产品品相，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让自然厂采取必要的一些粉尘防逸散的这个措施。这个问题我们及时转办到了巴州生态环境局燕齐分局，具体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何，事实是否如马伊诺尔所说的这样，有没有落实整改，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巴州生态环境局燕齐县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建。杨局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就马伊诺尔女士反映的这家这个自然加工厂，我们现场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何？
3: 是这样子，我们9月1号，跟咱们投诉人联系后到现场调查了，确实，情况属实。
1: 属实。我们有没有督促这个企业落实整改措施呀？
3: 我们9月1号到了现场以后，当天下午就把企业约到我们办公室，提出了整改要求。让他必须在密闭的厂房里生产，并且把原料在这个场地当中要全进行覆盖，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要求。
1: 要求是提出了，企业有没有落实啊？我们后续有没有临？
3: 已经开始整改了。
1: 已经开始整改了。
3: 已经开始整改了啊！已经开始第一个他已经停止生产了。第二个他开始整改了，已经开始进行密闭厂房进行密闭了。
1: 当然这个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啊，它可能有一个农食的这种关联，对吧？
3: 对。
1: 那
3: 是的，是的。
1: 季节性生产的这种特性比较强啊，那现在目前是停滞的状态，后面会不会影响这家这个自然加工企业的这种正常生产？如果是整改到位，
3: 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但是既然他的污染防治设施没做到位，那我们肯定让他依法依规的先整改，整改到位，不能因为这个农食那不能说不顾周围企业或者群众的利益，这是不行的。
1: 明白。马伊诺尔也在线。马伊诺尔你好。
4: 你好。
1: 现在旁边的这家自然加工企业停工了吗？
4: 是停工了，是9月1号这个咱们这个就有关部门来了，然后他们也跟他们说了，就是停到停了，现在整改的是他们说的是整改，因为我们也不方便去他们的厂子，看，然后我现在也是很高兴，但是不知道后期怎么样。
1: 当然这个相信两家作为邻居企业啊，应该是互相关照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互相监督，好不好？ 如果是有这个违规或者是扬尘易散的情况，及时和我们生态环境分局进行联系，同时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新广航热线，好吗？
4: 好的，好的。
1: 那杨局长，
3: 您说，
1: 现在这个有没有给他提出一个具体的整改周期？多长时间必须整改到位，才能够恢复生产？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给企业说了，你越快整改好，你可以达到标准了，
1: 越早生产，
3: 你可以立即生产，是这样子的。
1: 明白。
3: 就看企业的整改的速度。我们要求就是你整改不到位，那肯定不能生产。你如果是一个星期整改好，你一个星期就可以生产。是看企业的自己的这个整改力度、整改态度。
1: 明白，明白。也就是整改完毕之后，我们环境生态环境局还会再去做一个复核吧。
3: 对，持续关注。我们也给投资人说了，他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1: 明白。
3: 是这样。
1: 杨局长，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想追问一下，就是这个自然秸秆粉碎之后，它是做什么的？干嘛用的？
3: 不是自然秸秆，他把自然收过来，他进行加工，加工成这个从农田里收出来。
1: 哦，要脱粒是吧？
3: 对对。
1: 哦，明白了。
3: 不是说加工自然秸秆。
1: 好，谢谢，谢谢杨局长，也回应了广大网友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当然，后续我们马伊诺尔也可以和杨局长保持联系，好吗？
4: 可以。
3: 好的。
4: 他们那个收过来的就是自然和自然的秸秆都带过来，他们打碎的呢呀。
1: 自然秸秆也是打碎的是吧？
4: 啊，对啊，他们就是
3: 它是整个
4: 自然
3: 的，就是从农田里拿出来，它整个等于是把它这个产品吃干榨尽，把它的价值全部就提取出来嘛。
1: 明白。
4: 这个是这样的。这自然是带过来的时候，农民已经在那个啥露天地上面把这个自然是分出来的。然后把孜然是单独给他们，就今年的孜然价格也就是13到14。他们是从农民手上收过来的孜然的是价格就是13到14块钱。然后他们又去那个地里面，就是一亩地的孜然杆子就是几十块钱收回来的。他们光是我们燕京县这边肯定是不够他们一年弄，他们在别的地方都在进的呢。
1: 明白明白，也就是说这个
3: 他投资人说的没错，
4: 他
3: 就是不光
4: 是
3: 从咱们燕县拿产品，还有从别的地方产孜然地区也运过来，他也加工，他也收一些加工费之类的。
1: 明白。
3: 是挣一点加工费吧，然后把产品提出来卖到别处去，是这样的。
1: 好，这个在这个杨局长和马伊诺尔这个女士对话的过程中啊，我们的评论区也热闹起来了。这个有人问，就是说这个秸秆打碎了是不是给人吃的？也有这个网友在说，这个秸秆可以当饲料，或者是菌基，或者是生物质块啊等等。大家的这个猜测啊，各有不同。当然，这个杨局长不分管这一块啊，他关于生产企业的，当然农副产品，它自然的话肯定是调味料嘛。那秸秆要无害化处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用途也都可能有，对吧？我们就不做猜测了。好，也再次感谢杨局长，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们及时交流。
3: 好嘞好嘞。
1: 好，两位连线暂时到这儿。
3: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4: 好的，感谢。
1: 好，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金土地节目啊，新疆新闻广播的金土地节目，专门是对农的节目，他们这个节目当中肯定会有呈现更多的内容。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广航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或者是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评论区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在我们受理热线或者是直播的过程中，也欢迎大家就我们受理的问题或者是反馈的问题发表您个人的观点。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7: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7: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7: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1: 欢迎继续回到新广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前期王女士向我们反映问题的一些回复情况。王女士说，2024年5月，她受哈密市一周区陶家沟镇新户村邀请，在新户村文化大院设立了一个文创工作室，聘期呢是到2027年6月，也就到明年6月。同年6月呢，她自费将个人的文创设备、作品等这些物资搬入旅行，参与到乡村文化活动当中。今年的6月份呢，发现文化大院被村委会改造或转租成了农家乐了。事前呢，他也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而且存放的个人物品呀、一些这个必要的物资呀，也都找不到了。事后联系得知，村委会领导调离，工作群也都解散了，但是没有人为这个事儿负责。经过我们转办之后，这个问题到底如何落实解决的？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一周区陶家沟镇新户村党总支挂职副书记叶热托里肯。叶书记你好。
8: 啊，你好。
1: 嗯，就王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否属实啊？
8: 是属实的。
1: 属实的。那她丢掉的这些个人物品或者是这个工作室的物资有没有找回来？
8: 找回来。那个啥，我们赔偿了。
1: 赔偿了是吧？也就东西真的没找回来。
8: 啊，是。
1: 嗯，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村集体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8: 那我简单的汇报一下这个事情的过程和处理结果。
1: 嗯，好。
8: 啊，那我就这个王局老师呢是反映在放在新户村文化单元里的这个两组货柜和一部分包呢是丢失的事。
1: 嗯。
8: 接到诉求之后，我们第一个时间把事情仔细的核查清楚了。
1: 嗯，
8: 当时呢是我们这个文化单元有改变用途，当时也是我们是安排干部通知的院里布展的这个几家单位和个人，
1: 嗯，
8: 把存放物品清理搬走。
1: 嗯，
8: 这个王局老师也是当时我们专门请过来的志愿者。
1: 嗯，
8: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不够细致，通知呢是没有落实到位。
1: 嗯，
8: 导致王局老师没能及时把货柜和布包搬走。
1: 嗯，
8: 这个造成物品遗失，确实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责任在我们村委会。
1: 嗯，
8: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村干部呢是主动上门和王局老师沟通，诚恳道歉。这个经过友好协商以后，确定补偿金额是3000元。
1: 嗯，
8: 这个补偿款是已经落实到位。王局老师对处理结果也表示很满意。
1: 嗯，
8: 这件事也是给我们有个很大的提醒，下一步我们也是人能吸取教训，把通知落实。
1: 嗯，
8: 场地管理等各项工作做细做好，完善相关制度，避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1: 嗯，
8: 完毕。
1: 好，叶书记，刚才好在这个经过协商，3000元的赔偿已经落实到位了，是吧？
8: 是。
1: 嗯，王老师也在线。王老师您好。
9: 哎，您好，主持人。
1: 嗯，赔偿款拿到了吗？
9: 拿到了，拿到了。
1: 拿到了。当然，我们也想替文化大院的这个所有的参与者和经营者来说，还想跟这个叶书记再做一个交流啊。首先呢，这个合同签订到2027年6月，那我们文化大院另作他用的时候没有通知到位，这是工作上的失误和漏洞。那再其次，还在合同履约期，我们村委会单方面解除合同是否稳妥，是否合适？对于村务或者是村集体的这个工作动态也好，或者是工作方向也好，是集体决策呢，还是拍脑门决定的呢？叶书记。
8: 当时我们是开了这个村两开和村两开决定的。
1: 嗯，村两委会决定的是吧？
8: 啊，四议两公开。对。
1: 四议两公开的形式决定的。
8: 啊，是。
1: 嗯，那这中间这3000元的这个赔偿金额是咱们村集体资金承担的吗？这咱们村集体经济应该承担这个吗？
8: 啊，不是，是当时这个负责通知的这个王局老师的两名干部执行承担。
1: 啊，也就是责任人承担起来了。嗯，那就这个，其实赔偿金额不算特别大，但是对于王老师，包括王老师在内的所有的这个文化大院的入住个人也好，单位也好，企业也好，那是不是有点这种

0: 用人朝前，用完人朝后的这种感觉，如何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呢？叶书记，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肯定是，做这种决定之前是提前跟这个，第三方提前沟通好，征求他们的意见，再做我们的决定。
0: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以此次工作的失误或工作的漏洞为教训，能够补足后续工作当中的短板和弱项。王老师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吗？王军老师，好，掉线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暂时和叶书记的交流暂时到这儿。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实更好。我们也希望后续这个转做农家乐的这个经营能够一切如常，好吗？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好，谢谢叶书记，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举一反三吧，也有网友说。当然这个也有网友说钱谁出，替大家问到了，相关的责任人来承担，村集体资金不承担这部分赔偿赔偿工作。当然在基层的治理过程中啊，考验的是咱们基层干部的除了责任担当之外啊，还要管理智慧。现在要壮大村集体的经济，要把村集体的经济做活啊，做大做强，那需要我们的这个基层干部主动挺身担当。我们也希望后续的经营能够步入到这个正常的正轨当中去哈。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这个网友说刚才那个孜然和这个孜然杆磨成粉，主持人应该联动其他部门看是不是有以次充好的这种情况。应该联动一下其他部门来核查一下。既然大家这么关注啊，后续我们也会和这个相关的农业农村部门来去联动一下，替大家问一问这个秸秆到底用作什么地方了，用到哪里了，替大家关注一下好不好。还有这个网友在说我估计啊得有农家乐的老板出这个赔偿款啊，不是农家乐的老板出这个赔偿款，而是由当事的这个责任人来进行承担。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拨通热线科朗玛依是丁女士的电话。丁女士您好。
2: 你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2: 我就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片区都市广场高层外墙改造翻新这个项目，迟迟不动工，围起来都好久了，一直不动工，差不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快三个月了。
0: 两个多，具体是科朗玛依是哪个小区啊？
2: 向阳南。
0: 什么？
2: 向阳南。
0: 向阳南小区是吧？
2: 嗯。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围挡的？
2: 6月20多号。
0: 六月？哦，现在都已经9月份了，一直没有只围挡不施工是吗？
2: 施工，它断断续续施工，加起来可能有10天嘛，也是我们在多方的督促之下才开始施工。
0: 主要改造的项目是什么？
2: 外墙保温吧，应该是
0: 外墙保温。这马上这个要入秋之后，这个天气转凉，施工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了。那我们前期这个询问的单位是住建部门还是物业公司呀？
2: 社区
0: 啊，
2: 我们
0: 社区给咱们的回复
2: 是什么？他们也不确定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继续施工，因为要看施工方。
0: 要看施工方。那应该我们整个老旧小区改造或者是翻新工程，它应该都有一个小区内部的一个公示，公示上有没有显示施工的周期、时间节点这些？
2: 6月23到8月25号。
0: 这眼看着8月25号已经过去1周多的时间了，还是没有结束啊。
2: 对。
0: 那现在对于我们这个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包括居住的话，是影响比较大，是吧？
2: 对。
0: 就害怕冬天用不上
2: 嘛。就是你想，他现在还不施工嘛，天冷了，他那个外墙保温他还不弄上去的话，冬天咋办呀？越来越冷了。
0: 那现在这个断断续续的施工，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一共有几栋楼？
2: 2栋高层，然后刚把外墙的那些东西刚拆掉，上一次。
0: 也就老旧的这个保温层已经拆掉了。
2: 对对。只拆了一半，好像还有一半没拆掉吧，应该是。
0: 好，我们也替广大的这个 业主问一问克拉玛依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仁杰在线。周局长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丁女士反映她居住的小区啊，向阳南小区，从六月份开始进行围挡施工啊，改造的是外墙保温。截止到目前啊，根据公示的信息来看，6月23号到8月25号就要施工完毕了。截止到目前，断断续续的施工，只把外墙的老旧部分拆除，现在新的保温材料都还没有进场，也还没有继续。想问问这个工程您了解吗？
3: 这个工程它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再了解。但是这个呢，可能应该是属于我们城市更新过程当中，这个前期掌握的相关的这个情况。那可能这个外墙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需要这个更新的、翻新的这么一个需求，那么实施的一个项目吧。
0: 那这样吧，周局长，线下之后，我们和丁女士互换一下联系方式，第一时间跟进一下向南小区这个到底这个外墙保温或者是老旧小区翻新改造的这个工程。它是施工方的原因还是项目计划的原因，给广大的这个居民也能够吃个定心丸好不好？因为马上进入到这个9月份之后天气转凉，留给我们的施工的窗口期就越来越短了，好吗？
3: 行，我们组织这个区上和相关的这个施工方，我们把情况这个落实清楚，给小区居民啊这个想明白后续的这个施工组织情况。
0: 好，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住建部门的督促能够让施工方尽快的施工，按周期交付，好吗？
3: 好的。
0: 好，丁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转给周局长？
2: 可以
0: 啊，我们线下保持对接和联络。当然周局长调查核实完毕之后，一定要记得联系一下新广航热线节目组给我们做一个回复，好吧？
3: 好的。
0: 哎，好，谢谢。那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好，到现场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施工单位拖延周期，还是我们监管不到位，还是项目的这个推进有什么阻力，我们也希望把问题的症结找到，给大家清楚明白的一个答复。还有网友问怎么联系你们，新广航热线的联系渠道非常多啊。首先您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抖音账号，以私信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把您的问题诉求一条信息留清楚。另外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思路视听客户端的新广航热线投诉专区，您可以一键提交您的诉求。节目之外早晨10:30之后，在工作日您可以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向我们值班的编辑记者来反映您的问题和诉求。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哈密市一周区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什么事儿您请讲。
4: 我反映就是我们这个从前天开始，这个水一下断了，农业用水一下断掉了。
0: 农业用水一下断了。
4: 断掉之后，这个辣椒不是棉花说的不让浇水了，但是我这个辣椒整个旱的正准备浇水呢，也没提前，也没有通知，也没有啥这些。
0: 不是这个硬件设施的问题，就是水源断了。
4: 把水
0: 不给
4: 断了嘛？昨天我们给水利局啊到处打电话，联系，到一直等到下午7:30了，也没有那啥些解决。
0: 就是不存在任何的管道呀、渠道呀，或者是其他的问题，硬件上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源头不给水。
4: 是。
0: 它是区分农作物配水的是吧？
4: 对，它是辣椒，它应该是给水嘛。给水它整个切掉之后，现在这个我这个种了30亩地，辣椒和58亩地黄芪，这个在推国有土地退耕还林上面种的，
0: 都是经济作物嘛，对吧？
4: 啊，
0: 都是经济作物嘛，是吧？
4: 它主要它不耐石子地，它不耐旱。
0: 明白。
4: 我刚好停了几天，它刚好那天。前天下午，
0: 李先生，现在这个供水的原则，大家都清楚，以水定地嘛，对吧？那现在这个您耕种的这30亩辣椒和58亩这个黄芪，它灌溉的形式是，高效节水的还是慢灌形式？
4: 滴灌。
0: 滴灌是吧？
4: 啊。
0: 那昨天和水利部门沟通有没有结果？看来是没有结果。
4: 没有什么结果，他还是往上报了之后，又从镇里面又反映镇长。那个又给反映之后，他说还要经过

0: 临草局面上，
1: 临草局面上，
0: 临草局面上，一直从早上耗到下午七点多也没有解决，那面发的图片过去，镇长一看，那个说的，哎呀，确实旱的不行了，这个狮子地不能这样了，这样了，等着审批下来，
1: 农事不等人啊，
0: 确实呢，他这个一弄完之后，整个全部停了，哈密地区整个停掉了，停掉之后，申报继续开井的这个，
1: 嗯，
0: 流程太长了，
1: 好，
0: 这个昨天那个七村的六阿普镇七村的领导就说的呢，也不通知，也提前也不通知，
1: 嗯，
0: 这一下子过来几百户的农民都在这申报菜园子什么东西，你这个大户在这加到里面，他也没说单拎的，这个没有办法，
1: 嗯，
0: 要弄上去的话，在下来审核下来再几天，这个纯粹报销掉了嘛。
2: 来，李先生，别着急，这样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益州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文林。刘书记您好。
3: 哦，你好，你好。
2: 现在这个整个下关工作是不允许再进行了，还是？您看是这样的，这个农户的诉求我也刚才他说的我也听明白了。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地下水严重超载，而且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不是说不给农户给水，如果特殊情况还需要水的话。 他肯定是还是要给的啊，我们还是以民生为主。这个农户的这个诉求呢，我现在不是刚才了解了吗？我们现在马上，然后把他的电话发给我，然后就像刚才他说的，他说这个申请流程比较繁琐，在我这里我可以，如果真是他像刚才说他这个情况急需要水，那么我们现在就给他处理。
1: 行，刚才这个李先生跟我们说的，嗯。
2: 打给我，没有问题，
1: 线下之后我们呼唤一下您和李先生的联系方式，没有问题。我要替广大更多益州区的这个种植户来说啊，那以水定地，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这个生态的红线我们也不能碰，但是怎么去科学调度，有限的水资源，这就考验咱们水利部门的管理智慧了哈。那现在我们农户从这个基层村一级。
2: 这个农户以及在通知的过程中，肯定还有一些这个缺失，这个呢，我们前面也是提前也做了一些准备，肯定这个乡上的这个流程呢，也没给他下面传达到位，镇上嘛，乡上这块没有传达到位呢，我们的流程有，比如说有急需用水的，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联系，我们可以是急需派的，没有说是我们要一定要把流程全部走完，这个停水呢，不光是我水利，还有涉及到咱们农业部门，还有林草部门，还要去核实一下，还有乡镇的人要去研判一下，因为到最后的这个用水期了，有的这个水量它没有用，就相当于放在卡里也有点浪费，然后我们毕竟是超采区嘛，还有一些农户呢，他在做最后需要一点水量，那么我们也是要给予的，给予保障的。
1: 明白，
2: 对于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属于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进行特殊处理，用最短的时间给他备水，他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1: 龙是不等人。
2: 对对。
1: 啊，一旦错过这个节点，你想有再多的水，然后去灌溉，然后也救不回来，对吧？
2: 行。
1: 嗯
2: 啊，我们马上也跟这个乡镇尽快的联系，让他们把这个流程尽快简化。
1: 嗯，好。当然，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尽可能的把这个联系方式公布到村一级，这样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及时反映嘛，好不好？
0: 你好，主持人。
2: 是。
1: 嗯，李先生，您讲。
0: 哦，他这个主要手续，我昨天
1: 嗯
0: 一天都听了，他是村里面上报，然后到镇里面，镇、
1: 嗯、
0: 里面上报，然后到农业农村局，
1: 嗯，
0: 农业农村局弄完之后到水利局，他主要是水利局和农业农村局。
1: 嗯
0: 嗯，这个好像水利局嘛，他是建了条子，建了东西了，他
1: 来
0: 建了单子了，他给你
1: 这样这样。我们这个声音叠加了啊，我们先听刘局长介绍一下。刚才其实工作流程已经介绍了，确实需要分析和研判。
2: 嗯嗯嗯
1: 嗯。这样，我们李先生，您先别着急，节目稍后挂线之后，两位的联系方式第一时间进行互留，我们耐心去对接一下，好不好？当然，刚才这个刘局长也承诺会会同相关部门把这个工作流程再做梳理，再做简化，好不好？

0: 行，好，谢谢啊。
1: 嗯，好，那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
2: 好，
0: 嗯，
2: 好，再见。
0: 嗯，王玉说，别同时说啊。对，这个问题啊，农事不等人啊。由于这个刚才李先生介绍他的这个耕种的地块土层比较薄，都是砂石壤。如果不在及时灌溉的话，辣椒后或者是黄芪就可能出现减产或者是减收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希望通过及时的沟通、及时的对接，能够解决好。 特殊农作物的这个及时用水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工作流程能够再简化，研判能够更加精准，时效能够更加这个短一点，这样的话，咱们老百姓或者是种植户来说，也才能够更踏实、更放心、更安心。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泰来一诊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两 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包。物阜民康，富足安康。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火灾逃生的生命通道，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切勿在楼道堆放纸箱、杂物、共享单车。私家车辆禁止占用消防车通道停放，商铺、厂房不得封闭上锁安全出口，不得加装防盗网封堵逃生窗口。日常定期检查疏散标识、应急照明，完好可用。小区物业常态化巡查清障，群众发现通道堵塞可及时举报。
0: 火灾分秒必争，通道畅通才能保障救援与逃生。请勿占用生命通道。各位听众跟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的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拜城县博通热线的艾丽卡穆先生。艾丽卡穆，你好。
6: 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6: 我之前在租了一个宴会厅。嗯。
0: 三年前，
6: 不是三年了吧？然后我想的是，现在园车越来越多了，想安个充电桩，就村方便一下我们乡村里的人，乡镇的人。嗯。然后办那个手续，我二十一号，八月二十号去办的。嗯。我至今也没有恢复，也没有恢复我咋办？就他乡里面推到中心县里面，县里面推到乡里面去。
0: 哦。
6: 这一个到现在一个电话也没有。
0: 也就是说，您经营的是一个宴会厅，也就是农家乐是吗？嗯。
6: 餐饮机构现在想要申请安装这个，车用的这种充电桩，嗯，
0: 对，
6: 对，
0: 现在审批手续，问了住建、发改、自然资源，没有一个部门回复你吗？
6: 住建说的去联系乡镇，他们让我去住建，然后我给人力资源局那边打电话，他们说那归乡镇管，
0: 哦哦哦，
6: 不知道推，
0: 到底从哪一级开始办事儿？现在都不明确是吧？
6: 对，
0: 因为你要安装的是商业充电站是吧？啊，对，不是一般咱们私家车用的那种。也就找了十几天，然后没有找明白，乡镇也不清楚该从哪个节点上去推进，也没有办法答复你。
6: 对，
0: 住建部门又把你推回乡镇，你去乡镇问，不应该啊。第一，现在是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了，如果说是去在外消费。 消费的场所能够有充电站或者充电桩使用的话，那肯定会更加便捷、更加方便嘛。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现在咱们乡村的这个农民朋友也开始购买这个新能源车了，对吧？如果有这个设备的话，那会更加方便。那有没有这个以书面的方式向这个镇人民政府提出一个申请或者是相关的诉求？ 还是口头的，
6: 提交了。我去发，然后我先去了发改委，发改委说那边去乡镇盖个章就行。
0: 然后乡镇那边不愿意盖。哦，你的申请书乡镇不愿意盖章。对，不愿意盖章的。他说，他就说考虑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就没消息了。
1: 商量一下，不是研判一下，就他商量跟谁商量啊？
0: 他就说他们商量审核一下，然后就没消息了，我也不知道。
1: 哦，那有没有问一下这个电力部门，国网啊？
0: 公网供电部门有没有问一下？问了，他们说要发给人力编有个绘制单，他们才能安装，他们才能开始。
1: 也就是说，从技术层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吧？就是一个合规手续的问题，
0: 对，
1: 是吧？电源线路也是充沛的，充足的。那其实这是个好事儿呀，民生所需应该是各航管部门的这个解决问题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呀。解决民生问题不能推躲绕啊。 这个问题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拜城县大桥乡，看能不能连通乡人民政府的这个工作人员的电话。如果连不通，发改自然资源住建啊相关部门，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哎，这样，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拜城县大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艾山江土尼亚兹。艾山江乡长您好。
2: 你好。
1: 咱们辖区的居民埃利卡木 前期向我们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了一个诉求，想在自己经营的这个餐饮机构里边安装一个商用的充电桩，也书面的形式向咱们镇人民政府提出了这个请求。我不知道有没有收到，您有没有看到？
2: 这个诉求前一天我不在乡里面的时候，有我们业务人员给我打个电话，说是有人过来申请这个安装这个充电桩的一个情况。完了以后，这个我私下也打电话也了解了。这个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这个全乡的这个商铺前面那个小城镇路边上，我们安装这个充电桩这个项目已经申报了这个先这个发改委，在这个能源公司，他这个项目还没有批下来。如果批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装了。装完以后，可以我们把这个充电桩也可以另外这个 出让或者是出租的这个方式有，还有利用这个其他人有使用的，这个不能在这个什么一个私自的过在，有个人有安装，而且这个他那个费用，还有这个价格呀，这个那些东西还没这个明确的一个东西，我们不在我们手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关于这个新能源充电桩的项目立项已经报到了这个发改委，在等批复的这么一个环节，对吧？那这个投资是引入的第三方投资公司，还是咱们乡镇人民政府投资？这个是发改委立项的这个已经那个批复已经下来了，我们就开始施工了嘛。但现在这个我们还没收到这个手里面。
1: 其他那个，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线上的埃利卡木先生，他愿意自己投资，在自己的经营场所里边安装。
2: 投资的话是他，这个截止到现在还没有跟我这个见个面。我如果他直接找我过来，我们在办公室再听一听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个到底什么营业这个方式是什么样，他投资的多少，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了解完以后，
1: 我们也，您看，政府部门也，艾山江先生，前期呢，埃利卡木先生啊，前前后后十几天啊，跑了这个咱们乡镇人民政府，跑了住建，对接了国网，也跑了发改部门，但是没有任何的音讯。住建部门和乡镇之间啊，来回互相推诿，跑到住建局，住建局说先让你们乡镇人民政府盖章啊，然后镇人民政府又拒绝盖章。 不出这个手续，现在作为这个申请想要安装或者是建设这个充电设备的埃利卡木先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该从哪儿办了，连起步的地方都不知道从哪儿起步。所以说线下之后还是需要咱们乡镇人民政府和发改还有住建，包括相关的这个能源建设单位，然后对接一下。作为自然人或者是作为企业法人来说，小微企业来说，怎么去申请建设这个新能源充电站或者是充电桩？ 帮我们的这个有意愿的这个投资人把这个关系给理顺了。
2: 这种事情我们可以支持呢。他现在这个过来直接找我。 我前十天不在乡里面。哦

0: 他也秘密跟我联系，他先过来，我要把那个相关的业务人员一切跟他再谈一谈，我们听一听他的想法。如果要这个其他行业部门要跑跑完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给他帮个忙，一起再办也可以。
1: 你听明白了，安山江先生。但是
2: 听明白了。
1: 我从您的这个回复过程中啊，我相信这个埃里卡姆先生也感受到了。 就是我找到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没有向我们的主要领导及时汇报这个问题。看来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或者工作机制，对于这个比较新鲜的这些事情啊，可能咱们基层工作人员的敏感度或者是这种政策的掌握度还是不够的。
2: 这方面确实我们做的不对，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是在强化。
1: 行，刚才听您介绍也是有工作人员给您打过一个电话，但是没有足够重视这件事儿。 现在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充电桩的这个设施建设发展速度特别快，大家也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希望能够理顺这个关系，能够把相关的这个政策给咱们有这方面需求的老百姓讲清楚，路径给指明白，这样的话可能矛盾会少一点。您说呢？
2: 可以。
1: 好，那这样线下之后，我们把这个问题线索转办给您，联动完发给。 建设住建部门之后，如果梳理清楚办事路径之后，麻烦再给我们做个回复，好不好？艾山江乡长，
2: 好的，
1: 艾里卡姆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我们艾山江乡长？
2: 方便，
1: 方便啊。好，对接有结果了，麻烦第一时间给我们做个回复，好吧？
2: 好，
1: 哎，好，两位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好，这样，这个问题啊，确实，这也是新广航目前第一次这个受理到。 咱们乡镇一级和村一级的这个个人经营主体申请办理商业充电站的这样一个诉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个案，给更多在乡村、在基层想要投资建设新能源充电桩的这个建设者或者是投资单位能够理清这个路径。现在刚才听到这个埃里卡姆的表述啊，固定的这些管线呀，或者是配电的这个。 电压等级啊，都是满足条件的，就是这个手续该从何办起，向哪个主责单位去提出申请，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期待着后续咱们拜城县大桥乡镇人民政府能够分析研判之后，能够给出一个办事的路径和思路。 当然，我们这个问题也要和更高级别的这个部门来进行对接，看有没有一揽子的政策或者是措施支持咱们基层的一些法人单位去建设这个新能源充电站、充电桩。还有这个主持人说，这个网友说怎么连线你？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可以随时给我们拨通电话。节目之外啊，早晨10:30分之后。 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6361031联系节目组。这么小的事儿还需要乡长亲自办吗？这个，当然这个需要分析和研判，这对于这个乡镇或者是村一级来说，这也是新鲜事物、新鲜事儿。这需要一个政策的支持，办事路径的厘清，这样才能够把这个。 确实的这种基础设施需求才能够落实到民生一线。还有这个工作上对接不上啊，如果是不及时的话，那耽误老百姓的这个生产生活，这就是大事儿啊。还有网友在这个关注关于塔城地区的这个专场直播啊，在询问是不是记者已经到了塔城了。 节目组的记者确实已经在塔城啊，如果您有问题和线索，也欢迎大家及时通过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6361031向我们这个节目组反映问题，提供问题和线索。也希望这个您的问题能够在我们的专场节目当中进行呈现。节目时间还没有具体确定啊，在确定节目直播时间之后，会第一时间以这个预告的形式给大家发出。也希望大家锁定。 新广航播热线的各类新媒体账号和思路是听客户端，还有这个，还有一位网友，应该是评论区刚刚刷了三条啊，我们关注一下，就是能不能解决一下借调的问题，工资少，单位也回不去，职称也进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位网友，因为我看不到您的全名啊，欢迎您以私信的方式把您现在借调的单位原单位这些信息提供给我们，还有最关键您的联系方式。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一下张先生的电话。

0: 对，2公里多。
1: 2公里左右。
0: 2公里，这个路段我有印象，前期也有网友向我们不断的反映过，这个道路是年久失修的，只是铺了一些散碎的石子儿，如果车速太快的话，石子崩过去会崩到人，对吧？
1: 对，然后灰也特别大。
0: 您是这个沿途的这个商户是吧？
1: 住户，
0: 住户哈，那不仅是这个灰尘大，对居住环境有影响，自己的出行环境也不太好，对吧？
1: 都不能开窗户，一开窗户，然后比如说白天开了没有关，或者忘关了，房子里都是一层土。
0: 行，这个情况我们掌握了，张先生。线下之后，我们和阿克苏住建局再来对接，看看这个道路到底纳入了这个市政的这个修复或者是路面修整的这个计划当中没有，什么时候能够实施，我们也希望替大家问清楚。再其次，可能现在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先把这个路面修整一下，不至于这么尘土飞扬，对吧？
1: 对，然后之前的话，他们可能反馈的是另一条路，总共有两条路，有一条路修的反馈完修的可快了，然后这条路一点动静都没有。
0: 迟迟不见动静哈。行。
1: 对，它只是洒水降灰尘，但是降灰尘，中午天又比较热，灰尘还是比较
0: 如果没
1: 大，
0: 有
1: 下
0: 记
1: 班
0: 错
1: 会
0: 的话，
1: 憋
0: 这
1: 气。
0: 条路就是这个伊尔玛社区这条路应该是前期出过一个施工公告是吧？
1: 之前出过两次，
0: 出过2次公告了，但是一直没有
1: 对
0: 实
1: 呀，
0: 施。
1: 年前说的年前完工也没完工。
0: 好，刚才我们尝试连线了阿克苏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阿布利米提，但是这个阿局长的电话又掉线了啊。根据我们节目助理的短暂交流说，可以明确可以完工这个路段。这个阿局长掉线了啊。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重新连通，听一听这个阿局长的介绍，这个道路到底是计划怎么修建，施工周期是多久，能够给广大的这个听众和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一个明确的答复。那已经2次公告，最后的一次公告的这个时间，您还有没有印象？
1: 最后一次公告是几月份修完说的？
0: 有印象吗？
1: 7月份吧。
0: 这就已经逾期2个多月了啊！到底能修完还是不能修完？什么时候能够修完？这样吧，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张先生。我们这个问题，节目助理说9月底完工啊。这个具
1: 好，
0: 体
1: 行。
0: 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施工进场？我们线下之后再详细的和交通运输局来对接，给广大的听众还有包括您在内的所有听众网友再做一个回应，好不好？
1: 行，然后的话就是说，它路面的话也非常坑洼，坑洼之后的话，路上面有那些人就是喝酒的呀，干啥呀，扔的有酒瓶子，车胎砸破2次了，车玻璃已经被弹烂2次了。然后它修路的话也可以理解，但是它修路的话，这个过程性比特别慢。
0: 明白明白，张先生，您的诉求听清楚了，我们线下第一时间做转办，好吧？
1: 好，行，谢谢。
0: 好，再见。看看节目时间已经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也再次感谢20000名网友在直播间的守候和关注。今天所有受理的问题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转办，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生热点和难点的问题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呈现，替大家去发声，替大家去做好监督工作。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锁定关注和收听。节目之外，9605111转接3号键，和安有0991-6360-131，随时为您保持畅通。塔城地区的线索正在征集当中。以上就是节目的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

0: 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
0: 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

0: 新疆来。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我是主持人一航。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各位朋友一起聊到的话题是关于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的话题。在聊之前呢，我们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有没有因为信用卡逾期被冻结过账户？有没有买过保险，到了理赔的时候才发现这也不赔那也不赔，到底怎么回事呢？还有网上借钱的时候，那到底是利息怎么算，您真的搞清楚了吗？这些话题呢，我们10个家庭里边，我估计得有7-8个都会碰到。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3位能帮大家解开这些疙瘩这些嘉宾。我们首先呢，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第一位坐在我旁边的是昌吉州金融消保协会的秘书长王多虎。王秘书长你好。
3: 大家好。
2: 另外2位呢，分别是中国银行昌吉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黎若梅。黎行长你好。还有中华联合保险公司昌吉州分公司总经理张伟，张总你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共同探讨的是关于金融消费的一些纠纷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要认识一下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一个机构，就是昌吉州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王秘书长，这个名字其实很多朋友我估计第一次听说，有可能是有些朋友对他不太熟悉，那在这儿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协会他承担什么样的职能，是做哪些事儿的呢？
3: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昌吉回族自治州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它是由昌吉州各家金融机构自愿组建，属于行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专门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也是咱们昌吉州金融领域最权威的第三方维权和调解平台。咱们昌吉州金融消保协会呢，是于2013年11月份顺应金融消费维权需求设立，2020年联动多部门建成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2025年完成主管单位与调整与迁址，治理体系持续完善。2012年由州政府领导牵头成立消费保护委员会，实行属地化管理，会员单位呢从一开始的16家发展到至今的56家，覆盖全州主流银行、保险机构。截至目前，昌吉州6县市的金融调解中心已经并入各县市的综治中心。目前协会调解专家库拥有人民调解员37名。咱们消保协会的核心职能呢，是一，受理投诉，调解金融纠纷，提供司法确认服务；二，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升群众防风险能力；三，组织行业培训，提升金融机构消保水平；四，推动行业自律，维护金融市场诚信秩序。截止2026年8月，咱们消保协会呢，累计化解金融纠纷3181件，成功率96.79%，涉案金额7.55亿。

0: 员，陆续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苍溪州三 A 级社会组织等称号。咱们2026年的特色工作呢，是在咱们国家金融管理监督总局苍溪监管分局的统筹下，协会把分桥工作建站列为年度消保的一号工程，践行新时代分桥经验，推进金融矛盾源头治理、前端化解。截止2026年6月，全州617个金十六消保先锋分桥工作站点全面建成，实现金融网点与乡镇社区全覆盖，构建小事不出网点、大事不出机构、矛盾不上交的基层金融治理新格局，打造亭州金十六金融消保特色品牌，把金融矛盾化解放在基层一线。
1: 那刚才其实我们听到了很多数字，那最亮眼的一个数字，我个人认为就是调解的成功率96.79%，这个数字是可以说相当厉害。另外呢，我们近几年调解的总的案件量也很多，3000多件。那在这么多的案件当中，哪一类纠纷是比较多的？王秘书长。
0: 好的，主持人。咱们苍溪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调解的案件中呢，它各类案件的占比是这样子的，咱们所有的调解案件中，个人信用卡业务的占60%，农业贷款纠纷占30%，个人经营贷款占5%，保险业务纠纷占4%，新房类及其他投诉占1%。
1: 那看来各个门类还不太一样啊。听完这个事儿，我觉得同样是欠钱，有的是真还不上，有的却是钱不是我的，债却扣在我的头上。怎么说呢？因为下面这个案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下面通过一个真实发生的关于借名贷款的事儿来说一说，到底在金融消费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去调解，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例。
2: 2019年6月，昌吉市某村的王某夫妻遇到了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王某夫妻在村里信用不错，一直想扩大经营，但贷款总是批不下来。正当他们发愁的时候，同村的王某军找上了门：我身份不行，贷款批不了，你们帮我贷，贷出来你们拿3万，剩下的我用，利息我来还。王某军拍着胸脯保证。王某夫妻一合计，白拿3万块，还有银行的钱可以周转，何乐而不为？2019年6月29日，他们和昌吉农商银行签订了19.9万元的借款合同，月利率8.42%，期限20个月。两名亲友秦某、王某公也签了保证合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贷款下来后，王某军如约给了3万，然后把卡里剩下的钱全部转走，还给王某夫妻打了借条，写明银行本金利息都由他来还。本以为是个双赢的局面，没想到2020年下半年，王某军突然失联了，银行开始催收，王某夫妻这才慌了，找王某军找不到，还银行没钱。截至2022年4月，王某夫妻尚欠本金148,984.44元，利息57,521.61元，本息合计超过20万。银行把王某夫妻和两名担保人一并告上了法庭。王某夫妻觉得委屈极了，钱又不是我们用的，凭什么让我们还？2022年5月，案件转到昌吉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3次组织面对面调解，讲清了法律关系。王某夫妻和银行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王某军和王某夫妻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这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调解员还帮他们查了同村另外两家的诉讼情况，让他们彻底打消了银行和王某军合伙骗人的误解。最终三方达成还款协议，王某夫妻分期偿还本金14.8万余元及利息，两名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协议经法院巡回法庭及时司法确认。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帮朋友忙的这么一个事儿，那最终呢，却让自己背上了20万的债，这个可不是。

0: 是随便讲的故事，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儿。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请各位嘉宾来一就这个案件呢来做一个分析和了解。首先呢，我们问一下李行长啊，李行长，这个我们先讨论一个业务层面的问题。就这个案子当中，王某夫妻贷了19.9万块钱，但实际上到手的只有3万块钱，剩下的呢都被王某军转走了。这是一个，就是实际用钱人不是这个夫妻，而是别人，他所谓的朋友。那么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放贷的时候有没有办法识别出这是真实的一个借款的意愿，还是说名义借款人把钱实际上为别人贷的，这个可以吗？
1: 从银行信贷管理的流程来说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贷钱审查机制，包括本人的面签核验、身份信息比对、借款用途核查、贷后资金流向监测等环节，能够排除绝大多数的身份冒用、虚假借款的情况。但是呢，借名贷款的核心难点在于，它是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主动串通、私下达成的约定，向银行隐瞒了真实的用款主体，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比如呢，本案中的王某夫妻，本人呢到场签字，也提供了真实的身份和经营材料，形式上完全符合借款主体的一个要求。那银行按照借款用途将资金发放到王某夫妻账户，他们后续呢私下转账给王某军，属于双方的民间资金往来，银行很难事前穿透识别这种私下约定。当然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风控手段，比如推行受托支付，加强贷后资金流向的异常预警。但从根本上说呢，借款合同是本人签字确认的一个民事法律行为，每一位签字的借款人都应当对自己的签字负责。主持人，
0: 是的。那在这儿其实我们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王某军还有王某夫妻他们之间实际上是打了个借条的，是借款啊，而且特别写明了银行的本金利息都由这个实际的借款人王某军去承担。那么有了这个借条，王某夫妻是不是可以直接去起诉王某军，让银行就你不要找我了，你去找那个实际拿走钱的人，那这样行不行？在法律上两层关系到底是怎么理清的？
1: 那这个呢是很多人都会混淆的一个法律误区，核心呢就是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简单来说呢，这是完全独立的两件事。那第一层，王某夫妻和银行签订了正式的金融借款合同，在借款人位置上签字的就是这份合同相对人，是法定的还款义务人。那银行呢只能依据合同向王某夫妻主张债权，这层关系不会受到任何私下约定的一个影响。那第二层呢，王某夫妻把钱借给王某军，王某军打了借条，这是他们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能约束他们双方，不能用来对抗银行。那所以王某夫妻不能要求银行直接去找王某军要钱，更不能以此为这个拒绝偿还银行贷款的一个理由。正确的路径是王某夫妻先向银行履行还款义务，之后呢可以凭借这个借条等证据向法院起诉王某军，向他追偿这笔款项。
0: 嗯，就实际说虽然说感觉这个王某军和王某夫妻之间的这个账好像很混乱，王某夫妻也很冤枉，是吧，替你借钱你不还，结果导致我欠了这么多钱。那这个案子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前后调解了3次。王秘书长，我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调解和真正的打官司比起来的话，有没有它的独特的地方，它的便利性啊，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如果说这个案子没有经过调解，或者是调解失败了，最终走了诉讼的这个通道，那结果是不是不太一样？
2: 好的，主持人。
3: 党的20大报告提出，在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分桥经验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仅仅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诉前调解化解金融纠纷的方式，是践行新时代分桥经验的具体实现，也是畅通金融消费者权益救济渠道、满足人民群众司法和金融需求的重要举措。 调解中，金融机构。

0: 又和消费者之间协商解决问题，不像诉讼中双方对簿公堂是对抗的诉辩双方，通过调解，消费者陈述自己的困难和诉求，金融机构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实际情况适用分期还款、减免违约、减免复利和罚息等政策，让金融消费者得到实惠，给消费者用时间换空间，而最终渡过难关。诉讼中，法院只能通过金融机构诉求来裁决，判决生效后十五日之内必须履行，不履行就会面临查封、冻结、扣划、拍卖等强制措施，而最终兜底的争端，这是最终兜底的解决争端的方式。调解还有不收取诉讼费，当天解决问题效率更高，经确认后和判决有一样的法律效率的优点。
1: 是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调解是不收费的，这个也很重要。而且目前呢，刚才我们介绍到了，我们昌吉州的各个调解的这个站点是很多的啊，在各个层面上都有。我们如果说真的是遇到这样类似的麻烦，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调解来事先的进行，在诉讼之前走一步调解，看看能不能通过咱们商量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这是比较便捷的，比较方便的。当然我们调解的这个事儿不只是欠债，不仅是关于银行贷款的问题，还有很多金融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在关注和收看我们节目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话题讨论，或者是说一说您身边的有没有类似的金融消费方面的一些纠纷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们进行咨询，几位做客嘉宾都可以帮助您来一起回答。那咨询电话是0991-250-1961和258-1961。下面时间我们要继续看这样一个案件，也是跟金融消费有关。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最后结果怎么样，来共同关注下面的这个案例。
2: 李先生曾经是一位小有成就的个体老板，信用记录一直不错，但新冠疫情来了，他的供应链断了，资金链也绷不住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他的信用卡开始透支，加上利息和违约金，欠款滚到了50000元左右。起初他还能咬牙还上最低还款额，但亏损越来越大，最终彻底还不上了。银行多次电话催收，信函催收都没有结果。无奈之下，银行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支持了银行的诉求。判决生效后，李先生仍然没有还款，案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法院冻结了他的借记卡、微信支付、支付宝账户，还查封了名下的一套房产，账户全冻了，李先生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他情绪崩溃，拨通了银行和监管投诉电话，在电话里几乎是哭着说的，我不是不还钱，是我现在真的拿不出50000块，法院把我所有支付渠道都封了，我连买菜的钱都没有，这让我怎么活？转机出现在这里，银行没有以法院以判决为由一推了之，他们意识到，如果只是机械的走执行程序，拍卖房产周期漫长，执行成本高，而李先生可能因此彻底失去生活信心。于是，银行主动联系了法院调解中心，启动了调解机制。调解员实地了解了李先生的家庭收支和经营现状，确认他并非恶意逃废债，而是确实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最终，银行拿出了一套人性化的分期纾困方案。第一，解除冻结，签署调解协议后，申请法院解除微信、支付宝和借记卡的冻结，恢复基本生活支付功能。第二，50000元欠款分24期偿还，前6个月设置较低的还本金额，第7个月起逐步恢复正常。方案落地的那一刻，李先生长舒一口气，我终于能喘口气了，也能安心去打工还债了。
1: 这是一个银行卡这个信用卡逾期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我在这儿呢，可能会先帮大家来捋一捋啊，就是从一个银行信用卡的逾期客户，从第一次逾期到被银行起诉，中间一般会经历怎样的过程？那什么情况之下银行会选择走法律程序？李行长。
3: 好的，那信用 卡逾期后的催收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银行始终以督促客户为主动还款为优先，起诉呢是最后的一个兜底手段。完整流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短信提醒，主要是系统自动发送这个提醒短信，告知逾期金额和还款日，属于温和提示。那第二阶段呢是电话催收，由银行的客服人员致电客户，了解逾期原因，提醒还款后果，同时呢告知相关的一个政策。那第三阶段呢是法务催收，这时候呢就会发送正式的催收函、律师函，部分情况呢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情况，同步告知失联、诉讼等法律后果。那最后呢是诉讼的执行阶段，针对多次催收无效、失联、有还款能力拒不履行或者欠款金额较大、存在恶意透支嫌疑的客户呢，银行才会这个启动诉讼程序。
1: 嗯，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时间也会拉得很长，不会说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就对你直接是起诉，是吧？是充分的给这个还款人他一个时间去准备，去比如说准备资金啊，心理上的准备啊，然后不要产生这种后果，是吧？给他很多的机会的。那另外这个案子其实我们注意到已经是到了法院执行的阶段了，王秘书长，像这种已经是对簿公堂的案子，我们的调解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成功率怎么样，特别是我们说调解员在里边到底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也是很多当事人特别关心的痛点。针对这种已经走到法院执行阶段，甚至账户已经被冻结的案子，按照信访条例，调解机构已经不能介入了。该案例也说明了银行主动联系了法院的调解中心，启动了调解机制。再次说明一下，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有诉前调解机制，在执行过程中有执行和解机制，通过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本冰冷的强制执行转化为有温度的执行和解。
1: 是，那这个案子当中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可能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就是如果我可能不是故意的，就是这就不太注意信用卡逾期了，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哎呀，这怎么给我打电话了，是吧？什么事儿？这银行给我找我，是不是又让我办贷款还是怎么样？那不去接电话，他一看有可能标注了是银行的就不接，或者不理，或者通知了你现在这个信用卡已经逾期了，赶紧去附近的银行存款或者怎么样，他不去银行办理后续的一些业务。那这种做法如果是真的还不上了，其实我们的正确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能够尽量的避免后续产生的不良后果？
3: 从银行人专业的角度来看呢，躲是最错误的做法，只会让后果越来越严重。失联拒接电话会被银行认定为恶意逾期，不仅征信记录呢会留下严重的污点，还会直接加速诉讼冻结等法律程序的一个推进，反而把自己逼到更被动的一个境地。那如果真的是暂时还不上，正确的做法有以下三步。第一呢是主动沟通不失联，催收电话要接，如实说明自己的困难，表达还款意愿，不要换手机号失联。第二呢是主动协商找银行，直接拨打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或者到当地的网点或者信用卡部门申请个性化的分期还款或者纾困政策，主动提供失业的证明、医疗证明等困难佐证的材料，银行会根据情况进行一个评估。那三是尽力这个履约有记录，哪怕暂时只能还很少的金额，也要每月保持还款的记录，这是证明你有还款意愿的一个关键的依据。特别提醒大家，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反催收、代协商，大多呢是诈骗，不仅收高额费用，还可能耽误你最佳的一个协商的时机。
1: 那我们跟银行打交道，其实我们也知道银行是一个比较讲程序、讲规矩，而且它的一些风控手段是比较多的，风控的等级也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单位和机构。 因为他们是帮我们守护钱袋子的一个地方。那如果说他不调高门槛，账户随意的钱就进出，这个会给自己、给所有的消费者和存款户、储户们会带来相关的风险的。那下面就我们关注这么一个案例，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在网上进行消费的时候，在线上消费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说，突然之间遇到，哎，我这个钱怎么付不了了？一查余额，有钱呢，为什么不让我付钱？那么可能会银行电话或者短信通知您，您的账户非柜面交易功能已经受限。为什么会受限？怎么就受限了？它的原理是什么？后续怎么样解开呢？我们这些问题呢，通过下面的这个案例来一一进行解答。来关注这个案例吧。
2: 张先生在昌吉开了一家小型建材店，日常资金往来频繁，经常通过手机银行给供货商转账。有一天上午，他像往常一样准备转一笔货款，系统弹出一行字：您的账户非柜面交易功能已受限，请前往柜面办理。张先生一下子懵了，他反复试了几次，微信支付、支付宝、手机银行统统用不了，货款转不出去，供货商催得急，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第一时间拨通银行客服电话，情绪非常激动：我自己的钱凭什么不让我转？你们银行凭什么无缘无故冻结我的账户？我要投诉你们。但事实是，张先生的账户近期交易触发了反诈风控模型，短时间内多笔资金快进快出，交易对手涉及异地账户。这不是银行在为难他，而是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要求，银行有法定义务对异常交易采取限制措施。接到投诉后，银行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了张先生，耐心解释了账户受限的具体原因，并详细告知了解除限制的流程，需要提供购销合同、发货单据等交易佐证材料，配合银行完成身份和用途核实后就可以申请解除。可张先生一开始非常抵触：我自己的钱还要证明钱是我的，还要提供一堆材料，这不是折腾人吗？他甚至放话：不配合、不提供，爱咋咋地。工作人员没有催促，也没有冷处理，而是反复耐心沟通。张先生，您想一想，如果今天不是您本人，而是诈骗分子控制了您的账户在转钱，我们不做任何拦截，您的血汗钱几秒钟就被转走了，到时候谁来赔您呢？在工作人员持续沟通和全程指导下，张先生逐渐理解了风控的必要性，主动配合提交了材料，甚至协助联系交易对手获取证明文件，账户很快恢复正常。事后回访时，张先生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说：之前是我错怪你们了，现在回头想想，要不是银行拦着，万一哪天遇到诈骗，辛苦攒的钱可能一下子就没了。这个风控虽然麻烦了点，但我理解，也愿意配合。
1: 这个是一个因为风控被动账户引发的一个纠纷，那最后呢是以信任重建作为结尾，还是比较完美的一个结局。那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银行方面我们是怎么去进行甄别的？比如说什么样的操作、什么样的账户它就会被盯上？李行长给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好不好？
3: 好呢好呢，首先呢给各位听众解释一下，银行的反诈风控限制呢，不是银行自主决定的，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规定的一个法定义务，所有银行都必须执行。那目的是保护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被诈骗分子转走。我们的风控模型呢，会从交易特征、账户习惯、风险关联三个维度判断。那常见的触发情形呢，有四类。一个呢就是资金快进快出，整进整出，资金到账后呢立刻全额转出，账户基本不留余额，也就是典型的一个过账特征，这是涉诈账户最常见的一个表现。第二呢就是异常交易，比如平时都是小额日常消费，突然短期内频繁的大额转账到异地的陌生账户，或者夜间呢发生大额的交易，和账户平时的使用习惯完全不符。第三呢是关联风险账户，交易对手涉及到公安机关通报的涉诈灰名单、黑名单账户，或者是诈骗高发地区的一个账户。 第四呢是账户性质与交易不符，比如普通个人账户突然呢出现大量的经营性高频次的一个资金收付，和个人身份明显不匹配啊，这是四类场景。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包括网友朋友们遇到了我的账户被封控了被限制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3: 那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先不要慌，按照四步走呢就是就能顺利的解决。那第一步呢就是核实原因，第一时间拨打银行的客服电话，那比如我们中行的官方客服电话就是95566，或者直接呢到就近的营业网点问清楚限制的具体原因、限制的范围以及需要准备的佐证清单，这是第一步。
1: 嗯，
3: 那第二步呢是准备佐证，根据限制原因准备真实的交易证明材料即可。第三步呢就是柜面的核实，本人呢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和准备好的材料到银行的网点配合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和交易用途的核查，如实说明交易的背景。那第四步呢就是等待解除，只要交易真实合法材料齐全，银行核实后呢就会按照这个流程提交解除的申请，一般呢是1到3个工作日就能恢复正常的使用。那记住一句话，越配合处理的越快，风控是保护不是针对，正确的理解配合才能最快的解决问题。谢谢。
1: 嗯，是，其实这个案件呢也这个案例也非常的典型，就是实际上储户和银行双方谁都没有错，是吧？他们的行为实际上都是自己的正常行为，他没有犯错，但是这个机制就是为了安全和保护的机制，却引起了一些小矛盾，一些小对立。也这个从调解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保护机制引发的纠纷，这个我们是不是在纠纷的时候，在调解的时候它更好解决或者是更好理解？我们调解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好的，主持人，虽然银行呢是出于维护客户利益，群众之所以不理解投诉呢，就是因为不清楚银行的内部规定，也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不信任银行的回复。调解中呢，调解员都是有丰富金融和消保经验的中立的第三方，处理问题时呢，对群众来说不存在抵触和怀疑的心理，更能在调解员的专业引导下理性倾听，做出理性判断。
1: 嗯，就我们在介入的时候实际上会拿很多的，比如说给他说清楚，实际上这更多的是一个解释的过程，是吧？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风控机制是什么，然后它是什么样的目的，然后它是怎么去进行识别的，你的哪些行为是触发了它的一个风控的机制的启动，是吧？实际上我们换句话说，实际上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先生，他在转钱的时候还是虽然说是这个正常的交易呀、啊、正常的付款呢、啊、但还是有些不是特别的安全的一点，就比如说你不在正常的大白天你不转账，你半夜的时候转账，是吧？而且是大额的转给异地的，甚至是一些这个诈骗风险高发地区的这样账户，它有可能就确实潜在一些潜在的风险。虽然说你这个是个案，你是安全的，你是认那个账是我自己操作的，但万一别人不是呢？别人是一个被夺取的账户，给这个诈骗账户转钱怎么办呢？是吧？这个机制是统一的，面对的个体情况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就是解释这个工作，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调解工作就是多费一些嘴皮子，多花一些时间，取得大家的谅解和理解。那当然，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人们和银行打交道，关于存钱的这样的事儿，信用的事儿。那其实保险理赔也是另一个纠纷高发的一个区域，很多朋友买了保险之后出险了才发现，哎呦，这原来这个不赔呀，这怎么办？那当初我不白买了吗？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纠纷。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个真实案例，这就是一个保险引发的一个纠纷的以及如何化解的这么一个真事儿，我们来共同关注。
2: 2018年7月，文丽向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了一笔5.1万元的个人�贷款，借款期限36个月。为了拿到这笔贷款，他同时向人保财险昌吉州分公司购买了一份个人信用贷款保证保险。 说白了就是，如果文丽还不上钱，保险公司先替他还，然后保险公司再找文丽追偿。2019年11月，文丽贷款逾期超过80天，光大银行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按约代偿了文丽所欠的贷款本息及逾期罚息，共计34745.9元。代偿之后，保险公司开始向文丽追偿，按合同约定，违约金从代偿日起按每日1/1000累积，到2022年6月底，违约金已经累积到了数万元。而文丽每月工资只有2800元，孩子还小，家里还有其他贷款，根本无力一次性偿还。保险公司向昌吉州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员审查后发现，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明显过高，远超法律规定。调解员参考法院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法院对这类案件通常只支持1/3的违约金，组织双方协商。最终，人保财险昌吉州分公司做出了一个让双方都没想到的决定，主动放弃了全部违约金请求。
1: 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实际上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家就是看这个文章里边说的是没有想到的一个决定，放弃了这个赔偿的一个请求。那张总，这个案子当中有个数字特别扎眼，就是保险公司最终放弃全部违约金很多嘛。这个但是我们从商业角度看，或者从这个保险业的从业者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意味着少收了好几万元。那当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您分析一下，应该做出怎样的思考，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个行为吗？
4: 好的，主持人，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案子呀，保险公司放弃了全部的违约金，那么下面我就放弃这个违约金的商业考量和社会责任，跟大家聊聊我们是怎么考虑的。首先呢，我们要看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文母月工资只有2800元，还要独自抚养孩子，一次性偿还数万元确实不现实。我们讲以人民为中心，金融纠纷的化解既要依法依规，也要有温度，更要让消费者能够保留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也是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呢，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这样对消费者来说呢，成本更低，压力更小，文母呢也不用承担任何诉讼费用，也避免了被诉的心理压力。同时，调解员呢实地走访了他的实际困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这也是凤桥经验的有效实践，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一线。第三，保险公司主动放弃违约金，并不是放弃权利，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文母后续违约，保险公司完全可以依法申请执行。但重要的是，这个方案给了他一个信用修复的一个空间，帮助他逐步走出困境，而不是一次性把它压垮。总之，保险不仅是商业契约，更是社会的稳定器，在消费者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这既是对消费者的负责，也是对公司品牌信誉的长期投资。
1: 那可能很多朋友，我相信可能听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个保险，叫做个人信用贷款保证保险。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进行贷款的时候，可能一些朋友办的时候就顺带买了这个保险了。那这个保险到底它保的是谁？是贷款者，还是说借贷者，是银行这方面？它和普通保险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4: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人也搞不明白，那我简单的解释一下。首先呢，我先说第一个问题，这份保险到底保的是谁？个人信用保证保险投保人呢是借款人，也就是文母，被保险人是放款的银行。那么也就是说，借款人出钱买了一份保险， 但真正被保障的是银行。如果一旦借款人逾期超过约定的天数，保险公司就按约定向银行代偿贷款本息。代偿之后呢，保险公司取得对借款人的追偿权，也就简单的讲，保险公司先替你把钱还给了银行，但对保险公司还负有还款的义务。第二个问题呢，它跟普通保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保障对象的不同。普通保险保的是被保险人的自身风险，比如车损险保的是你的车，意外险保的是你的人身安全，但保证保险保的是债权人的信用风险。银行放贷之后担心借款人还不上，保险公司为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做担保，所以这份保险名义上是借款人买的，实际上保障的是银行的资金安全。第二，代偿之后能不能追偿？普通保险，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一般不能再向被保险人追偿，但保证保险不一样，保险公司替借款人向银行代偿之后，依法取得对借款人的追偿权，借款人最终仍然要承担还款责任，所以他不是买了保险就不用还了，而是保险公司先垫付，借款人后续还得还。
1: 嗯，那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文丽，就是文某，他的工资是2800块钱，但是每个月要还1000块钱，实际上这个钱数已经占到他的总收入的40%左右了。那这个还款方案对他来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他中途又还不上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4: 那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吧。对于文某来说，每个月还1000块钱对他来说压力大不大？客观的讲呢，每月1000元占他收入的将近40%，确实有一定的压力。但这个还款方案是在综合评估文某的收支情况之后，调解员实地走访调查，双方当事人的反复协商，最后达成的结果。也希望大家呢要理解，他面临的选择其实就两个，一个是一次性拿出几万块钱，这根本做不到；另一个是分期慢慢还，每月还1000，虽然紧了点，但基本生活还能保障。两相一比较，分期方案大幅降低了他的短期偿债的压力，给他留出了基本的生活空间，这是目前对他最现实也最可行的方案。那么第二个呢问题呢，如果中途又还不上了怎么办？这个方案呢经过司法确认，具有强制的执行力，也就是说，如果文某中途再次违约，保险公司不需要重新打官司，可以直接依据司法确认裁定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也可以依法对他的财产采取查封、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同时，这笔追偿记录会上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对他的个人信用产生不良影响，以后他要再办贷款、信用卡甚至出行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我想说的是，保险公司放弃违约金是出于人文关怀，但这份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双方都得遵守。
1: 换句话说，虽然说目前还款的压力很大，占了40%，但是这个结果是实际上是经过调解之后双方是共同认的。如果说他感觉压力大的话，实际上在调解过程当中，文某也可以提出这个1000块钱对我来说很大，我再少还一点行不行，这样的一个申请，是吧？双方可以继续去商量。那既然已经认了这1000块钱，就证明他对他来说这1000块钱还是可以还上的。 还是没有特别的困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既然已经认了这1000块钱可以完成，那么后期就要按照这个约定来进行还款。那如果还不上的话，可能要面对后续的一些不良的后果啊。那我们再要问一下王秘书长，这个保险纠纷和银行的这种消费纠纷，它在调解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好的，主持人，保险纠纷和银行纠纷在调解上的核心差异呢，主要体现在专业壁垒和知识不对称的程度上。保险纠纷调解呢，更依赖的是复合型的专业知识，保险合同条款复杂，且保险理赔往往涉及医学、法律、心理学，甚至特定行业惯例的交叉。例如，在处理健康险或者重疾险理赔的时候，调解员不仅需要精通保险法规，还需要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以判断疾病发展规律、既往病史与当前事故的关联性等。这种高度的专业性要求，调解员必须是复合型人才，才能准确界定责任并促成和解。银行纠纷调解呢，更侧重于规则与政策的灵活适用。相比之下，银行纠纷如信用卡、个人信贷、支付结算等的争议呢，焦点多集中在利率的计算、违约金减免、分期还款政策等金融规则上。调解员更多的是利用行业惯例、金融政策以及银行内部的授权空间，通过法理情相融的方式，在合规前提下为消费者争取减免利息、延长还款期限或分期还款等方案，从而化解矛盾。消费者遇到保险争议的第一步呢，我给大家给一个应对建议。
1: 嗯，
0: 当消费者遇到保险理赔争议时呢，最正确且高效的第一步是优先与保险公司官方渠道进行直接沟通与协商。具体这样操作：一、联系官方客服，第一时间拨打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热线，通过官方的 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进行反馈。二呢，清晰表达诉求并提供证据，保持冷静理性，清晰说明遇到的问题、疑问或者不满，基于保险合同和客观事实提供完整的证据资料，如保单、医疗报告、事故证明、缴费凭证等，避免情绪化或者无理的诉求。三、了解拒赔或者异议依据，如果对核定结果有异议，应主动要求理赔人员或者客服解释具体的原因和合同依据。很多时候争议是由于对专业条款如免责条款、静音原则理解的不一致造成的，直接沟通有助于消除信息差。如果与保险公司内部协商无果，消费者再考虑向当地的调解组织申请第三方调解，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以及提起诉讼。
1: 嗯，那我们看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也问了自己所关注的一些关于银行的、关于保险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汇总一下，那请三位帮我们一起来回答。我们看一下小李他在问一个问题，说我爸去年买了一份重疾险，今年查出来生病了，保险公司说这个病不在保障的范围之内，那买的时候业务员说什么都赔，那现在又不赔了，这个怎么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下面呢请张总帮我们来解答一下网友的这个留言和提问。
4: 好的，这位网友的问题呢也很有代表性，很多消费者呢也都遇到过类似的困惑吧。我呢分两点来说说，第一个核心问题出在哪儿，那说白呢就是业务员口头承诺什么都赔，但合同上写的不是这样，这是典型的销售误导。法律上怎么认定呢？那根据保险法，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必须用显著的方式来提示，并且向投保人做出明确的说明，否则这条款不产生效力。反过来，业务员的口头承诺 也不能代替合同条款，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最终以白纸黑字的书面条款为准，业务员

0: 确实存在销售误导，比如夸大保障范围，承诺什么都赔，可以向保险公司投诉，要求调取投保时的双录资料，核实当时的销售过程。第三步，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昌吉州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申请调解，调解员会核查投保单填写的细节、健康告知书的询问范围、免责条款的提示方式等等，帮双方找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第四步，如果前面几步都走不通，还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法院会审查保险公司到底有没有履行免责条款的说明确说明义务。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说清楚，法院可能会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1: 嗯，主持人，那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还是请王秘书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如果普通人遇到了金融纠纷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想要寻找咱们协会去帮我们调解的话，到底应该是怎么走流程啊？
2: 好的，主持人，昌吉州的核心调解平台呢，是咱们昌吉回族自治州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2019年11月呢，由人民银行昌吉州中心支行携手昌吉州人民法院、昌吉州司法局、昌吉州金融办、昌吉银保监分局联合建立，是新疆首个投诉加调解加裁决一站式金融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1: 嗯，那如果说遇到了具体麻烦，怎么找咱们？第一步先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带一些材料？
2: 对，其实流程很简单。第一步呢，带齐您的合同、凭证等材料，就到就近的分销工作站或者调解中心提出申请。第二步呢，调解员会联系双方坐下来谈。第三步，谈妥了签协议，当场做司法确认，和法院判决书一样有强制力，谈不拢也没有关系，可以再走诉讼程序，整个过程不花一分钱。
1: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说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为金融纠纷烦恼，那么请记住一句话，不是您一个人在面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就在您的身边，帮助您解决难题。再次感谢三位的光临，谢谢。好，各位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眼里浮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

0: 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最近自治区博物馆接连引进两场重磅精品文物交流展，跨越山海的文物特展，让天山脚下的各族群众也领略到中华民族不同地域璀璨的中华历史文明。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雨欣的介绍。
4: 两场特展分别是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和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华夏文明之光河南文物珍宝展设在场馆三楼十号展厅，展出到11月15号结束。这次河南博物院带来的宝贝文物都是中原大地出土的珍品，展出的文物有在河南省郑州市白家庄出土的商代文物兽面纹鼎，河南省焦作市代王乡白庄出土的汉代文物四层灰陶苍楼，河南省焦作市温县出土的东汉文物金棺中侯印等。135件珍宝带我们回望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故事，同时还有一场很有看点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场馆一期的三号展厅展出，到11月18号结束。这里有大家好奇的辽代国宝鎏金银壶、鸡冠壶、黄金覆面等。展览分成四个部分，把契丹民族从兴起、繁荣再到慢慢消逝的故事娓娓道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能真切看到古时候各民族交往交融的鲜活历史。一场来自中原，一场来自北方草原，一南一北两大文物盛宴齐聚乌鲁木齐，足不出疆就能触摸到不同地域的中华文明。两场展览都是免费参观，在此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在新疆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带上身份证再进馆。在凉爽的秋日，带上家人孩子到博物馆和千年前的文物来一场奇妙的约会。

0: 好，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播出，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要和您播出到的是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新媒体专题万里同心，今天为您播出文武敬天山。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九集裴行俭文武敬天山。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上堂天山，烽烟长起，丝路阻隔。有人披甲戍边，有人持笔安政。裴行俭，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唐儒将，半生辗转西域，以文治护疆土，以武略定边陲，守护着天山南北的安宁与交融。
3: 《旧唐书》记载，裴行俭出身河东，裴氏名门，年少历经家变，勤学文武，早年得名将素定方亲传，用兵方略，兼具文韬武略，后因直言进谏被贬西域，自此开启了经略天山安定西域的半生征程。
1: 一朝赴西周，半生系天山。被贬西域的裴行俭没有沉沦失意，反而扎根边疆，深耕治理，用务实举措抚平边陲疮痍，夯实大唐在西域的统治根基。
3: 唐高宗领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65年，裴行俭升任安西大都护，主理西域军政。他大力推行均屯迁移农户，接纳遣贩，开垦荒地，在亭州轮台广拓屯田，充实边防物资，安抚各族部众，引得了西域百姓的广泛拥护。
1: 文能理政安疆，武能出奇定乱。高宗一凤年间，北方草原部落勾结吐蕃叛乱，西域局势动荡，满朝文武大多主张重兵讨伐，唯有裴行俭献策以智取替代强攻。
3: 裴行俭上书献策，借护送大使王子归国之机，瞬时平定叛乱，无需大举兴师。唐高宗采纳其策，任命他为安抚大使时，全权出治西域平乱事宜。
1: 千里西行，步步为营。他巧设粮车伏兵之计，破解敌军劫粮隐患，又假意休整麻痹叛军，以狩猎为名集结各部兵力，昼夜奔袭，直捣敌营。
3: 裴行俭深谙公信为上，不战取人之兵的谋略。他抵达西周后，收拢豪杰，联络四镇部族，故意放出秋粮在行军的消息，迷惑敌军，最终兵临敌帐，依据生擒叛军首领阿史那杜支，逼降李哲甫，兵不血刃，平定叛乱。
1: 平乱之后，他留守布局，稳固疆土，命副将修缮碎叶城，持续屯田戍边，完善西域防御体系，让动荡的天山南路重归安稳，丝路古道再度畅通。
3: 此战之后，裴行俭并未仓促班师，而是立足长远治理西域。他修缮城池，巩固边防，发展屯垦，进一步完善大唐西域治理体系，稳固了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
1: 沙场铁血之外，他更有温润人心。身为朝堂重臣、戍边名将，他宽厚待下，体恤民情，不因权责显赫苛待他人，尽显儒将风骨与家国胸襟。
3: 史书记载，裴行俭麾下令时不慎摔坏御赐马鞍，畏罪潜逃。他派人寻回后，并未追责，反而温和劝慰，包容下属过失。他治军宽厚，为政仁德，在西域民众之中树立了大唐仁德包容的形象。
1: 64载人生，半生经略西陲，文武兼备，忠勇双全。《旧唐书》赞其为儒将之雄，这份赞誉是对他靖边安疆、守护家国一生的最好注解。
3: 《旧汤书》评价裴行俭：惟雅方略，无懈西贤，智勇安边，绰游心术，如将之雄者也。他既能定过安边，驰骋沙场，又能修正吏治，教化一方，是唐代难得的文武全才。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裴行俭呢，经略西域的一生，深刻地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呢，以文治来凝聚民心，以武功

0: 守护疆土，推行的屯垦戍边、牧林安边这些举措，打破了地域和部族隔阂，推动了西域各族和中原的深度交融。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治边智慧，包容宽厚的施政理念，筑牢了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根基。我们回望裴行俭的生平，能够读懂历代仁人志士同心守护疆土、聚力安定国家的深厚情怀，看清了各民族共生共荣、守望相助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必然，也为我们今天维系边疆长治久安、促进各族和睦共处沉淀下了丰厚绵长的历史滋养。
1: 千年天山巍峨，万古丝路悠长。裴行俭以一身文武风骨，守一方山河安宁，促一方民族交融。他的赤诚与智慧，穿越盛唐风云，镌刻在西域大地的岁月长河里。山河无恙，薪火相传。这份跨越千年的同心守疆之志，始终熠熠生辉，生生不息。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三集。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三集。
7: 果果，咱们打个商量。
5: 郭焕金被这称呼气得翻白眼，想起某种苦哈哈在深秋凄惨鸣叫的鸣虫，不悦地说：
7: 哎，革命部队不兴叫外号。
5: 叶雨露锲而不舍道：
7: 你若不喜欢，咱换换，要不叫金金吧，富贵又喜庆。
8: 叶雨露，你还嫌痛的不厉害？再耍贫嘴，我送你高尔基的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5: 叶雨露傻了，高尔基是谁啊？
9: 新来的病号？他认真想了想说，
7: 咱部里的医生好像没有姓高名耳机的，再说我肚子痛和暴风雨有什么关系啊？咱高原防区暴风雨不多见，暴风雪倒是家常便饭。
9: 他乡下小学毕业自然是不知道的。郭焕金暗自敲打了一下大腿骨，借轻微疼痛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别胡乱联想，轻易开口。
8: 你呀，好了好了，既然不吃饭，那就安心躺着休息啊。哎，你这个情况呀，严格说起来也不是病，好歹挨过这两天，会重新活蹦乱跳的。
9: 说罢，郭焕金三两口将凉馒头吃完，他打算出门找个无人的地方，使劲抠抠嗓子深处，看能不能将羊肉吐出些，就地掩埋。可恨刚才当着协理员的面强迫吞下的羊肉为时已久，除了嘴巴已有满坑满谷的山腥气，还能吐得出吗？叶雨露觉得小腹绞疼，有卷土重来之势，要赶紧把想了许久的话说出来，不然疼痛剧烈，话说不周全。他一本正经开口说，
7: 郭焕金同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可好？
9: 郭焕金把最后一块馒头皮塞进牙缝说，
8: 叶雨露，你不用装神弄鬼，有什么话直说。
7: 哎呀，看这情形，我今晚的夜班估计上不成，若正给病人打针突然肚子疼，也许我会把该扎在屁股上的针头戳他眼珠里。
8: 呸！就算血流成河，你手下失准，该打到臀部的针至多是手脑筋腰窝，哼，眼珠还是安全的。
9: 叶雨露撒着娇说，
7: 我若把针头插进病号腰窝，手一抖针断了，半夜三更得把楚医生叫起来开刀取针头。你也知道他嘴巴多毒啊。
8: 哎呀呀，你别说的那么邪乎，不就是带你上个夜班吗？没问题，不过明天我白班，你要补上哦。
7: 那是自然，下回你倒霉了我也替你的班。
9: 郭焕金得意地说道，
8: 我倒霉的时候啊一点也不倒霉，和平常的日子差不多，馋死你吧。
9: 疼痛再次袭来，叶雨露调动起所有气力隐忍，冷汗涔涔，没气力搭话了。郭焕金也不再说什么，只想赶紧跑到无人处把羊肉抠出来，然后回屋蒙头大睡。昨晚没合眼，今日为了躲偷听被迫流浪，下午一定得先把觉补上，连续上夜班才不会萎靡不振。
10: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9: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9: 让我们 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

0: 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下午的觉质两差，郭焕金想从嗓子眼儿抠出羊肉喂果，腹中隐隐不适，勉强躺下，心神不宁。与他铺位一墙之隔的布灵岛屋倒是没继续开会，一片死寂，只是身体一靠近那堵墙壁，就会不由自主联想，谁将是班长？他揣测是麦青青。麦青青是高原战区所属的上级大军区麦副司令员的女儿，相貌出众，身手矫健，头脑灵活，天生继承了老爹的将帅风度，在一众女孩中鹤立鸡群。她若不当班长，天理不容。虽睡眠时间不长，但年轻有好处，傍晚时分醒来，郭焕金基本恢复活力。同宿舍李锦下班后，郭焕金叮嘱他照料依旧昏然沉睡的叶雨露，吃罢晚饭后开始准备接班。晚十点整，郭焕金上病房大夜班，先查看病历，然后提马登到病房区巡视，以便心中有数。完成后，他快步奔回医护值班室。这段路程在户外，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高原的夜晚，太阳一下山便冰寒刺骨，随着暗夜加深，寒冷也一步步森然凛冽。两处房间内都生有炉火，唯有往返路程暴露野外。旷野的风将人在室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量轻而易举吹拂一空。郭焕金裹紧白衣疾走，鬼使神差往旁侧山坡瞟了一眼，夜风飒飒，空无一人。郭焕金顿觉自己有毛病，他在看什么？他企图看到谁？他只好对自己解释，当然不是想看到谁，昨夜看到的星空下的孤独身影今日没出现。对值夜班的楚职军医，身穿雪白且毫无褶皱的白大衣，端坐在值班室椅子上，叼着一根烟，并未点燃。他随口问：“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
1: 当然是病号情况啊。如果没有特殊变化，今夜我能睡个好觉。”
0: 郭焕金反驳说：“
2: 就算在院的病患都好，半夜也可能来急诊啊。”“
1: 你呀，应该巴望着我睡好。我若能一夜高枕无忧，证明病号平顺；若我积选不宁的，一损俱损。”
0: 郭焕金打了个哈欠：“
2: 就算皆大欢喜，你能睡觉，我却不能啊。”
0: 楚直摘下唇边未曾点燃的烟说：“
1: 这就是医生和护士的区别，你不能不服。比如不能吸烟，干着急没办法。”“
2: 我不是护士，是卫生员。再说了，我并没有不服啊。”
0: 楚直一拍脑瓜说：“
1: 哎，我忘了，你们是代行护士职责的卫生员。其实啊，你占了大便宜。”
0: 郭焕金一边准备治疗器械，一边说道：“
2: 占什么便宜了？我怎么没觉出来？”“
1: 这你就不懂了吧？若你在医疗工作中出了纰漏，责任由领导负， 你是战士，天大的娄子概不负责。
0: 郭焕金吓了一跳。
2: 啊，我们班一共八人，无论谁出了问题，账都算到文协理员和龙部长身上，他们可够惨的。
0: 楚直冷笑一声。
1: 那你怎么不说我更惨？
0: 郭焕金不解地说。
2: 啊，你当了部长，今天刚任命的。啊，我下午一直都在睡觉，孤陋寡闻了。
0: 楚直一本正经解释道。
1: 我虽不是刚任命的卫生部长，但是我是今夜和你对班的医生啊。你若出了任何问题，我责无旁贷都要负第一责任。
0: 郭焕金抽吸着注射瓶中的药水，恍然大悟道。
2: 啊，原来楚医生是提醒我认真工作呀。您大可放心，今天晚上我必会对您负责。
0: 楚直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1: 姑娘家，不要动不动说什么对他人负责的话。
2: 哎，您绕了这么大圈子，不就等我这句话吗？我如您所愿说出来，您却倒打一耙，真是没良心。楚医生，给您提个醒，医疗重地，不能吸烟。
3: 不知何时，楚直把捏在手里揉搓的烟又塞进嘴巴，他强词夺理地说：
1: 看清楚，我并没吸烟，只是含着烟，这二者有原则性区别。哎，记忆中今天不是你当班，应是叶雨露啊。
0: 郭焕金翻了个白眼。
2: 换班了不行吗？
0: 楚直轻轻吐出一口气说道。
1: 若是叶雨露，他不像你这般不通融。
0: 郭焕金惊讶地耸耸漆黑的眉毛。
2: 啊，若是叶雨露当班，你居然敢在医护值班室吸烟？
1: 哎，烦你看清楚了，吸和含是不同的。
0: 楚直有些不悦，郭焕金死死盯着楚直的嘴唇。的确，他一直把烟卷儿叼在嘴里，千真万确不曾点燃。楚直不屑道：
1: 看清楚了。
0: 郭焕金无奈地点点头。
2: 看清楚了。
0: 楚直把卷烟像拔萝卜般揪出嘴巴，海绵过滤嘴已然变色，被口腔中的湿润打出了深痕。
1: 好吧，吸烟危害健康，你是为我好，谢谢。
0: 他不甘心地给自己找了个台阶。郭焕金板着清秀脸庞说：
2: 我并不是为你好，楚军医不要自作多情。医务重地，我是为了自己和病人好。
0: 话不投机，楚医生长叹一口气问道：
1: 你会做饭吗？
0: 郭焕金想也不想断然回答：
2: 不会。
0: 楚直颇感意外。
1: 据我所知，你爹是上好的厨子啊。
0: 郭焕金稍顿了顿，更正道：
2: 炊事员。
0: 楚直不与他计较，自圆其说道：
1: 啊，对对对对对，革命军队叫炊事员，厨子是老百姓的尊称。听说郭大厨的手艺在军区里是首屈一指啊，首长都喜欢他做的菜，八大菜系无一不精。
0: 说到这儿，楚军医面露鄙夷之色，反问道：
1: 你作为他的女儿，居然一窍不通？
0: 郭焕金脑中出现总是面带笑容的老厨师。有人曾问他：一天闷头做饭，你为何无人时也笑？他回答：我不是对着人笑，是对着食材笑。你笑，他们就高兴，做出来的饭菜就好吃。你要是愁眉苦脸，菜就难吃。一般人没有他那般出神入化的手艺，无法判定他说的话有无道理。郭焕金曾腹诽活猪变成肉片会笑吗？记忆里 郭大厨围裙兜里总装着一把香菜，首长喜握手，若吃得满意，常到后厨感谢厨师。老爹先在口袋里不动声色揉搓香菜，然后才双手捧过领导的手，握住后亲切摇晃。郭焕金不解，问他为何这般操作。郭大厨说，做菜的人手上会有各种气味，山肉、腥鱼、酸菜、辣椒都不好闻，香菜可以去味儿。记起老爹的温和，郭焕金平静回复道，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反动的血统论。正因为我爹是炊事员，家中做饭的事儿他用半只手就全包了，哪轮得到别人插手啊，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不通厨艺。
0: 楚直悲观失望道，
1: 若是叶雨露在，好歹煮过面条当夜宵，与你对班是我的悲剧啊，要饿着肚子到天明。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许个愿，愿今晚别从一线哨所来重病人，否则鸡犬不宁，兵荒马乱，我也许会突发低血糖。
0: 郭焕金默不作声，无以作答。他的确不会做饭，对此毫无兴趣，也不相信许愿。楚直生无可恋，决定提前到隔壁医生值班室休息。临走前下了一系列医嘱，
1: 十八床或许会失眠，如果你深夜两点那一次巡视病房时他还没睡着，就把安眠药给他。
2: 那我现在给他提前服下安眠药可好？
1: 他是明天上午最后一台手术，晚上很可能胡思乱想，安眠药药效八小时，睡前服很早就醒了，轮到他做手术时会疲惫不堪。
0: 郭焕金记下。
1: 至于这个老胡，也许半夜会有腹痛，我开出胃肠解经剂备用，如果不出现腹痛就不用给他。
2: 哦哦，
1: 若疼第一时间让他服下，你可灵活掌握。十七床可能会有术后疼痛，如果尚可忍受，你可以不必给他用止疼剂。
0: 楚直一一交代。
2: 什么叫
0: 郭焕金刨根问底，
1: 若仅眉头轻皱还可迷迷糊糊入睡就算尚可。
2: 嗯，
1: 术后疼痛难以避免，全靠止痛药累积会有副作用。
2: 嗯，
1: 病人有轻度胃溃疡，半夜三更又是空腹，服用止痛剂对胃有刺激，不能只顾一时不计长远。
0: 郭焕金一一记下，略带钦佩地说，
2: 楚军医老谋深算啊。
0: 楚直皮笑肉不笑，
1: 我能理解成你这是在表扬我吗？
2: 我实事求是，你不用骄傲。
1: 提到实事求是，我实话告诉你，对病人好是一方面，最主要呢，我是对自己好。
0: 郭焕金不明白问道，
2: 你一直都在说病人，如何成了对自己好？
0: 楚直诲人不倦地说，
1: 你们做护士的值夜班不能睡觉对吧？
2: 你明知故问，护士要随时观察病人的情况，夜间不间断做很多治疗，当然不能睡了。
0: 楚直单刀直入，
1: 当值班医生的若没有突发情况可以一觉睡到天明？
2: 嗯，这个我知道，医生和护士的职责不同。
1: 知道就好。值夜班我不但要睡觉，还要尽可能睡好，一旦有突发情况我才能一跃而起，冷静判断，果断施救，对吧？
0: 郭焕金点点头说，
2: 那是。
0: 楚直掰开了揉碎了又解释道，
1: 如果你为了这几个住院病人的小情况一而再再而三扰我睡眠，若真来了重大医疗抢救任务，我有可能昏头胀脑，再加上低血糖，出个昏招也说不定啊。
0: 郭焕金明白了，感情楚医生在这儿挖坑等着，报没有吃上夜宵的仇。楚直见他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1: 哎，明白了就好。
0: 说罢脱下雪白的白大衣搭在手臂上。郭焕金 奇怪地说道。
2: 医生值班室在隔壁。
1: 我虽困，方位还分得清。
0: 郭焕金有些纳闷。
2: 那你不把白大衣带走，预备放正屋里吗？
1: 你见过医生穿白大衣睡觉不闲得慌啊？
2: 你穿不穿白大衣睡觉和我没关系，可你把白大衣脱在这儿，我当班就和我有关系了。
1: 我没那么敬业，睡觉时还穿白大衣。之所以把他留下来，是因为原本上夜班的叶雨露答应了帮我洗工作服，现在换成你了，是不是也替他完成承诺？
0: 郭焕金气呀，换个班换成老妈子了，悻悻说道。
2: 你这白大衣不是挺干净吗？
1: 袖口有一滴蓝墨水，时间长了不容易洗净，要抓紧搓搓。
0: 说完之后，楚之医生径直离开。他脱去工作服，一身戎装笔挺，褪去了医务兵的学究气，泛出独属青年军人的干练。临出门时，他提醒搭档，
1: 最近边情紧张，你一个人值班小心点儿，留神有人摸哨。
0: 郭焕金大惊失色。
2: 啊，像我们这种小兵也配被敌方捉舌头？
0: 和这个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小女兵斗嘴，让人心生惬意。楚直再接再厉说道。
1: 敌方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啊，作为边防军，提高警惕，严防任何可疑之人，守土有责。
0: 说罢扬长而去。郭焕金定定神，先找出一块干净的三角巾，把那件沾了墨水的白大衣包好，预备天亮后交给前来接班的叶雨露。谁让这闺女爱助人为乐呢？又一想，若是自己也求叶雨露帮助洗洗白大衣，她会不会答应啊？悲凉得出结论，估计不会，毕竟他好吃懒做。护士夜班规定每间隔一小时要到病房巡视一遍，条件简陋，病床床头并无呼叫铃，若病况危急，值班人员如何发觉，怎样在第一时间赶到病床边？答案，没有办法。护士不可能24小时中的每分每秒都守在病房，他们还需完成办公室配药、抄写医嘱、核对治疗方案等一系列工作。得知病人情况，唯有不断巡查，再就是依靠病人互助。如恰逢护士刚巡诊完，有人突发意外，其他病人会立即冲到值班室人工报警。但若是病患于无声无息睡眠中死亡，就无可奈何了。幸好后一种情况概率极低。夜已深，又到了郭焕金到病房区例行治疗之时。一出值班室，夜风卷地而来，刺入骨缝。他陡然想起一句古诗：“风头如刀，面如割。”
3: 谁说的来着？岑参，亦或王昌龄？
0: 记不清了，反正有人说过。他耷拉着眼帘，眯起眼睛，以防流泪。好在这条路走过无数遍，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3: 顷刻又睁大眼，四处搜寻。
0: 说是四处，其实不符，目光主要扫向卫生部西北山坡。昨夜那里有个凝然不动的身影，久久伫立，让人生疑。好在今夜无人。远处雪山非常安静，静得可听到十公里外夜行的藏羚羊击踏山峦的啼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祝春梅以爱心与责任，潜心育人，用心陪伴各族学生成长，荣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这个同学呢，仿写的一篇小古文，咱们用心听啊。
3: 双山公园，双山公园乃表意，此地由双山得名。
1: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六年级学生蒋炫奇仿写的一篇古文《双山公园》被评为班级最佳作品。蒋炫奇文笔细腻，思维独立，但此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班主任语文老师祝春梅的关注。祝春梅：
4: 我出差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
2: 拖堂占用了课间嘛，
4: 这个孩子他就带着我们班其他的几个孩子告这个老师的状吧。这个老师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是孩子们小呀，他不懂。
1: 祝春梅认为，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不成熟，看待问题容易仅凭直观感受，教育不能只评判对错，更要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心怀感恩。为此他专程到蒋炫奇家中进行家访，面对面沟通引导。
5: 老师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6: 但是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老师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
7: 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觉得你们这个给孩子给的就是一个正能量。
1: 蒋炫奇的父母长期在云南务工，孩子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日常陪伴和及时引导。通过这次家访，老师和家长统一了教育思路，共同正向引导孩子。蒋炫奇的妈妈蒋淑宇说：
8: 我会好好的跟他说一下的，以后的话我也会多努力的，就是多跟孩子沟通一下。
1: 从教24年来，家访、谈心、针对性帮扶是祝春梅的工作日常。蒋炫奇的妈妈说，孩子在校6年，祝春梅始终处处细心照料，填补了孩子缺失的亲情陪伴。在日常教学中，祝春梅也始终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变化。4年前，从南疆转学过来的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是他重点帮扶的学生之一。祝春梅：
4: 这个小男孩他来之前是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休学，第二年级就好好没有上过，没有在校园里怎么待过。
1: 刚转入班级时，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基础薄弱，性格内向胆怯，为了帮孩子补齐学业短板，建立自信心。在校期间，祝春梅经常利用午休、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他一对一补习功课，同时鼓励他大胆表达、主动交流。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
9: 给我单独指导，老师说不要胆小，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1: 在祝春梅的耐心陪伴和持续鼓励下，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的性格慢慢开朗自信。在学校冬季越野运动会上，平日里文静瘦弱的他主动报名参赛，最终夺得年级第一名。祝春梅：
4: 我就跟他说，你看你跑步都那么厉害，知识这一块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只要你肯学，祝老师就能给你教，咱们就能进步。
1: 带着老师的鼓励，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勤奋追赶，终于考到了及格成绩。祝春梅特意买了奶茶奖励他。4年的悉心相伴，曾经自卑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也定下了人生目标。穆罕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说：
9: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体育老师，老师说 你好好学习，以后我希望你能完成你的梦想。
1: 6年小学时光，祝春梅的守护、陪伴和鼓励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毕业前夕，孩子们说出了心里最真诚的感谢。
2: 啊，我想对祝老师说，祝老师，您是我在小学生涯中遇到最好的一位老师。
9: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一句句稚嫩真诚的告白，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从教24年，严厉是责任，温柔是真心。看着孩子们一届届成长、懂事、成才，祝春梅满心都是欣慰，
4: 很暖心。在那一刻，我觉得老师的欣慰和幸福就具象化了。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0: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0: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0: 壮阔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

冬夏。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伊犁河谷、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四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东疆风口有9到10级的西北风，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5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未来三天呢，北疆西部、南疆西部等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南疆盆地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2度，西北风3到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微听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生活像行囊匆匆。好，继续回到金土地节目当中。您见过机器人下地摘葡萄吗？在首届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现场，采摘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轮番上阵。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呢，也正式上线运行，传统葡萄产业迎来智慧新变化。今天呢，我们连线吐鲁番市林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童振荣，一起来聊一聊火州葡萄老产业的新变化。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有接通童主任的电话。你好，童主任。
5: 你好，主持人。
4: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年我们知道哈，在你们吐鲁番葡萄节的亮点啊，可谓是非常的足啊。我们知道有采摘机器人、机器狗这些智慧农机集中亮相了。那目前这些智能装备还处在一个测试的阶段，暂时没有投入到大田的作业当中。那今天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批新型的智能装备在测试阶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5: 哦，好的。好，这个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我们吐鲁番的葡萄呢面积比较大，种植的呢也相对比较规模比较集中。通过这几年的架势改造呢，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适宜机械化操作的这种条件。目前呢我们这个啥呢，我们引进了咱们的这个无人采摘的这个机器人，还有这个运输的机器狗，还有低空的这个飞行器，这个转运器，还有无人的运输车，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智能化的装备，现在呢，这个正在都在这个在咱们的示范园里面做开展这个试点工作，目前来看呢，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它效率、工作效率呀，从省工、省时各方面呢，这个都是非常明显。
4: 刚刚童主任说到的哈，这个采摘机器人啊，包括这个运输机器狗，还有这个低空的无人机运输，这些呢，其实在我们前两天的就是平台上啊，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尤其是说到这个采摘机器人啊，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以前葡萄全靠人工，夏季的高温作业啊也非常的辛苦，这个采摘效率呢也是有限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现在在测试阶段的这个智能采摘机器人，他们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呢？就是未来我们投用到真正的这个大田作业之后，能够在哪些方面实施在的帮助到咱们农户呢？
5: 这个前景啊非常光明的。这个从采摘的测试数据来看呢，这个机器人啊，大概如果是这个设置好，成这个一串葡萄的这个采摘啊，柔性的采摘，这个呢一般来讲它可以连续的工作，它也不怕风也不怕热，这样的话呢，在正值盛夏嘛，咱们吐鲁番叫火州啊，地温气温都很高，如果请人采摘的话呢，可能还要这个专门的掏工钱，也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招工难的问题，在这个机器人呢不间断的作业，而且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可以自主作业的话呢，能够很大的缓解这个用工的压力，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要求对架势啊有一定的高度，对果穗的这个分布的地方呢，穗柄的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是这样的。
4: 就是目前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达到像咱们人工采摘的这么顺利丝滑。
5: 是的，这还在厂家呀，包括这个研发单位呢，他们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提取数据进行测试，然后呢不断的这个优化完善。我相信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机器人就可能。
4: 就像童主任刚才所说的哈，不间断的可以连续工作24个小时，而且呢很能精准的识别到咱们的这个葡萄，特别是在采摘的过程当中呢，啊，那个速度也是比较快啊，大概根据工作人员的测试呢，应该是在10秒左右就可以采一串葡萄了。那童主任，我们还想啊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机器狗啊，机器狗的运输呢，其实也收获了很大的一个关注啊，未来呢它可以应用在这个葡萄园的巡检呀，包括物资搬运这些工作过程当中，那机器狗在果园里面的日常管护啊，日间的隐患的排查方面，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优势呢？
5: 以前呢，咱们这个技术员下乡啊，我们地块呢都分布在各个村呀、组呀，啊，跑一天呢，技术员服务不了几个园子。这个机器狗如果配着它这个一些摄像头呀，在行间穿行的话呢。它可以这个传感器，它可以实时的采摘叶片、土壤，包括实时的生长的数据，可以实时的发现这个病虫害，并提出这个预警。这个方面呢，巡检的时候它就有很效率很高。然后呢，这个它直接背着这个把筐子装满之后啊，它可以从地头地里面呢运输到这个地头，也省去了很多的这个人员来回提筐子。可以这个减轻了人力的这个使用。从繁重的这个体力劳动中啊，可以把咱们的群众解放出来。
4: 现在我们前两天哈，通过这个机器狗呢，在我们这个平台的播出之后呢，大家啊都对这个机器狗的啊灵敏度啊，还有它的这个运输的啊这个葡萄的这个速度啊都是大家点赞的。那目前现在呢，像这个机器狗呀，包括采摘机器呢，都在一个这种测试的这个阶段，还没有大面积的投入到这个运用当中。那我们了解到今年哈，你们在无人机的监测，包括数字化预警等数字化管护的手段是不是已经全部落地了？
5: 这块呢，我们也是在应该可以说在咱们的这个试验示范的这个推广阶段。因为无人机的这个预警，在病虫害防治呀，包括它这个咱们的植物的生长室，包括是否出现了旱情这方面呢，精准的这个效率有了确实比较大的明显的提高。然后呢，无人机通过空中的巡检呢，可以短时间的就可以扫描一大片果园，

0: 这块呢我们现在无人机现在正在逐步的推广，你比方说一些打药的无人机啊，一些巡检的无人机啊，这个在逐步的推广过程中。那这个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哈，我们可能会应用的更广，尤其像刚刚童主任提到的病虫害的防控、田间的防灾管护这个精准度啊，包括工作效率上面来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显著提升。
1: 那有了这个田间数字化的监测设备保驾护航，那今年吐鲁番呢还重磅上线运行了，试运行了数字葡萄产业大脑。说到这儿哈，有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数字葡萄产业大脑。那这套数字化平台能够切实解决葡萄种植中的哪些难题呢？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一下吧，童主任。哎，好的。
2: 我们这个简单的说呢，数字葡萄产业大脑啊，就是我们一个，葡萄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发布，包括这个技术的咨询，这样的系统。我们的这个上线的这个数字产业大脑呢，是从，生产、加工、销售，包括研发和文旅融合。 这五大板块收集了咱们全市的葡萄的方方面面的信息，就是包括葡萄的种植的信息、各个品种的分布、数量、产量，然后呢，我们葡萄干的这个产量，还有呢，就是从这个加工来说呢，就是我们加工的企业的哪一些企业，它的加工的量有多少，然后销售呢，就是我们的葡萄实时的。
0: 销售到全国或者全世界哪些地方，而且从销售的实时的可以反映出来，这个咱们全国各大市场的这个实时的葡萄的价格，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打通了这种，产生产端和销售端的这种信息的这个不对称的壁垒，让咱们就知道，哎，我们这葡萄能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好，然后呢，研发端呢，这里面就。 可能以后还会更加完善研发端，就是我们有哪些研发的新的技术呀、新的方法呀，有哪些这个新的东西。最后文旅融合呢，就是我们这个葡萄产业和文旅是怎么样融合的啊？简单来讲是通过这五大板块来展示出我们这个葡萄的这个数字大脑的。它其实是这个为咱们的葡萄产业是提供一个数字化的这个服务的。
1: 对，刚刚童主任的介绍呢，我相信也解答了很多前两天一些这个网友们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哦，现在你什么都是数字化了，什么都是咱们这个 AI 全自动了，那会不会就是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人员的饭碗给抢了？其实并不是，它通过这种科技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些发展，走到我们农民的身边，走到我们的种植端，它只会让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农业。 尤其是葡萄产业这一块呢，它的发展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现在就像这个数字化管护全面落地之后，我们回望这几年的产业迭代，童主任，您是不是也觉得咱们这个葡萄产业它整体的这个变化和以往都不一样？它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2: 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咱们的产业迭代提升了之后呢，第一个我认为变化的就是啥呢？ 咱们这个生产啊，组织生产的这个精准化，标准化的程度更加提高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给他们精准的提供一些这个技术指导呀、田间管理的一些实时的一些信息服务呀，这样的话呢，我们种植出来的商品就更加，怎么说呢？这个风味呀、品质呀就更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我们通过这个迭代以后啊，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信息，让广大农户了解更大的信息呢，它可以按照咱们的生产端的销售端的要求，可以组织生产。比方说哪一种的葡萄干市场上的容量更大，价格更好，哪一种的这个哪一个品种可能市场更好畅销，它就可以有目的的进行这个品种改良呀，有目的的进行这个对应的生产。 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在生产端，它这个通过精准化的这个水肥管理呀，这些管理的话嘛，可以省工省时，可以节约成本，这块呢也是比较大的变化。完了以后，还有呢，他们和企业。

0: 业和这个文旅要融合的话，这个产业它的那个附加值也就会有一个更大的提高啊，基本上是这样。
1: 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智慧农业的体系在咱们吐鲁番呢，也是正在稳步的一个搭建，数字种植的模式呢，也是日趋成熟，尤其是在今年葡萄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吐鲁番亮相了550多种的这个葡萄哈，那大家呢都被这个数字惊艳了，而且被咱们葡萄的品种也惊艳了，更被咱们葡萄的品质惊艳了。那目前在吐鲁番全市来讲的话，葡萄的整体的种植规模和品种的布局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通主任。
0: 我们这个种植的规模是一直比较稳定，一直在60多万。我等会儿给他回吧。一直面积呢比较稳定，在60多万，63万亩左右。然后呢，品种是比较丰富的，我们的品种有550多种。今年呢，为了让这个啥，让广大的这个群众，让游客能够看到我们到底品种是名至实归的。我们专门把这些品种都拍的照片儿，是的二维码，专门嘛弄出来让大家都看到。每个品种是我们到地头啊，专门都采了实物的这个照片儿啊。
1: 这么好的葡萄啊，这么多的葡萄品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葡萄的品质和销路怎么样啊？尤其是像今年葡萄整体的长势啊，包括挂果品质如何，目前田间采收和市场销售的整体推进的情况是怎么样？也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吧，佟主任。
0: 今年我们生长是还是比较平稳的，生长挂果啊也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那个现在销售呢，鲜果销售也是比较顺畅的。今年我们预计要完成50万吨的销售任务嘛，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0多万吨的销售任务，鲜葡萄销售。目前葡萄也正在销售，葡萄干也已经陆续上市，目前呢都比较好。
1: 咱们吐鲁番呢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些光热资源和这种昼夜温差的，也是咱们葡萄的口感香甜、品种出质的一个核心优势。那多年来，在吐鲁番当地是怎么样依托本地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禀赋，稳步的来去提升咱们葡萄整体的果品品质的呢？
0: 这块儿我们就是加大日常的培训呀、宣传呀，利用我们的科研院所的这个优势啊，和人家我们结成这个互相帮扶技术的对子。然后呢，我们这个那个啥的呢，加强农民的培训，就加强这个好的技术的推广这块呢，我们的这个品质得到了稳步的提升。
1: 咱们具体是通过哪些常态化的一些管护措施来持续的守护好我们葡萄特色的一些品牌呢？
0: 葡萄特色品牌，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像平常加强我们的这个，对农民的培训，提高我们自己对咱们吐鲁番，葡萄这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度啊。然后呢，你说我在接受采访，
1: 哎，佟主任这边是稍微有点事情啊，
0: 对，我有点事儿，
1: 咱
0: 有一个
1: 们
0: 急事
1: 加快速度，然后佟主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常态化管护的一个措施。刚才您说了会经常给农民来进行这
0: 开
1: 个技
0: 展
1: 术的培
0: 培
1: 训
0: 训，
1: 啊，具
0: 这
1: 体
0: 样
1: 的
0: 子
1: 还
0: 呢，
1: 有
0: 我
1: 一
0: 们就
1: 些
0: 可
1: 别
0: 以
1: 的，
0: 让，我们会深入到田间地头开展这个咱们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建设一些标准化的示范园，把这个好的技术应用到示范园里面，让更多的农民呢，跟着学，跟着做，然后呢，在最后咱们的葡萄的整个生长、采收的环节，我们也对它的这个品质有一个管控，要求呢，品质要糖度要达到多少度要分级，分级采收优果优价，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质就得到了一个保障。
1: 确实是，我们说产业提质增效，它确实离不开田间种植技术的一个持续的革新。那么这些年啊，你们持续推进这种葡萄架式的一个改造，包括普及标准化的一些种植，改变了田间劳作的一些模式。那这些技术的改良，那么对于我们目前啊农户日常的种植管理来说，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利好的情况呢？
0: 哎，这个架式改造，原来我们的架比较矮，老百姓操作呢，劳动力也大，比较辛苦。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全部都是全部的劳力，就是全部靠人工来做的。
1: 嗯，
0: 而这个架式改造以后呢，我们不仅增加了通风透光，同时呢，实现了机械化的开堆儿、埋堆儿，降低了这个劳动的强度，降低了咱们这个地里面的投入，可以说起到了很好的这个结本增效的作用。
1: 嗯，对，刚刚前期的这个，刚刚前面呢，童主任，咱们也聊过，就是像今年正在测试的一些采摘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葡萄架式改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吐鲁番他们全市来讲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定制成一个这种统一的标准化的种植的这个架式，又方便我们未来可以接入到这个科技，然后又能够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更好的去管理，更好的去种植呢？
0: 对，基本上是这样。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根据老百姓的因地制宜的在组织架式改造，目的是要达到这种提高架面，再一个呢就是可以实现一机化操作。是这样的。
1: 其实
0: 我们并不是一刀切的啊。
1: 对对，它也是根据每一块地方的不同，然后会有一些这个具体的针对的措施来去实行啊。那像现在这个田间种植技术，它也不断的革新，那么农户种地的理念是不是也在发生一些这个悄然的转变？咱们目前现在来观察，就是农户他的这种种植思维呀，包括劳作习惯呀，他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呢？董主任，
0: 是的，是的，是啊，这块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老百姓对这个新品种呀、新技术啊、新的一些设备机械，新的一些简约化的自动化的设备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明显的他愿意学习，愿意接受，愿意使用，第二个呢，他也愿意向种的好的身边的群众学习，然后第三个呢，也是这个摒弃了一些传统的靠天吃饭、靠经验种地这种模式，他们呢也是这个在边学习边实践中这个总结出自己的一套，修剪呀、施肥呀，包括一些管理的技术，基本上呢，我们给他推广这个标准化技术，他们都也很愿意的采用，然后呢，原来呢接多少留多少，现在呢，他也懂得了疏花疏果，懂得了这个优果优价，这块呢也是做得非常好的，这几年我们的鲜葡萄每一年的销量逐年增加。也是因为老百姓这个标准化的技术采用的多了，咱们的这个商品率高了，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1: 我们说科技赋能和技术升级，它其实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助农增收。就是在您接触的咱们身边的农户来说，有没有一些农户他是因为数字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模式让他种地更省心，而且收入更加稳的呢？同志，
0: 这种这个案例还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就我们的示范户，他都或多或少的采用了这个数字化呀、标准化的种植。你比方说他用的这种智慧化的灌溉，然后呢智慧化的水肥一体装备，采用这些装备，而且呢这个采用了标准化的管理技术，明显的年年他的园子原相都很整齐，果穗呀、果粒呀都非常好，年年的效益都很高，这样的农户还是很多的啊。
1: 对。咱们虽然说种得好，刚才你也说了，咱们现在这个鲜食葡萄的销售呢也是特别喜人的啊，尤其是稳定的销路呢，能够让我们的农户丰收又丰产。那咱们为了保障农户的葡萄种得好，卖得出，收益稳，那今年我们提前对接了哪些客商资源，又搭建了哪一些销售渠道，让我们这个农民不愁种又不愁卖呢？
0: 为了这个，咱们的市委市政府对这个咱们的葡萄这个产销是高度重视的。以前让我们就首先呢，咱们市上就搭建了咱们几个大的平台。你比方说，我们今年7月14号到15号，我们召开了这个 葡萄产销对接会，我们邀请了这个全国七八十家大

0: 新的这个流通渠道。
1: 嗯
0: 啊，你包括这个咱们广东的江南市场啊，然后这个浙江的嘉兴市场、云南的昆明市场，有几个大的市场，包括有一些咱们大的这个邻国的企业，盒马生鲜呀，我们都对接了啊，然后呢跟他们达成了这种长期的意向合作协议。
1: 嗯，
0: 到后头呢，我们也通过这个葡萄节这个平台，包括后面我们又组织他们到重庆呀。啊，组织相关的我们的企业带着我们的产品到重庆、上海、长沙等地方嘛，召开了这种产品推介呀、展销呀这样的活动，啊，让更多的内地的群众看到，尝到咱们吐鲁番的葡萄，啊，这个也发出邀约，也和他们进行合作，啊，这块呢平台搭建起来了，就试一试，然后各个咱们区县乡镇呢也都主动的。提供服务啊，做好优质服务，组织好货源啊，联系好这个新老客户，也是搭建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呢，帮着咱们的老百姓销售好他们的这个葡萄的产品。
1: 嗯
0: 啊，这块呢今年来讲葡萄的这个销售总体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嗯，其实现在呢，吐鲁番的葡萄产业呢，早已经突破了一种单一的鲜食销售模式，尤其是在葡萄干的精深加工，包括葡萄附属产物综合利用的全产业链条也是越来越完善了。那这套成熟的全产业链布局是怎么样帮助咱们农户去拓宽它的增收渠道，实现这种多元增收的呢？
0: 对。这块呢这几年啊，我们除了鲜食葡萄逐年在增加，
1: 嗯，
0: 然后葡萄干呢也是多样化的这个进行组织生产啊，也有一些葡萄干呢这个进行了这个联系了出口啊，这个这是我们传统的。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葡萄还可以做酿酒啊，还可以葡萄叶呢可以做成这个叶包饭，也就是我们说的多尔玛。
1: 嗯、
0: 啊，一亩地啊，给老百姓，我们这个从前几年开始吧，这近三四年，一亩地一般都能卖到1500到2000块钱给农民增收的。每一年他们在这儿来收我们这个葡萄叶的企业，本地企业呢都能收到10000多吨，
1: 嗯，
0: 13000多吨，啊，这个呢给农民也增加了很好的收入。
1: 嗯，
0: 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葡萄枝条，经过粉碎以后啊，还可以这个做成这个饲料。
1: 嗯
0: 啊，专门呢这个喂牛羊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葡萄的这个粗的枝蔓呢，
1: 嗯，
0: 可以做这个做成那个木炭粒啊，也可以这个变成钱。
1: 嗯
0: 啊，总体来上我们的葡萄全身都是宝，都可以卖钱。
1: 现在真的是啊，就是收入是越来越多元啊，咱们这个葡萄汁、葡萄叶、葡萄蔓，包括现在鲜食葡萄好像都可以卖到这个钱给农民增收了啊。嗯，那今年呢，咱们是依托葡萄节呀，包括田园采摘，还有乡村民族体验等这些特色的业态，也盘活了很多乡村的一些资源哈。那这种农旅一体化的发展模式，给当地的农户是不是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增收红利呢？
0: 是的，是的，咱们这儿因为葡萄多嘛，葡萄是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
1: 嗯，
0: 而且呢有葡萄沟，有火焰山，吐鲁番也是个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
1: 嗯嗯，
0: 内地的很多的群众游客来，一是看火焰山，看葡萄沟，
1: 嗯，
0: 再一个也就是想来尝一尝我们的甜美的清甜的葡萄。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很多农民呢也都在咱们这个政府的引导下，他们这个开展这个采摘园呀，搞这种农家乐呀，这个的这块也是啊，这个发展的非常的迅猛的，非常迅速。
1: 嗯、对，其实，在产业整体向好发展的同时，你们出台了一些哪一些这个帮扶啊，包括引导的这些举措，来帮助我们农户去规避市场的风险，实现这种稳定的增收呢？
0: 嗯，这块我们帮扶的政策还是很多的。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每一年会。我们这几年就出台了这个咱们给农民的葡萄这个提质增效的一些相应的政策文件。
1: 嗯
0: 啊，你比方说我们的架势改造呀、品种改良呀，政府都会拿出相应的补贴给农户呢，让农户根据他的实际啊，他进行这个架势的调整和品种的改良。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 对鲜食葡萄销售呢，每年政府也都会制定方案，啊，怎么样来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做好这个鲜食葡萄的销售。
1: 嗯，
0: 啊，这个呢也会有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补助。同时呢，咱们这个各级啊，包括自治区林草局啊这块呢，咱们的葡萄产业的全产业链方面呢，都会有一些项目的支持。
1: 嗯，
0: 你比方说产加销呀。提质增效呀，示范园呀，都有很多的政策支持。
1: 嗯，
0: 啊，这块呢也是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这个多方发力的，啊，促进这个产业发展的。
1: 那下一步咱们会从哪些方面继续来完善这种数字农业体系，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持续做强葡萄特色的产业呢？
0: 这块下一步我们就想还是重点是用精致生产力，啊，走这个标准化呀。现代化呀，走这种咱们的这个数字化啊，这样的发展之路，让我们的葡萄这个不光是种得好，也能这个卖得好，也能这个多样化的这个全产业链啊多样化的发展起来啊。
1: 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感谢佟主任哈，我听着这个身边哈，一直还有别的工作啊，在等着自己去处理。那今天呢，佟主任的介绍呢，也是非常的细致和详细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您。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挂线了，谢谢啊，佟主任，好，再见，嗯。那这一颗火州的葡萄呢，也是见证着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的华丽蜕变。那今年的吐鲁番葡萄丰收呢，不仅是有满枝的果香，那更有满满的科技力量。数字赋能提质，全链带动增收，那一颗小小的葡萄也正持续成为吐鲁番市乡村振兴、百姓致富的核心支柱产业。好，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好，继续来关注金土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金土地小厨房。说起新疆的家常暖身美食呢，汤饭相信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的。它也叫揪片子、汤泡掌，汤汁鲜浓啊，面片软滑，酸甜开胃。天冷啊，吃上一碗，浑身都舒坦，也是新疆家家户户餐桌上经常出现的主食。那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疆汤饭的做法。想要做好一碗汤饭呢，首先要备齐全部的食材啊，我们要首先就是中筋面粉250克，食盐2克，清水120毫升，少许的食用油。汤料呢，主材料是羊肉或者是牛肉200克，半个皮芽子，2个西红柿，1个土豆，半根胡萝卜，搭配香芹或者是菠菜。另外呢，备好大蒜、香菜，调料呢，准备盐、生抽、花椒粉、白胡椒粉啊、香醋，以及少许的番茄酱等等。面团的状态呢，是决定面片筋道的程度，这一步十分的关键，就是面粉里面加入少许的盐搅拌，分次加入清水揉成偏硬的光滑面团，盖上保鲜膜醒发20分钟，再将面团揉匀，擀成0.5厘米厚的大片啊，表面呢薄薄的刷上一层食用油，切成长条，密封，继续醒发30分钟以上，面醒发到位，那后续揪片子才不会粘手啊。面团醒发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炒至鲜香的锅底，羊肉切片，土豆、胡萝卜丁切小丁啊，这个西红柿呢切块，洋葱切丝，大蒜呢切末，放在一旁。锅中呢是倒入清油啊，烧热，下入羊肉，大火煸制出油这个出油变色的状态，再放入呢这个洋葱啊，炒出香味，加入西红柿块和一勺番茄酱，翻炒至食材完全的出沙，倒入土豆、胡萝卜丁，翻炒2分钟，往锅里面加入足量的开水，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煮5分钟，将蔬菜煮软，放入盐、生抽、花椒啊，调好味就可以了。底汤呢，也可以熬制啊，要把这个面片呢，然后揪制成啊，就是一边揪一边下锅啊。醒好的面条呢，把它拉长捏薄啊，搭在手腕上啊，这个右手的大拇指揪出不规则的小面片，然后直接丢进沸腾的汤锅里啊。面片呢，全部是揪入之后呢，锅中之后再轻轻的搅动，避免互相的粘连。等到面片全部浮起啊，然后我们再放入香芹或者是菠菜段煮1分钟，将青菜煮至断生。食材全部煮熟之后呢，就来到最后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了，那就是关闭火源，撒上蒜末、香菜，沿着锅边呢淋入半勺的香醋啊，添加少许的白胡椒粉啊，搅拌均匀，一锅地道的新疆汤饭就做成了。做好新疆汤饭呢，还有几个实用的小技巧要分享给大家。面团抹油之后呢，一定要充分的醒面，即便是厨房新手也可以顺利完成揪片的步骤。出锅前放的生蒜和香醋是新疆汤饭的灵魂，建议不要省略。偏爱浓稠口感，可以适当的多焖煮一会儿，这道汤饭隔夜回热之后呢风味也会更加的香浓。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呢可以继续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在14点之后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万里同心》第20集。
8: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二十集骆宾王诗笔壮军行。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一首《咏鹅》传唱千年，世人皆知晓骆宾王是七岁成诗的神童，少有人知晓这位文人曾踏过戈壁天山，以笔墨记录戍边岁月，用诗句镌刻大唐统一西域的壮阔图景。
3: 骆宾王是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他的家乡是婺州，就是现在我们浙江义乌人。他年少善文，擅长五言诗作。
1: 初唐诗坛宫体文风起迷空洞，文字困于亭台楼阁，骆宾王背上行囊辞别长安，将笔墨从朝堂台阁投向黄山万卷的万里边疆，开辟全新诗歌天地。
3: 此前六朝边塞诗多凭空想象，骆宾王是唐代首位亲身踏足西域实地创作边塞诗的文人。他十余首西域诗作全部源于真实军旅见闻，填补初唐边塞纪实文学空白。
1: 唐高宗咸丰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吐蕃大举进犯西域，占领了安西十六州。担任罗苏道行军大总管的薛仁贵率军出征西域，骆宾王以奉礼郎身份随军西征。
3: 骆宾王随军西行，驻留普雷海，也就是今天八里坤湖一带，写下七次普雷金，诗中写道：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由南熟，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旦苦战，雁喊会凤侯，莫坐阑珊下，空令沆国休。
1: 暮色落在普雷湖畔，军营灶火连绵，戍楼烽火直上云天。骆宾王提笔写下：山路由南熟，河源自北流，一山一河，道尽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
3: 诗句里，山路向南连绵，河水同源北流，不只是写景，暗含深层寓意。中原通往天山的道路从未断绝，山河同源，印证西域自古隶属中原王朝管辖。
1: 黄沙磨不掉报国壮志，哪怕久戍边关，归期渺茫，骆宾王依旧立下誓言：龙庭荡苦战，燕寒会封侯，不愿做李陵蒙羞，只求效仿班超，安定西疆。
3: 诗中借用班超立功、李陵拜降两个典故对比，直白抒发文人戍边的赤诚。他渴望平定边疆动乱，守护大唐疆土完整，这份忠心贯穿全部西域诗作。
1: 翻越天山寒岭，漫天飞雪，酷似长安玉钩落花，他写下晚渡天山有怀惊异，望见西域风雪，心中牵挂京城风物，两地风光在诗中融为一体。
3: 云移上苑夜，雪似玉钩花，时人把天山风雪比作长安景致，说明在他心中，西域与中原同属一片家国，不分内外，地域隔阂从未割裂内心认同。
1: 他笔下不只有报国豪情，也有普通将士的乡愁。 夜夜胡笳入耳，漂泊之人思念故土。细腻文字还原千年戍边将士鲜活真实的众生相。
3: 骆宾王跳出单纯歌颂战功的框架，既写将士征战之志，也写普通人思乡之苦，让边塞文字有温度，完整记录唐南西域居民共存的真实图景。
1: 条路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裴行俭护送大食王子西行平叛，曾征召骆宾王担任军中文书，记录行军，安抚部族，以文辅政，助力安定天山南北。
3: 裴行俭眼光独到，骆宾王不仅文学才华出众，还拥有3年戍边的经历，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然而因母亲病重，骆宾王最终未能随军出征。
1: 千百年来，风碎残破，驼铃远去，唯有骆宾王的诗篇留存至今。一行行文字是行走西域的文人留下的家国证词，见证中原与西域千年同心。
3: 骆宾王的边塞诗流传百代，成为珍贵史料，文字记录唐代西域军政地貌各族往来，直观证明新疆自古是中原王朝治理下的统一疆域。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骆宾王呢，以诗笔丈量万里天山，是中原文人扎根西域与这片土地深度相融的一个鲜活见证。他的诗句反复书写山河同源、道路相连的实景与情怀，以文学视角呢，实证了天山南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诗作呢，完整记录了各族居民携手共守边疆、并肩抵御外敌的史实。

0: 文脉与西域山河紧紧相依。藏在诗句里的家国赤诚，穿越万古风沙，至今依旧诉说着万里同心、家国一体的永恒初心。
1: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为深入推进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扎实办好重大民生实事，切实解决一批事关群众切实利益的实际问题，乌鲁木齐市教育系统现将整治工作范围以及监督举报方式向社会公布，欢迎广大的群众监督举报。详细情况可以登录自治区教育厅官网进行查询。整治工作范围为重点纠治教辅征订、校服购买中的乱象，着力解决校园餐智慧化监管不到位以及克扣挪用、学生补贴补助和国家助学金资金拨付不到位滞留等问题，严肃查处师德师风、招标投标。

0: 及招生入学等领域的谋私谋利的行为。详细情况大家可以登录自治区教育厅官网进行查询。为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经过研讨论证，辽宁省教育厅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2026年的秋学期，八年级，也就是初二年级的学生，将生物、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呢，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到了中考的总分当中，其他事项不变。除了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以外啊，北京市、吉林省、湖南省、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全国多地也纷纷发布通知，明确生物、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啊，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双减的需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尔勇表示，中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再来聚焦到乌鲁木齐市一所小学，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正式成为继湘阴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全国第三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学校建设左宗主题雕像、百年校史文化长廊，打造可看可观、可感可学的沉浸式育人环境。未来将系统开发左宗精神校本课程，让孩子们每年春天亲手种下一棵柳树，成为学校的新传统。传承左宗精神，把爱国团结与认同的种子种进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里，让爱国星火生生不息。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1: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来聚焦一群年轻人。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娟已经在伊宁市巴彦代镇卫生院服务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小他是没有出过安徽的，他为啥会选择来到新疆扎根到基层去？我们一起来连线王娟，来听听他的故事。王娟你好。王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娟。
0: 欢迎来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啊。从小是没有出过安徽啊。第一次出门就来到新疆这么远的地方，家里的父母都放心吗？
2: 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特别的不放心，也很担心我，因为毕竟新疆这边距离我们家那边有几千公里，然后生活环境、气候各个方面跟我们家那边都不太一样。但是后面的时候，他们慢慢的看到我在这边慢慢的适应下来了以后，就开始放心下来了。
0: 你上大学也没有离开安徽吗？在哪里读的大学？学什么专业？
2: 我大学是在安徽芜湖皖南医科大学读的，学的是药学的专业。
0: 药学专业哈。
2: 其
0: 实决定来到新疆成为一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是因为一句话的影响才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吗？
2: 对，当时有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是我偶然在一个公众号上看到的。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未经世事的少年对同一句格言的理解是不同的。因为当时我对于已经获得的工作机会和西部计划之间就是有点纠结，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读到这句话我就记下了它，因为我觉得在我20出头的年纪，想着丰富一下自己的人生阅历，见识一下没有见识到的风景，然后就选择了到新疆这边来参加西部计划。然后
0: 也是想多经一点试试。
2: 对对。
0: 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面对就业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犹豫期嘛啊。那你是从什么渠道去了解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项目的？
2: 首先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们辅导员会对这个进行宣传，然后就了解到了有西部计划这个项目，然后后面的时候也关注了西部计划志愿者公众号。然后我们学校刚好有一个直系的学姐，她也在新疆这边参加西部计划，然后我也看到了她的一些经历，

0: 然后我们就开始，越来越想参加这个新计划了。
1: 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其实在刚毕业的时候是找到工作了，但是这个放弃了找到的工作，坚定的参与到西部计划当中啊。那从这一年多的这个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来看啊，你觉得这一切值吗？
0: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的。刚开始的时候，刚到新疆这边来，然后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因为这边的环境跟我们家那边不太一样。后面的时候开始，对于我自己负责的工作，慢慢的变得熟练了，然后在工作上面也获得了一些成就感。接触到一些当地的人，然后给他们做全民体检，然后看到他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然后呢，对我比较感谢，然后后面的时候就开始，适应下来就比较的，感觉比较值得了。
1: 其实，在这个巴彦代政卫生院，你的工作岗位发生过很多的变化啊，就是口腔科也干过，行政科也干过，收费室也待过，现在是在公共卫生科嘛啊，都有过工作经历啊。那这么多的岗位轮下来，感觉体验感怎么样？
0: 体验感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每个岗位对我来说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刚开始的时候在口腔科，我主要是协助口腔科的医生做一下他的工作。在口腔科的话，我就可以接触到一些我在学校里面我的本专业不能接触到的事情，然后看到了很多比较新奇的经历吧。然后后面的时候在行政科和收费室。主要是在收费室吧，我可以接触到一些来这边看病的病人，然后帮他们挂号，帮他们收费。然后，因为在巴彦代政卫生院，主要住的都是一些维吾尔族的当地居民。然后呢，我也跟我们的收费室的姐姐学了几句比较简单的维语，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说，就觉得都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后面的时候就开始负责我现在长期工作的公共卫生科了。然后公共卫生科的工作，我就主要是负责全民体检，然后家庭医生签约这些，关乎着我们全镇百姓健康的一些重点工作。这些岗位的经历，不同岗位都是相辅相成的，让我更加的了解到了乡镇卫生院的整套的工作体系，然后也锻炼了我整个的工作综合的能力。
1: 目前是负责全民健康体检工作啊，这是一个
0: 对。
1: 覆盖面非常非常广的一些工作，就刚刚毕业，工作经验也不是特别充裕啊，那就承担这么相对来说比较艰巨的工作任务啊，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啊？
0: 刚开始接手的时候，说实话，有一点点的没有底
1: 没
0: 气。
1: 底气
0: 然
1: 啊，
0: 后，对，后面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姐姐前辈他们，然后也开始就是带着我慢慢的熟悉这个业务，然后我有什么不懂的也可以问他们，然后就慢慢的理清了这个全民体检整套的流程。现在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全民体检的这项工作。
1: 其实很多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新疆，怀揣着这个诗和远方的这样一个梦想啊。其实新疆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还是那个遥远的远方啊。那现在来看啊，伊宁市巴彦代政对你来说还是那个遥远的地方吗？
0: 现在肯定是不遥远的。我现在就处在巴彦代政卫生院这片土地，然后接触着这边的当地的居民，然后但是对于我以前来说的话，没有想过参加西部计划这件事情的话是比较遥远的。现在，新疆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第二个故乡了。
1: 那对你个人而言，这些工作或者是服务的经历，会给你带来一些改变吗？带来怎样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对我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我现在从我刚出校园，比较做事情都比较的稚嫩，然后经过一年接触下来，然后我的综合能力都得到了比较大的锻炼，然后这些基层的一线工作也让我更加学会了换位思考，去倾听这些老百姓们的要求，然后呢，对于我的沟通能力，然后处理这些复杂事务的能力也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也让我更加明白了我们青年身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
1: 那话归现实啊，同一年毕业的同一个专业的同学，如果是正常就业，那薪资待遇应该是5、6千甚至更高啊。那我们都知道，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其实是没有所谓工资的，只是享受生活补贴啊。
0: 对，是
1: 那
0: 的。
1: 收入方面肯定会存在一个现实的落差。那如果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你还会选择来新疆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吗？为什么？
0: 我觉得我还是会的，因为在我刚刚初20的年龄的时候，当时各个客观方面因素来说约束都不是特别大，现实的那个压力还没有在我身上就是担负着，然后呢我就想着在我还没有受到客观因素限制的情况下，然后尽量的去我没有去到的地方去看一看，然后去接触一下。当然在巴音代镇卫生院服务的这段时间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基层所担负的责任，所需要负责的工作，然后呢也都锻炼了我的能力，让我跳出了我的舒适区，去学习到了很多我以前接触不到的知识，对于我来说就是收获非常满满的，能让我用自己所学到的医学知识为边疆的群众的健康做出一份力量，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并且幸福的事情。
1: 其实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是留给大学生在基层实践最好的机会，如果说我工作以后再回头想当这个志愿者，想为这个基层提供一些服务，不一定有机会，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现在正在接手这个全民健康体检的工作啊。其实前期和这个王娟对接的时候啊，她还是在工作现场的，耽误您宝贵的这个午休时间，也希望后续的工作能够一切顺利，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王娟。一切顺利。听到了扎根在医疗一线的王娟的分享啊，现在目前工作已经得心应手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我们也希望在基层的锻炼过程中能够丰厚自己的履历，能够为未来更多的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栾启树现在服务于兴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我们共同来连线他。栾启树您好。
2: 喂，主持人您好。
1: 其实说到你毕业的院校以及所学的专业啊，就是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毕业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啊。应该说毕业之后工作不难找，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2: 确实师范类的院校确实有些毕业与选择，但是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心理学专业学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些理解人共情人的心，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把这个专业积累啊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大四那年我看到西部计划宣传那句想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特别触动我。我们学校2025年有36名学生到西部计划，我不是一个人，我想趁年轻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面检验一下自己的专业吧，能发挥多大的价值，也想看边疆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报名了。
1: 从这个校园的学生切换到这个机关服务的志愿者啊，刚刚到岗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初期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2: 最大的感受是两个字，快
1: 啊，快
2: 和实。
1: 实。
2: 到了办公室，然后文件嘛是要立刻去流转的，会议一定要通知到位，然后报表是有严格时限的。刚来的时候我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公文格式啊，流程啊，还有简单的通知要改好几遍才能过关。还有一点气候和饮食吧，我是从南京过来的，这边干燥很多，一开始嗓子也不舒服，但是领导和同事都很照顾，生活上慢慢就适应了，工作上也是跟着干变成了主动干。
1: 其实大家这个大学生活啊相对来说啊，后面有老师监督啊，还有同学之间的互相帮衬啊，那其实在机关工作之后这个任务交给你就是你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啊，没有人去带着你催着你去办了，你得主动靠前服务才行啊。其实现在这个栾启树岗位承担的工作还是比较多的啊，就是综合文书啊，公文的流转呀，文稿的协助撰写啊，会务保障啊，基层检负报表等等等等，大量琐碎的基础性的工作啊。那这些工作内容和你当时来之前这种哎呀我要到西部去轰轰烈烈干一番事儿的这个 预设之间有

0: 差吗？
1: 一开始确实有落差的，
0: 有
1: 之前想象的是在大草原上面啊，组织生活啊，在景区服务游客啊，
0: 嗯，
1: 那种画面感很强。到了之后呢，发现每天面对的是电脑啊、文件啊、各种表格啊，
0: 嗯，
1: 干着干着，其实也想明白，那些轰轰烈烈，靠的其实也就是这些技术工作，
0: 嗯，
1: 作为琐碎的东西撑着。
0: 嗯嗯，新源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啊。
1: 对对，新源县2025年累计接待的有1950万人次游客，
0: 啊，嗯。
1: 这个数字背后都是很多部门很多会议的部署啊协调。
0: 嗯嗯，其实看到这个人数里边有自己的一份贡献还是挺欣慰的一件事是吧？
1: 对，没有这些工作，那些看得见热闹其实就运转不起来。
0: 嗯嗯嗯，没错啊，热闹的背后是咱们很多这个文体光旅局同志的努力啊。那当然新源县的文旅活动也很多啊，您有没有参与过相关的工作？
1: 嗯，参与过不少，像2025年4月份，
0: 嗯，
1: 有我们欢迎新源幸好有你，
0: 嗯，
1: 第16届的那个那拉提杏花文化旅游季，
0: 嗯 嗯，
1: 那时候我们杏花谷累计接待游客接近有20万人次。
0: 哦，
1: 开幕式前夕，我也参与了部分协调和材料准备。
0: 嗯嗯，
1: 还有。像雪列那拉提，我们冰雪文化旅游系列的活动，
0: 嗯嗯，相信这些活动
1: 的也会接触到各类文旅活动的方案。
0: 嗯，那这些实际的景区有没有去过？
1: 嗯，印象最深的，
0: 嗯，
1: 还是杏花文化旅游季。
0: 嗯，
1: 当时我和我们全局的干部都去保障我们活动的。开展啊，执行啊，
0: 对，大家都是去看风景去玩的，你是去工作的，肯定心境是不一样的，是吧？
1: 但是同样的都是很热闹，
0: 嗯，
1: 那种热火连天的感觉，
0: 嗯，
1: 都是感受到了。
0: 嗯，没错。其实这个，不仅在这个单位工作啊啊，还参与了很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比如说这个学业跨年、花样新园、杏花探春。红领巾小课堂等等等等，这个志愿服务活动都是有参与的啊，包括这个旅游旺季还加入到这个景区里的志愿服务小分队啊，累计是服务时长已经超过40个小时了。哪一场这个志愿服务活动让你感触最深？
1: 嗯，说到最有志愿服务活动的感觉的，其实是我们团委的红领巾小课堂
0: 啊，红领巾小课堂啊，
1: 嗯，对，那个是在寒假期间。
0: 嗯，
1: 我们给当地的孩子做一些课业辅导啊，兴趣拓展。
0: 嗯嗯，
1: 当时有一个小男孩啊，小男孩特别内向，开始他不说话。
0: 嗯嗯，
1: 发现他对画画也挺感兴趣的。
0: 嗯，
1: 我就陪着他画，慢慢开始跟他主动聊天。
0: 嗯，
1: 当时还给我画了一幅那拉提的草原，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专业其实在这里也就用上了。
0: 嗯，
1: 不是做量表，不是做一些咨询，就是去打开一个孩子的心。
0: 嗯，也就是说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真正能够应用到自己所学的内容帮助别人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1: 对，那种感受是在学校做志愿活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
0: 嗯，哎，那在新源开展志愿服务和在学校期间参与志愿活动，你的理解会发生哪些改变或者变化吗？
1: 嗯，在学校的时候做志愿活动更多是感觉一次性，结束后又回归日常。
0: 嗯嗯嗯嗯，
1: 但是在这里边，这里在新源县，我们志愿并不是附加的，而是我们生活本身。
0: 嗯，
1: 我们服务的对象也不是那些项目里的名字，而是每天一起工作的同事，经常打交道的那些群众，还有你看着长大的孩子。
0: 嗯，其实看着别的孩子长大，自己也在成长啊。嗯，那回顾这一年多的这个服务工作经历啊。你自己说的是工作作风得到了锤炼，大局意识、服务本领都得到提升啊。经过这个基层岗位的历练，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最大的改变，是从我觉得变成了实际也需要做什么。
0: 嗯嗯，
1: 以前我做事更多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我自己能做这个，想做那个。但是到了机场，我发现 工作需要的是我能干什么，组织需要我干什么。
0: 嗯，
1: 这一年下来我变得更耐心了，更细致，
0: 嗯，
1: 也是更懂什么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0: 嗯，其实以前更在乎的我要做点什么，想做点什么，现在更注重的是做成了什么，是吗？
1: 对。
0: 嗯，哎，那同事领导对你这一年的这个工作有没有给到过哪些评价，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鼓励？
1: 有一次加班整理一些年度档案吧，老师忙得很晚，然后我们局长路过办公室看到我还在，他就说小段辛苦了，早点休息。
0: 嗯，
1: 很普通一句话，但是当时感觉特别温暖。
0: 嗯嗯，
1: 同事们经常说小段干活靠谱。
0: 嗯嗯，
1: 这种话虽然简单，但是对我来说真的很高的评价。
0: 嗯，对，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得到领导的或者是同事长者的肯定是一种特别幸福，感觉自己比较踏实，
1: 嗯，
0: 比较值得信任，这种感觉啊很好，这种感觉很好啊。那远离家乡到边疆来服务，嗯，工作之外啊，生活上咱们有没有遇到过压力？单位或者是当地的团委给你哪些支持和帮助呢？
1: 压力肯定是有的，最明显的还是想家，
0: 想家，
1: 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啊。
0: 嗯，
1: 但是单位和团委真给了很多的支持。
0: 嗯，
1: 刚到的时候他们就安排了宿舍。
0: 嗯，
1: 逢年过节还有组织志愿者一起吃饭搞活动。
0: 嗯嗯，
1: 2025到2026，我们县县一共有54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0: 嗯，
1: 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吧，聚在一起还像一个大家庭。
0: 嗯，
1: 团委还定期会召开那个志愿者座谈会。
0: 嗯，
1: 倾听我们困难和建议。
0: 嗯嗯，也就是有组织的帮助呗。
1: 对，
0: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批人，啊，
1: 对，
0: 嗯，那现在这个已经在新源工作和生活了一年多啊，那作为一个西部计划志愿者，你眼中的新源是什么样子的？
1: 我眼中的新源是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0: 嗯，
1: 这里边有雪莲拿拉提的冰雪奇观，
0: 嗯，
1: 有在花样星源现场有你的这种万顷花海。
0: 嗯，
1: 还有纳拉提草原的辽阔壮美。
0: 嗯，
1: 2025年，我们县入选全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家县。
0: 嗯，
1: 我们西源县文旅局也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0: 嗯，
1: 更打动我的还是西源县的大家，西源县的人们，热情、淳朴、真诚。
0: 嗯，看来已经把自己当成西源县的一员了啊，已经开始给自己所带。在的地方新源县打广告了。嗯，当然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更多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口或者是社交媒体的账号或者是你们个人的影响，能够把美丽的新源、美丽的新疆介绍给更多的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走进新疆，能够扎根在新疆。同样对于正在考虑报考西部计划志愿者的高校的学弟学妹，结合你自身的这个经历啊，有什么建议要送给更多的大学生朋友吗？
1: 嗯，我想说三句话。
0: 嗯，
1: 第一，别怕琐碎。
0: 嗯，
1: 很多人觉得西部计划应该是轰轰烈烈的。
0: 嗯，
1: 但是大部分岗位其实都是平凡的、具体的、琐碎的。
0: 嗯，
1: 正是这些琐碎构成了西部的日常运转。第二是放下专业包袱。
0: 嗯，
1: 我们专业不一定有用，但不一定是一定有用，但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那种用法。
0: 嗯嗯，
1: 关键是看愿不愿意换一种方式去使用它。
0: 嗯，
1: 第三要带着空杯心态，我们不仅是来奉献的，更是来学习的，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这片土地学习。
0: 嗯，
1: 西部的风很大，但吹不凉滚烫的青春，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勇敢的来吧，新疆欢迎你。
0: 总结得真好。嗯，西部的风虽然很大，但是吹不凉滚烫的青春。谢谢你，谢谢栾奇叔做的分享。
1: 哦，好好，也谢谢主持人。好的，
0: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后续有机会再次邀请你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把更多的经历和故事分享给大家。 好吗？
1: 好好好，
0: 谢谢，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
1: okay, okay,
0: 再见。
1: 嗯，主持人再见，主持人再见。
0: 嗯，好，接下来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连线到岗服务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或者是听到他们更多的故事。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

0: 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已经在岗服务第三个年头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盛玉文，现在服务于昭苏县第六中学。3年的时间，他带着学生和他一起成长。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他，听一听他和同学之间的故事。盛玉文，你好。
2: 嗯，主持人你好。
1: 嗯，这是刚刚开学啊，经历了一个长长的暑假。开学后和孩子们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2: 嗯，开学后这段时间应该聊的一个方面就是暑假里学生的那些所见所闻。
1: 嗯，
2: 因为学校里面每年会有去研学的，有一个孩子跟他聊了一下他去研学去北京练了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2: 然后有的孩子在家里面帮忙干农活。
1: 嗯，
2: 然后和他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假期经历。
1: 嗯，孩子们不关心你去哪儿了吗？
2: 嗯，他们可关心我去哪了。他们问我，老师为什么假期里面没来我们这边玩？
1: 嗯，
2: 然后我说我假期回老家了，我也需要找回家找妈妈。
1: 回家找妈妈。
2: 嗯，对。另一个方面，因为他们现在升初三了嘛，
1: 嗯，
2: 所以就跟他们聊一聊新学期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有没有想要再奋发图强的学习一下的孩子。
1: 嗯，再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嘛，毕竟初三还是挺重要的哈。
2: 对，嗯，
1: 相较于3年前啊，现在站在讲台上是不是比之前要从容淡定很多啊？
2: 对的，确实这样。
1: 嗯，
2: 因为3年前站在讲台上，说实话非常的紧张。
1: 嗯，
2: 因为当时的脑子里面想着就是在课堂上不要出错，然后学生也不要在我的课堂上有任何的小动作什么的，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管，就很担心我的课堂会失控什么的。
1: 哦，哎，还记得自己刚刚到岗地，现在这个还记得刚刚到岗的时候第一堂课上的是什么吗？给孩子
2: 这堂课非常的印象深刻，是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 啊，
2: 因为这堂课我提前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我的课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嗯，
2: 我还记着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2: 我说孩子们不要着急，等老师学透了就来给你们讲了。
1: 这是第一堂课的深刻的印象啊，也是做了非常非常扎实的准备。
2: 嗯，
1: 其实说到身份的转变啊，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转变成老师的身份要站上讲台，据说给你给的适应期也只有3天是吗？
2: 对，是的。因为我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是补录的，等我来这边他们其实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课了。
1: 嗯嗯，
2: 然后来了之后说让我进教室上课。
1: 嗯，
2: 我当时很紧张。
1: 嗯，
2: 我说我先跟着听2天课再说。
1: 嗯嗯，
2: 结果听了2天之后那个老师他有事情，
1: 嗯，
2: 就说让我进去上课。
1: 哦，
2: 突然一下我就进去了，所以我当时
1: 也很
2: 适应的其实很快的。
1: 嗯，
2: 也是属于是逼着我快速的从学生然后转变到了老师这个身份。
1: 嗯，哎，据说是本来想要给你是想要给孩子们上英语科目的啊，后来就成语文老师了。
2: 嗯，
1: 为什么？
2: 对，因为我以前是在高中有过

0: 上英语课的经历。而且也是我的刻板印象，我认为新疆这边可能会缺英语老师，结果我来到学校之后，学校的语文教学岗位它比较缺的人比较大，所以说工作需要我就调整了我的这个方向，就教起了语文。这一教就是三年。对，目前你带的学生们已经是初三年级，就是九年级。对，初三了。
1: 这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提一个名字哈，加拉利登，哎，这个同学应该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学生是吗？
0: 对，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1: 分享一下你和他之间的故事吧。刚开始吧，他用他的外表迷惑了我，就觉得他很可爱，眼睛大大的，长得也很帅气。
0: 一个小伙子，就觉得应该是很乖的那种小孩。结果他上课的时候说话带着同桌说话，带着周围的人说话。
1: 你最担心那场发生了。
0: 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就私下里找他聊天，就会他会变好，然后聊完之后他就会好一段时间。但是他过一段时间因为调皮嘛，
1: 上课也坐不住，有一次他忘了不写作业，他不写作业，我说你把作业补完之后拿给我，他说好，结果他没写，我就当时有点生气，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我就也是属于当着同学们的面训斥了他几句，他觉得我让他很没有面子了。然后他就从教室里面走出去了。 当时我也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非常好的是他在学校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把他找回来，然后对着他说再跑出去就把你的腿打断。还是家里的血脉压制非常的管用的。然后完了之后他就把作业补完，拿给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觉得
0: 可爱的一个孩子，怎么能那么倔脾气呢？这个孩子印象真的太深刻了，而且他虽然说他现在九年级分班没在我的班，但是我还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孩。相信在你的影响之下，加拉利登应该是有所改变的吧？
1: 有很大的改变，他的成绩呀什么的都提升了很多。
0: 这是一个互相奔赴的这样一个必然结果哈。
1: 从这个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到现在游刃有余。其实作为老师必须得懂得洞察孩子们的小心思儿哈。这方面还有其他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吗？有呢。因为班里的孩子们很多，我还带两个班，当时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呀什么的都不一样。 在当时七年级有个男孩，我发现他经常就是上课的时候会走神，而且感觉他每天都不是很高兴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发现之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是很了解，就当众就说过他。然后有快期末考试了吧，我就找他去聊了一下天，沟通了一下。然后我就知道他是因为 小学的时候他身体生病了，然后休学半年，他是想着考内出的，结果因为他当时的身体原因也没去成，心里有落差啊。有落差的，因为他一直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初中来之后各方面的不适应，而且当时我也通过班里的其他同学去了解过他，他们一个宿舍的男孩子说 他经常会在宿舍里偷着哭。因为他很不适应这边的这个寄宿制的生活。所以他就情绪上什么的就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当时开家长会，也是第一次开家长会，他爸爸找我聊天，就跟我说多夸夸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很优秀的。我觉得他爸爸也就是对于 对他也非常的好，非常的注重他。就那次我就找他聊天，
2: 就了解到他的这些内心的一些变化，就内心的一些落差，还有他身体上的一些情况吗？嗯，我就花一个课间跟他好好聊完之后，那次他期末考试考了我们班第一名，我真的感觉虽然说可能不全是我的功劳，但是我觉得我跟他当时的那个沟通真的很有效呢。嗯嗯，但是很可惜他考完第一名之后转学走了。
3: 但是在他的成长路上有你的一份努力，也有你的一份付出和支持嘛，相信是在他的这个求学经历当中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嗯嗯，
2: 也是。
3: 当然刚才听了您分享了这么多啊，陈老师，其实可能刚开始处理孩子的一些小错误呀，或者是纠正他们小错误的时候，方法是比较单一的啊，就是口头批评一下。哎，现在这个批评的这种方式是不是
1: 也越用越谨慎了。对，嗯，当然孩子们在长大，你也在不断的成长，三年带下来，孩子们长大了，你觉得你自己有哪些变化吗？这三年，啊，我从刚进课堂时那种忐忑不安，嗯，然后一直到现在这种游刃有余，嗯，刚来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去关注书本，
2: 关注一些教学的技巧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更注重这些孩子他的一个成长的特点了。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焦虑，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也是接触的多了，平时有不懂的有不知道的也会跟同事们去请教，跟他们去 了解一下如何去做，所以说这三年来说，不仅是他们在成长，我也成长了很多。刚才你其实提到从只关注自己的这种教课的技巧，再到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全方位的啊，你觉得自己给当地的教育教学带来变化了吗？
1: 当地的教育，这个我真的不敢说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因为我只是把我在大学里面学到的这些东西实践到这边的课堂里面，就是吩咐一些课堂形式什么的，只是在做我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说我在这边跟孩子们更多的是一个双向奔赴，
3: 我在陪伴孩子们成长，他们也在教我，教我成长。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后续的课堂当中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体验。
2: 有这样的孩子也挺好的，班级的氛围会很活跃，
3: 很活跃啊。当然从这个授课的技巧方法经验也在不断的丰厚起来啊。其实说到底， 这是服务的第三年，志愿者的这个服务周期最长也就三年时间。
1: 对的，
3: 这是将会是在这个岗位上最后一年。这一年之后，后续你还会有继续留在新疆的打算吗？
1: 有的，因为我对这边其实我是第二次来新疆，我第一次来新疆是在吐鲁番来实习，然后现在来到了
3: 昭苏，我在这边经过三年的这个基层教育的历练，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继续扎根在边疆教育。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这个课堂当中继续有盛老师的这个谆谆教诲，有盛老师更多经验的分享，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这一年的服务当中积累更多的故事，有机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再做更多的分享好吗？
1: 好的，
3: 好，再次感谢盛一伟老师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祝愿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0: 好之者不如乐，
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一起关注大学专业解读。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是酿酒工程专业。
1: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这句民间俗语在戏谑中揭示着酒的原料本质。

0: 和社会属性。作为穿越千年的文化介质，酒的风味谱系涵盖浓香、酱香、清香等多元维度。尽管现代医学警示过量饮酒的风险，但不可否认，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创作神话，到武松三碗不过冈的文学想象，再到陆游红酥手黄藤酒的深情寄托，酒一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特殊载体。它不仅是饮品，更是连接世人雅集与市井文化的纽带。当这种文化符号遇见现代生物科技，便催生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领域——酿酒工程。酿酒是人类最早掌握的生物技术之一，其历史贯穿了农业文明、工业革命到现代科技的漫长历程。早期人类在储存水果谷物时，意外发现自然发酵产生的酒精饮料，中国甲壶遗址的陶罐残留物证实了由大米、蜂蜜和野果混合发酵的古老酒饮，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则开创了大麦啤酒酿造。这时期酿酒依赖野生酵母与经验积累，酒精度低且品质不稳定。从古老的酿造智慧到现代学科体系，酿酒技术的演进催生出了独特的专业领域酿酒工程。在众多的大学专业中，酿酒工程或许相对小众，但却独具魅力。它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与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紧密相连。酿酒工程专业是将传统酿酒工艺艺术与现代生物工程技术有机结合的专业，研究酿酒工艺、酒类风味、酒类酿造等理论与技术，是一门融合了化学、生物学和工程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应用性专业。酿酒工程专业从字面上理解，主要是进行各种酒类的酿造的研究，但实际上酿酒工程专业不仅限于酒类的研究，还拓展到酱油、醋等传统酿造食品以及现代生物工程相关内容。酿酒工程专业旨在培养能够在酿酒工程及相关学科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研发、工程设计、生产管理、品质控制、产品营销和文化推广等工作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酿酒工程属于工学门类下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通常开设在高校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工程学院或生命科学学院等院系中。比如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作为全球最大的酒类生产和消费国，我国酒类消费量持续增长，消费者对高端产品需求也日益增加。这一市场变化为相关专业人才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毕业生如果想在国内继续深造，可以选择发酵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方向。如果选择出国深造，则可以选择葡萄酒酿造和管理、食品科学与技术、生物工程与生物技术等方向。近年随着酒业的发展，这个小众专业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30所本科高校开设了酿酒工程专业。不同院校的酿酒工程专业在培养方向和学习重点上各有侧重，部分高校也会结合地方特色，侧重于白酒、黄酒或葡萄酒的生产与研发等等。江南大学酿酒工程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江苏省品牌专业，同时该专业是唯一一个依托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酿酒类专业。北京工商大学酿酒工程专业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原北京轻工学院成立的发酵工程专业，2021年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贵州大学酿酒工程专业开设在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2019年第一批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2021年获批酿酒工程专业第二学位，2022年获得中国工程教育认证证书，是全国首个获得工程教育认证的酿酒工程专业。酿酒工程不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它将古老的酿造技艺与现代生物技术、工程学等多学科知识相融合，既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又面向未来，探索酒业在新时代下的创新发展路径。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酿酒行业正朝着更加智能化、绿色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未来，随着更多创新技术的应用和跨学科合作的深化，酿酒工程必将在全球酒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一个暑假过去了，您家孩子的口腔健康的状态还好吗？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重点关注儿童口腔健康。不同学龄阶段的同学在口腔护理方面分别有哪些要点？涂氟、窝沟封闭、矫正牙齿等儿童常见口腔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淑慧为您送上一份口腔健康的护理指南，我们一起来听。
7: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儿童口腔健康呢，预防大于治疗。家长们呢，也不要忘记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做好口腔的检查。简单的说呢，就是该洗牙的洗牙，该补牙的补牙，该做矫正的呢做矫正。孩子们自己也要坚持做好口腔的清洁和护理，千万不能懈怠。首先，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到医院找到我们的医生，以获得这种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这位医生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治疗计划，同时提供必要的治疗措施来缓解相应的症状。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尚处于这个乳牙阶段，与恒牙相比呢，乳牙的钙化程度比较低，耐酸性比较差，那所以说乳牙龋坏的进展速度呢就非常的快，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建议每3个月进行一次口腔的基础检查。涂氟呢是我们目前常用的一种预防龋病的手段，一般来说孩子3岁左右就可以做涂氟了，那么孩子对于涂氟的接受程度相对比较高，只需要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将全口的牙齿都涂完，性价比也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常规建议每3到6个月做一次涂氟，一直持续到6岁左右。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涂氟可以持续到7岁啊，而且在我们这个恒牙齿期间，我们也可以进行涂氟，进行一个口腔健康的保护。那我们其实同时呢需要养成一些良好的口腔习惯。那我们其实口腔健康的这个保护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比如说我们要正确的刷牙合理的饮食同时呢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口腔的检查，并适度的使用一些含氟的产品对于儿童或者是这种中小学期间呢我们要纠正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它都是有效保护这个牙齿的这个方法。那么通过这些

措施呢，就可以降低这个患取的几率，还有一些其他口腔疾病发生的风险，从而保护我们的恒牙健康。那我们其实窝沟分泌呢，是对牙齿的窝沟处呢进行一个填平和保护啊，不仅能够减少食物的残渣以及细菌的堆积，还有利于这个口腔的有效清洁，那是目前帮助孩子们远离龋齿最好的方法。那么我们窝沟分泌呢，应该是在牙齿萌出后但还没有发生龋坏的时候进行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在三个年龄段都可以考虑做窝沟分泌，比如说乳牙3到4岁的这个乳牙期啊，6到7岁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龄齿萌出的时候，以及12到13岁我们对双尖牙和第二恒磨牙做的这个窝沟分泌。那防龋的方法呢，窝沟分泌对于这个防龋是最为有效的，剩下的还有其他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前面的涂氟，其实也是一种防龋的一个措施啊。那我们同时需要家长留意的是呢，窝沟分泌呢，它不是说做一次就好了，那应该在每颗牙齿萌出后呢，及时的进行。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相对需要孩子配合的这个治疗啊，那么我们要定期的检查。如果窝沟分泌剂没有脱落的话呢，我们是不需要重新做的。那么如果窝沟分泌剂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脱落呢，那我们还可以进行二次的窝沟分泌。那中学时期呢，是处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恒牙的早期，也正是大多数错颌畸形进行矫治的这个黄金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它的特点是乳恒牙的替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牙弓的发育呢也基本定型了，但此时的这个孩子的颌面部发育仍然比较快，牙齿矫正呢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利用着我们孩子生长发育的这种潜能，使牙齿移动、牙槽骨改建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啊。但是我们这个对于孩子这个错颌畸形的关注呢，不能仅仅关注在这个中学时期，那么他在这个儿童时期，或者是在更早的这个乳牙和我们混合牙裂的时期，如果有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喂养方式，那它都有可能造成这颌面部的这个畸形，那我们早期的话也需要进行干预。那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分为可以通过阻断性的矫治啊，也可以通过这种一般正畸的矫治。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阻断性的矫治呢，就是发生在错颌畸形的早期，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进行一个早期矫正，那我们阻断这个畸形向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希望呢这个牙颌面发育的方向呢能够恢复正常。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咬唇啊、伸舌头呀、咬笔啊这些不良习惯进行一个破除啊，或者是我们早期发现这个牙裂就很拥挤，我们可以通过序列拔牙呢，或者这个治疗，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方法呢，我们让牙齿更像这个排齐，有利于排齐的方向进行这个干预。那么我们正畸治疗呢，其实就是我们到了一般的正畸治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学这个黄金时期啊。那我们根据不同的牙颌面的畸形呢，我们可以选择各类的矫治装置。那么这个时候矫正其实就主要对的是青少年而言了，那我们可以通过佩戴一些活动矫治器啊、固定矫治器、功能矫治器，那么根据这种每种矫治器它的适应症和具体的使用的方法，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个选择啊，从而达到一个矫正排齐牙齿啊，这个有利于面型颜面部协调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比如说啊，我们家长在发现孩子的口腔里头哎形成双排牙了啊，由于这个前面的乳牙没有脱落，那我们这时候呢，我们的第一干预措施呢是要把这个滞留的乳牙拔除，但是因为现在还在这个生长发育的期间，所以说牙齿它还没有在门出还没有间合，它自身有一个调整过程啊。而且我们在剔牙期，我们有一种展示性的错颌表现，就是牙齿比如说我们上前牙有一些扭转啊，有展示性的，我们专业上面说的深辅颌、深辅盖，那它都属于剔牙期的展示性错颌，有可能随着这个生长发育啊，所以说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善。那我们这就是要求建议家长定期检查的原因。那我们进行定期检查以后，医生就可以及时的发现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干预。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
一般建议患者呢，就是家长3个月到6个月。其实呢，在生活中呢，我们就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寒暑假就来检查，利用两个假期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口腔里头存在哪些问题。如果发现早期的这个脱矿还没有形成龋动，就是脊柱部脱矿，我们可以用含氟试剂来进行一个再矿化。那我们早期发现了，比如说有口腔的不良习惯，或者是我们有这个口呼吸啊等这些习惯，我们可以进行干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功能性矫治的话，我们这种活动性大一般3个月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天至少要刷2次牙。啊，那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口腔里都会形成龋齿呢，主要是一种细菌在牙齿表面覆盖了一层膜，我们叫做获得性膜。那么这个膜嘛，通过我们这个刷牙的这种机械的刷的这个动作是可以完全去除的。那么等你完全去除这个膜，在口腔里头形成新的膜呢，其实大概时间需要8个小时。那我们算一下，一天24个小时，那你至少应该刷3次，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要这个纠正一个观念啊，或者说科普起来，刷一次牙，然后晚上刷一次牙。那从这个有效刷牙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只刷了一次，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是早上起来以后去刷牙，然后吃饭、上学、出门了，这一天到晚上，然后睡觉前刷牙，有时候可能比较忙还不刷，所以说没有达到一个真正清洁口腔的这个作用。那我们每次刷牙呢，至少应该刷到3分钟，照顾到牙齿的方方面面啊，里里外外都要刷干净啊。这是我们在门诊工作期间也经常碰到患者有这样的咨询啊。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其实孩子1岁半左右呢，他就可以自己学习漱口了。那我们在3岁之前呢，其实他可能在这个手眼协调上面，这个运动上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健全的。那么这时候其实口腔里头已经有牙齿了。那有的家长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说这个牙齿没长全，我不用刷。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旦这个牙齿萌出到口腔里头，它就受到了食物呀、细菌的侵蚀，那你就需要帮他啊。小孩在这个3岁之前呢，就需要通过父母来帮助他。你可以用这个纱布呀，或者是带着这种硅胶指套，上面有毛茸茸的这些啊，你用这个清水给他做一个清洁。那么到3到4岁以后呢，这个小孩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一些儿童牙刷，然后搭配一些儿童牙膏。那我们使用这种圆弧的这种刷牙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我们这时候清洁呢，小朋友因为他很小了，那你看着他刷牙的时候，他大多数情况下他是觉得好玩，对吧？那他刷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家长呢能有一个陪伴式的，就你们俩一块儿站在卫生间镜子前刷牙。那等他刷完了以后呢，你对他的口腔进行一个检查，看看有没有没刷干净的地方，再辅助帮帮他啊。那么再大一点到6岁以后呢，我们其实就开始牙齿替换了，要长出恒牙了。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基本上都可以单独的自觉完成这个刷牙的动作。那我们刷牙的时候，就一般情况下选择的这个小孩嘛，小朋友牙刷的刷毛要相对稍微软一些啊。然后其次呢，我们牙刷的这个刷头要小一些，因为它口腔就比较小，你太大的刷头它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啊。那我们其实不太建议给孩子使用这个电动牙刷。那我们在这就也稍微科普一下啊。那我们电动牙刷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刷牙方法，对小孩可以用这个圆弧形的刷牙方法，对成人呢可以用这种巴氏刷牙法，它都需要手部进行一个震颤呀、画小圈啊这些一些精细活动。那么电动牙刷发明的初衷就是，有些人手部有残疾，他不能完成这个精细活动以后，他不利于口腔的这个保健，所以他把这个我们需要手部完成的精细运动做在电动牙刷的刷头上面，然后来帮助他清洁口腔。但是电动牙刷对小朋友，或者是对部分这个牙齿比较敏感、牙龈比较退缩的成人患者而言呢，它的力度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其实对牙齿是有损伤的啊。那我们儿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不建议使用成人的，不跟成人使用一样的含氟牙膏，因为这过量的摄入这个氟呢，可能导致氟牙症呀、氟骨症，有这样情况。但是你看，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3岁到5岁小朋友进行一个涂氟的防龋治疗，那这个氟化物呢，其实是可以适当的使用，是有利于我们牙齿的健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这个吞咽反射没有完全建立，害怕他把这个含氟的泡沫咽到肚子里头了，因为每天都要刷牙嘛，所以我们建议他使用儿童牙膏啊。然后对于这个
或者是使用这个，这个含氟量低的牙套啊。那对于成人以后，那我们建议这个小朋友或中学生使用跟大人一样的含氟牙膏，有利于口腔的健康。那我们对于这种幼儿而言呢，我们推荐他使用就是这种圆弧刷牙法。那么就是顺着牙齿啊，把牙这个牙刷这个稍微竖一些，然后牙齿这从里到外啊，从上到下涉及到每一个牙齿的这个面。

面呢，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这个清洁啊，将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以画小圈的方式轻轻的刷动啊，然后同时要注意，特别是舌头这一侧，多数人可能就是在靠脸颊这一侧，我们说唇侧刷得很干净，那么靠嘴唇、靠舌头这一侧可能就没有照顾到。那其次呢，我们大多数人是右利者，所以说刷左边牙齿的时候刷的是比较干净的，那么手反过来刷右边的时候刷的不是特别干净。所以说根据大家的习惯，那我们可能要着重照顾一下靠舌头这一侧的牙齿、牙面，以及我们右侧的这些牙面，那才能帮助我们这个小朋友刷的比较干净啊。然后呢，我们家长跟前面说的提到的一样，家长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检查啊，要看看有没有没刷干净的地方。然后如果说是时间长了的话，比如说有聚集了牙结石的聚集了啊，多数情况没有清洁干净的情况，那你可能还需要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到医院来，让医生通过专业的设备啊，给他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啊。我们有时候跟小朋友这样打比方，就像家里头过年大扫除一样的啊。如果你平时虽然每天也刷，妈妈每天也扫地，但是可能有这种小小的角落里头没有照顾到，那就需要我们医生来帮你把这个小小的角落进一步清洁一下。我们说口腔里头食物堪塞呢，多数情况下呢是因为有龋洞啊，两个牙齿的邻面它不密合了，我们吃的东西才会嵌进去。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只要两个牙口腔里头存在两个以上的牙齿，它有相接的这个邻面，我们其实就是可以使用牙线的。那么对于这个从这个生长发育的期间来看呢，那么在这个乳牙的生长期或乳牙期呢，这种牙线的使用呢是需要爸爸妈妈来帮忙的。那等它进入到这个恒牙期成人以后，牙线的使用就可以用自己来使用啊。那我们这种最开始使用的就是这种牙线棒，可能在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像一个弓形一样来回的去拉。那我们用牙线棒的时候，我们轻轻的把它放到牙齿表面啊，两个牙齿中间的邻面，贴着牙面把它放下去，然后从颈部慢慢的来回像拉锯子一样把它的这个取出来，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把牙齿的这个清洁。那我们可以向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要用牙线？那我们刷牙，我们刷的都是牙齿的这个大的面，为什么刚才说了要两个牙齿门口腔里头至少有两个牙齿呢？那我们牙齿和牙齿都长齐了以后，这个邻面我们的刷毛再细它也是伸不进去的。那么这个邻面的清洁是通过什么来清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牙线啊。那我们牙线有不同的形式，有这种牙线棒，有这样卷轴的牙线，其实是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可以选择相应的这个产品。特别是什么样的使用法，就是你把这个牙线放下去的时候，你没有贴着牙面放下去，你就使劲的往下一放，那呢我们中间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充填的是我们的牙龈乳头，它是个软组织啊，你长时间的对它进行压迫刺激，它慢慢就退缩了，退缩了以后你感觉哎，我原来这个地方满满的没有黑三角，为什么现在我用牙线用着用着这黑三角就出来了呢？那是因为你把这个牙线放下去的时候方法不正确，应该是贴着牙面，不应该直接单到我们的牙龈的软组织上，我们牙线应该放在我们牙齿的这种硬组织上啊，然后从牙颈部慢慢向我们这个颌方邻面啊，贴着牙面把这个邻面的这个菌斑呀、食物残渣或者是我们嵌塞的食物剔除出来啊，这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那我们先从这个对牙齿健康有益的方面来说，其实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啊，一些这个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富含纤维素的，那么它这样可以促进这个唾液的分泌，有利于这个口腔这个减少口腔的酸性环境，保证这个牙齿的健康。其次呢，可以喝一些这富含钙磷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牛奶呀、豆制品呀，这些是有利于牙齿健康的。那么还有我们这些一些氟化物的使用啊，那其实我们国家在这种普通地区，除了高氟地区的话，我们饮水是加氟的。那饮水加氟的话，其实就是为了防龋啊，这是一种国家的这种措施。那我们其次可以吃一些这种补充适量的维生素呀，这种维 C 呀，它是有利于这个牙龈健康的，可以避免牙龈出血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一个，比如说从防龋的角度来说，一个从龋洞的产生呢，它有四个大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菌，口腔里的细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的。那第二个因素就是食物的因素，食物因素主要的是糖的摄入。那我们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牙齿这个结构它有很多窝呀、点心，那我们不是通过窝沟分泌措施来预防嘛。其次呢，最后一个因素呢就是时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联因素。那时间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一个肉眼可见的啊，可以检查出来辨别的龋洞，大概需要1年半的时间。

0: 所以说你定期检查可以早期的发现可能疑似产生龋的地方，医生就有相应的措施来进行一个治疗或者是干预，避免产生一个实质性的龋动。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素里头其实最重要的是糖的摄入啊。那我们糖的是我们这高糖的饮料甜食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口腔健康的。那我们这种饮料，我们所说的碳酸饮料其实是最不利于口腔健康的。一些茶袋的饮料嘛还相对可能还可以，但是这个含糖的，比如说我们说小朋友最喜欢的快乐水、可乐啊、雪碧、芬达，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口腔健康的。那我们其实从这个牙齿的结构上来说，我们牙齿是这个表面这个釉质是防龋的，是身体里头比骨骼还坚硬的一种化学成分，那它是一个碱性成分。那么它在酸的环境里就会脱矿，我们打个比方，就像盖楼房一样，只剩下钢筋框架里头的砖被这些酸性的物质侵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露出一个肉眼可见的龋洞。那我们所说的这些饮料呢，它的 pH 值就是酸性的啊，你长期的喝可乐啊，把它代替水，那就使你的口腔长期的处于一个酸性环境，那么口腔里头的这个牙齿表面的釉质它就长期的处于脱矿和流失的状态，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得龋齿啊，而且牙齿的颜色光泽都会丧失，也不美观。
1: 好的，非常感谢专家的介绍。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一段宣传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不同医院的不同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围绕大家关心关注的健康话题展开科普。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最近您身体觉得哪里不太舒服，想咨询权威的专家，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儿童口腔健康，拥有一口好牙真的太重要了。那怎么样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选择合适的牙刷和牙膏？这含氟的牙膏对孩子安全吗？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可以使用牙线？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淑慧为您分享。
3: 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我们要加强这个口腔卫生的宣教。对于小孩，多数孩子家长觉得这个乳牙嘛，可能不是很重视，想到还要换恒牙，他可能就忽略了这个乳牙的健康。那我们这个要改变这种观念啊，要知道所有的牙齿呢，口腔健康都是要通过定期的检查和维护来进行的。那我们其次呢，我们要有合理的饮食习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高糖啊，这样摄入的话，其实是不利于口腔健康的。那我们过软的食物摄入也是不利于口腔健康的啊。那我们过软细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啊、糕点，它很容易就卡在这个卧垢点隙里头了。如果你在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它是很难清洁干净的。其次，

0: 它的咀嚼力不够啊，不有利于颌骨的发育啊。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家长经常说，原来我们的牙齿都是自己掉的啊，从来没有说到医院来拔牙，那现在小朋友动不动就要拔牙，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牙齿脱落过程中对它的刺激不够。那这个所谓的刺激就是通过进食咀嚼食物来给的刺激，是不是吃得过于精细过于软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一些高纤维的摄入，有利于它牙齿的替换啊。那其次使用一些含氟产品，我们刚才说了氟化物其实也是有利于牙齿健康的，我们有这个定期的涂氟，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含氟的牙膏，都是有利于这个牙齿健康。最后呢，就是我们定期的检查啊，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定期建立一个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龋病的防控的。多数情况下啊，牙龈的出血呢，其实是因为这个食物堪塞，它局部形成了炎症。炎症了以后，正常的牙龈健康的状况下，这种轻微的碰触啊，受到挤压，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局部存在炎症了以后才会出血。那么局部出现食物堪塞以后，那这个食物堪塞多数情况下是产生了龋动啊。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可能刷牙刷的不干净，牙龈出现了炎症，它牙齿本身虽然没有动，但是包绕牙齿的这个软组织牙龈发生了炎症，它碰触也是会出血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有可能就是龋动原来有个小洞没有治疗，那我们这个龋动继续发展以后，我们生物炎症发展到这个我们牙根，形成了根尖周炎，牙龈就会肿胀，起一个脓包等等，这些其实多数情况下是由龋病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那有可能受了外伤呀，牙齿磕破了呀，牙龈磕，嘴唇磕破了呀，牙龈磕破了，它会有一些出血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营养摄入不均匀口腔出现了溃疡，它可能也局部有破溃的情况。那多数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牙体性的疾病龋病啊造成的。那么我们乳牙呢，其实对这个乳牙裂的存在，这个完整性啊，还有这个健康程度呢，其实是跟我们恒牙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乳牙裂完整了以后，小朋友摄入营养，他可以咀嚼食物充分啊，它有利于咱们这个颜面部的发育，也有利于营养的摄入。那么其次呢，这个乳牙对恒牙的门出啊具有引导的作用。我们就说我们拍片子的时候经常给家长解释，你看每个乳牙下面都抱着一个恒牙，它就像这个恒牙的向导一样的，把这个恒牙引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如果你没有关注乳牙健康，比如说乳牙因为龋坏过早的脱落了，那你又没有进行干预，那就相当于没有向导了。那这个恒牙在门出的过程中，我想去哪我就去哪了，那它就出现了这个恒牙替换完以后牙齿排列不齐啊。所以说那我们健康的乳牙裂呢，其实也是有利于健康恒牙裂的门出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这个乳牙呢，它的完整啊跟小朋友的发音啊说话也有关系。你可以看到好多小朋友这个奶瓶龋，我们所说的前牙都是没有了或者都是黑的，那他很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美不是很在意啊，那等他再稍微大一些，进到幼儿园的中班大班，对这个没有认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小牙齿为什么是发黑的，不好看，说话漏风啊，就对他的这个心理都有一定的影响啊，可能也影响他的健康快乐成长。那我们儿童一旦出现这个牙外伤碰撞以后呢，我们不管是否有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出现牙齿的这个脱落，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局部的小损伤，还是整个牙齿都掉出来这种情况，那我们建议家长都是应该来及时就医的啊。我们至少应该让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检查和评估。那我们牙齿有缺损，比如说局部脱落的话，那就看脱落的大小。那我们其实建议患者这个家长是要把这个脱落的牙齿最好是能够找到的啊，带上来让我们医生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方法把它重新利用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牙齿完全脱出已经从口腔里头完全脱出到掉在地上啊，或者掉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叫家长把这个牙齿最好是能够找到的。那么找到这个牙齿以后，我们是不是说你把这个纸一包抓到手上就来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拿着牙冠。那我们最终这个牙齿能不能有条件有机会重新植回到口腔，其实我们是要看牙根表面这层我们所说的牙周膜，它是不是还有活性，能不能再植回口腔。那你想想你拿一张纸包着它，那你拿来的时候大概率其实可能就已经不能再利用了啊。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把这个牙 牙齿捡起来以后用清水冲一冲，如果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用，可以泡在牛奶里头，那个如果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含在口腔里头，口腔里头也是一个湿润的环境啊。那我们把这个牙齿带来以后，我们看看我们经过专业的治疗以后，可能不能把这个牙齿重新再植回到牙槽窝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在最好在30分钟之内就赶到医院，那这样术后成活的这个牙齿再植成活的几率就非常高。那我们超过8小时，那你把这个牙齿再带到医院，那我们再植成活的几率就非常低。原则上我们就想迅速前往医院，然后保证这个牙齿的湿润度啊，可以泡在牛奶里，也可以泡在这个，实在不行条件有限含在口腔里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打比方，就像在这个墙上面刮掉了很薄的一层腻子，你想把这个原有的它粘接回去，那能不能粘回去呢？通过想办法是可以把它粘回去的，但是牙齿吃东西是要受力的，那么受力的情况下它就存在着一定脱落的概率啊，再次脱落的概率。那么如果比如说对美观要求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美学的修复，但是因为小朋友们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保证功能就可以了。但有的家长最重要的就是忽略了乳牙的健康，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乳牙的这个健康完整对恒牙的这个正常门出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有利的。所以说家长呢就要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乳牙虽然要掉会脱落，但是它应该在它需要它脱落的时间去脱落，而不是因为过早的因为龋坏呀一些其他问题进行这个脱落以后。所以说乳牙的这个治疗是必须要进行治疗的。那我们在原则上呢是要尽量保证这个牙体的完整的啊，它对这个牙齿的这个儿童的生长发育呀，牙恒牙的形成和萌出啊，以及我们这个正常的发音啊还有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观念上的转变。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就是中学时期是这个矫正的这个黄金时期。那么我们其实儿童的这个颜面部的生长发育在4岁左右呢就完成了60%，那么到7岁左右就完成了70%，在12岁之前呢我们大概就完成了90%。那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我们中学阶段，因此在这个6到12岁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家长关注孩子是不是有不良的口腔习惯，比如说口呼吸呀、吮指啊、吮指头呀、吐舌头呀、咬唇、咬鼻杆这些情况。那么如果存在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正确的引导孩子进行一个纠正，进行一个早期的颜面部的一个管理。那我们其实过去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我们正畸啊，过去关注的就是牙齿排得齐不齐，咬合功能好不好。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理念的转变，其实我们最主这个也发生了变化，正畸的啊，那我们其实首要关注的是颜面部比例协不协调啊，这个美不美观，其次再关注到的是你牙齿整不整齐，咬合关系好不好啊。那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还要早期关注到气道的开放、气道的通畅情况。那这些都是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理念发生了转变，所以说你关注的这个点也需要进行一个转变。那不像在过去了，你只集中到牙齿换完了我们再进行处理，那么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颜面建立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早期就需要进行一个观察啊。早期如果发现这个不良的因素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破除。其实我们这个儿童口腔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听说过有一个牙科恐惧综合症，那就是好多人呢进到牙科以口腔科以后，听到这个机器的这个钻的声音呀，他都会非常紧张。那成人有这个情况，儿童就更加严重了，是吧？也不例外，小朋友可能对这个恐惧的心理会比较明显。那我们牙科其实现在也有这个全麻技术，那我们就是对于这种无法配合的小朋友，但是他有治疗的需求，或者是口腔里头有多颗龋齿的这种小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牙科全麻的基础下呢，进行一个一次性解决的口腔的问题，那减少了那个诊疗的周期啊，也节省了时间。那么这个技术呢，适用于3岁以上的小朋友啊，对于有牙科恐惧症呢，或者是这个牙齿龋坏较多，或者是我们智力呀、或身体上受有这种残疾的小朋友，那我们通过这种全麻技术呢，就可以帮他把口腔的问题一次性的集中的进行解决啊。那我们因为全麻了嘛，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可能这个感官上面恐惧上面就会好很多啊。那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全麻毕竟是一个身体的麻醉嘛，那术前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啊等等，术后有一个这个麻醉的清醒期等等，那可能就是在当一天治疗的这一天需要家长腾出较长的时间，一段时间来进行一个处理。 儿童口腔健康呢是快乐成长的重要环节。那么我们快乐成长呢应该从快乐笑容开始，也应该从精心的呵护我们每一颗牙齿开始。那么愿我

0: 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啊，都能拥有健康的口腔，快乐的童年。
1: 感谢，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和特别实用的干货，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在管理孩子口腔健康方面给您一些具体的建议。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总觉得很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也没干什么重活，但是总感觉浑身没劲儿，就算一直躺着也觉得特别累。那很多人呢，把这种状态归结为没休息好。其实长期的慢性疲劳还可能和身体的炎症有关。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炎症本身呢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机制，由此产生的红肿热痛等反应都属于急性的炎症。人体发炎的原因多种多样，表现各异，机制也较为复杂。那慢性炎症呢则相对危险，容易对机体产生长期的刺激，打乱免疫系统的功能，导致组织损伤、免疫系统失调、心血管问题，那慢性疾病风险增加等等，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一项研究显示，持续的疲劳感可能和我们身体里的炎症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研究团队呢，对1225名71岁到92岁的老年男性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追踪调查，通过血样分析他们的炎症指标和心脏功能指标，并结合问卷评估身体虚弱程度。结果发现，两种炎症相关指标，白细胞介素负六和心肌肌钙蛋白 T 这个水平升高的人群，出现虚弱综合征的风险分别增加了136%和124%。研究人员指出，这进一步证实了炎症确实参与了身体虚弱的发生过程。简单的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炎症反应持续处于低度激活状态，炎性因子不断的累积，就像一台一直在低负荷运转的发动机，即使没有剧烈的工作，也在不断的消耗能量。这种持续的消耗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疲惫，而且这种累呢，它不是说多睡一会儿就能够补回来的。 通常呢，经过一夜睡眠，身体乏累、精神困倦的情况都会有所缓解。但是如果说长久休息之后仍然疲劳，很可能是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那这个呢，就是指一种长期以这个疲劳为主的症状，可能伴随着注意力不集中、咽喉肿痛、肌肉酸痛、无红肿的多关节疼痛等症状的疾病。除了炎症的影响，慢性疲劳呢还可能会有以下的几个成因。首先第一个，这很多人就中招了，就是久坐不动。久坐呢会导致机体血液循环变慢，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氧含量就会下降，会有什么后果呢？就会加速大脑的疲劳，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双下肢的水肿，甚至是形成血栓，加重疲倦的感觉。所以建议各位朋友每坐45分钟，站起来活动15分钟，可以简单的走走路，也可以练习蹲起、踮踮脚，都能够锻炼肌肉，缓解疲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指睡眠质量或睡眠行为的异常，通常呢表现为躺在床上30分钟内无法入睡，不能维持正常的睡眠周期，夜醒次数过多，或者比平时提前1小时醒来，而且没有办法再入睡。睡眠时间不足或者质量不高，会导致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更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从而呢使大脑的学习、工作和认知能力受损。如果能自行无法解决睡眠障碍您要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情绪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甲功的异常。甲状腺激素呢是为这个机体维持正常代谢和生理物质的生理功能的这个重要的物质，如果说分泌不足，也可能会导致疲乏嗜睡。如果说伴有水肿及心率下降等，那甲功异常引起的疲倦在休息之后并不能够改善，只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才会有所好转。再就是患糖尿病，疲倦乏力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首先呢，糖尿病患者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有障碍，代谢的时候可能会消耗蛋白质和脂肪，体重会明显下降，加重乏力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不理想，比如说过量使用胰岛素等一些降糖药，或控制进食过于严格，导致反复出现低血糖，也会有乏力昏沉的这个表现。吃得太精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人体呢，对于精米、白面、白砂糖等一些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比较快，大量摄入之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之呢，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呢会使人感到很疲倦。如果说血糖大量的大幅的降低，甚至出现低血糖，导致大脑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能源供给，那就会感到反应迟钝、疲劳，甚至是健忘。那我们怎么样找回旺盛的精力呢？排除疾病的因素之外，如果说总觉得没有精力的人，我们可以养成几个习惯，从运动、睡眠、饮食、心理等方面调整，能够有效地帮助身体抗炎，恢复活力。那首先饮食上呢，要尽量做到多样均衡，远离垃圾食品。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和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保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多样和充足。缺水呢，会降低氧气和营养物质在血液内的输送的能力，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疲倦。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5升的水，建议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那患有心肾疾病的患者，具体饮水应该遵医嘱。那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是保持精力充沛的关键。成年人每天要保证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最好养成午睡的习惯。那么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坚强、乐观、开朗的性格，凡事不要太较真儿。那感到焦虑的时候要学会积极调节，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短期的旅行、爬山远望、摄影绘画等，都是缓解疲惫的好的方法。那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胜，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

0: 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聚焦创业故事。在新疆啊，有一句老话叫做瓜果甜不甜，天山说了算。今天啊，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创业者是个土生土长的95后新疆小伙儿孙雄。2025年5月，他创立了乌鲁木齐江瀑布优选商贸有限公司，决心用内容电商的方式在天山好物和全国消费者之间呀，架起一座沟通桥梁。过去一年的时间，他的团队走遍了南北疆20多个县，连片种植的合作社与规模化的牧场全都走了个遍，从和田灰枣到石河子奶源全部产地直采。2025年，他还启动了千万助农计划，面向全平台的创作者敞开了合作大门。上线仅仅一个月，相关话题的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3000多名博主自发参与到推广当中。从戈壁田间到千家万户的餐桌，这个年轻人如何用内容电商改写新疆农产品的命运？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孙雄和他的江瀑布新疆优选。此时此刻呢，孙总已经在线上了。孙总您好。
1: 哎，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先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哎，好，我叫孙雄，我是江瀑布新疆优选的负责人，然后我今年是95年，31岁。
0: 非常感谢孙总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呀。其实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已经和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咱们创立的这个公司。我相信此时此刻呢，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都有一个非常好奇的点。刚才也提到了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95后，那外面其实有不少的同龄人都在往北上广深跑，那你反而是在2025年的时候5月回来创立了乌鲁木齐江瀑布优选商贸有限公司，扎根在农产品电商里。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回到家乡做这件事儿呢？
1: 是怎么说呢，最开始我在成都上大学，然后我发现咱们在新疆的东西，其实等咱们本地人已经习惯了新疆的东西跟品质，比如说就简单一个枣，新疆的枣呀，这些核桃质量其实是完全碾压内地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家的枣，就是新疆枣香。然后那时候读学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往内地带点这些伴手礼啊或干啥的送给导师啊或者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感觉到咱们新疆的东西在内地其实就是认可度是很高的，然后在内地做了几年生意，然后最后想了一些，用最开始是用内地的生意跟资源模型在新疆本土做，然后后面就是发现就是说反着来可能会更好做一点。
0: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刚才也介绍到了，目前我们品牌呢是叫江瀑布新疆优选，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的可爱，而且啊一听就非常有记忆点。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大家伙都知道江呢是新疆的意思，那这个瀑布这两个字具体是指的什么呢？是昵称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没什么故事，就几个年轻人就是随手定义的嘛，因为瀑布这个叠词它记忆感比较强，再加上那段时间正好拉肚比较火，然后就把这个商标注册了。
0: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江瀑布啊一直以来走的是这个内容电商助农的路子。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伙儿对于这个内容电商助农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那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种形式是具体怎么运作的呢？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内容电商就主要指比如说咱们一些在抖音或之类的公益平台，然后跟一些中小达人博主合作，然后我们面向的博主群体是小达人群体，因为他们的内容可能会更接地气，跟影响力就是说可能没有大博主的那种庞大流量，但是胜在就是人多，然后像我们家就是全网合作的博主超过3万人，然后就是说通过这个大量的矩阵视频，然后

0: 去做一个海量的视频矩阵，然后包括然后再做一个咱们比如说咱们家的会员，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整个新疆的货盘，它能覆盖到就是说衣食住行，比如说米面燃油，整个家庭的消费很多满足，从小孩老人大人他在这地方都可以挑到咱们自己喜欢的商品，然后通过一个会员福利机制或者会员折扣，让他的消费更有性价比。然后就是说咱们通过半年的时间在全国做出来30万会员的成绩。
1: 哦，那这个数据其实非常基本上是覆盖了比较广的，而且是您刚才也提到了，目前我们基本上江瀑布旗下涵盖了这个衣食住行，基本上是非常的全面的。尤其是您刚才所提到咱们江瀑布还是会员制平台，在这里也想问一问哈，咱们消费者成为会员之后有什么样的福利呢？跟直接买下单有什么区别？
0: 就比如说咱们家的会员分4个等级，然后每个等级对应的福利你都一样，都不一样。然后就是说比如说像咱们家的800块钱的黑钻会员，然后我们是赠送一个全年的牛奶福利，就是每个月我们会给他发送牛奶，然后锁定一个家庭的刚需品消耗。然后包括他的会员余额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再选择新疆产品自由消费。
1: 相当于是折上更有折，对吗？
0: 对。
1: 之前也了解到，过去这一年呢，咱们团队是跑完了南北疆20多个县，尤其是和田灰枣啊，包括石河子奶源呀、等等，全部是产地直采。这个路程听着其实是非常的美的，那当然干起来其实也肯定不容易。那有没有说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特别的难忘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个小故事？
0: 可能是我们在那个若羌，然后就是说遇到一个农户，就是说可能我们因为刚开始起步，我们是通过红枣去做一个大规模的引流，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村的产品，就是说我们可以现款现结，然后让一个就是他们一年的收获，就是不用那么曲折的去想办法去变现，比如说我们能直接把他的货一把收走，然后通过厂家加工直接输送出去，这可能也是减少农民的一个怎么说中间的一个省心省力吧，就是这个东西很对我们的感觉来说是比较好的。
1: 没错，听到孙总刚才这样介绍呢，我的脑海里也大概的有了一个构思，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厂家这个原产地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能够同时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给到最大的优惠力度，其实是相当于多方受益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其实现在刚才所了解到江瀑布呢，现在是不仅仅有乳品坚果，包括相应的特色素食也都是有的，那咱们在选品上都卡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0: 我们现在就是一定是坚持是新疆原产地，包括从原料，就是说杜绝是内地代加工产品，因为内地代加工产品可能在成本上会更有优势，但是它在一些原物料上面没有新疆本土原材料好，还有就是确保厂家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怎么确保这个消费者都能够拿到手都是每一口都是这个天山原生的风味呢？
0: 天山原生就是在于我们这个选品机制，就是说我们会对厂家的一个产品的机制进行一个核验，就是包括它的原物料溯源，包括它的厂址是否是新疆本土，然后要确保这个产品从原物料到加工过程都是咱们在新疆本地的食品。
1: 那之前在沟通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我们今年呢是要更加注重产品的食品安全，以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生产商的相关的资质，那在这方面我们具体做了哪一些相应的工作？
0: 然后我们是对一个产品质量，每一批货会经过3层，就是第一层就是说我们会对厂家第一个进行溯源，然后第二个就是货到我们库房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抽检，然后包括每一批发出去的货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留样，然后还有就是说对对应的产品需要对应的温度，或者比如说一些奶制品它需要做冷链，我们可能就是说把利润降低一点，但是保证产品质量，然后包括生鲜瓜果之类的农残这些检测有机报告，然后我们会把资质然后做得更全面一点。
1: 就像刚才孙总所介绍到这些，其实每一步都是农产品电商最为关键的地方。之前我们也了解到，2025年的时候呢，咱们企业是启动了千万助农计划，仅仅上线一个月，话题的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的快的，尤其是3000多博主是自发的参与。这个计划当初是怎么样具体合作的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免费的产品，然后就是说，那个咱比如说，就是说达人合作这个东西，我们通过免费的产品体验，因为这个达人对咱们家新疆产品吃得好喝得好，他也更愿意去传播，然后进行一个商务上的对接合作，然后就是说我们准备总共是大概是进入了1000万的投入，采购了将近1000万份新疆的原产地礼包。然后在全网进行一个达人招募合作，然后包括达人的带货，然后跟一些比如说他们自己拥有的一些私域社群之类的进行一个传播分销裂变嘛。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特别想问问孙总啊，那当初为什么是要把这种千粉级的中小博主也纳入进来，而不是直接去找头部主播带货呢？
0: 因为千粉的博主更有活人感，可能是他就是真实的自我，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能传播出来的人就是产品的传达的感情，包括产品会更立体，他吃过用过，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个东西没事的。然后因为大博主他可能就是影响力更大，他需要做更多的产品人设或者是在之类的，但是我们希望是新疆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让所有人能真实的体验，因为我们对新疆产品质量是有信心的，就是说吃过用过喝过，大家会更愿意购买。
1: 了解了，也就是说信服力其实会更强一些。我们都知道其实做这个农产品电商最为关键的，除了产品的质量要好，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这个仓储和物流的优化了。我们之前也了解到，乌鲁木齐的仓储是已经落地了，西安呢还有前置仓，新疆发全国，物流其实这方面一直是一个难题。那除了这两个仓，我们后面在时效包括冷链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呢？
0: 公司目前是在西安跟成都分别设置了两个分公司，西安是主要做前置仓的一个物流中转，比如说有些大批量的货可以从西安仓库直发，然后成都的话我们是马上开一家新疆部部新疆在除乌鲁木齐以外内地的第一家品牌连锁店，然后准备在成都去做这个品牌加盟的第一枪。
1: 了解了。其实在我们之前沟通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您的愿景里，其实助农不仅仅是短期的流量营销，而是长期的价值事业。那下一步咱们企业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布局和规划？
0: 相应的布局就是咱们在成都这家实体店，然后我们整个会员的储备量从30万是一直在往上飙，然后我们今年的企业计划是做到100万的储值会员，然后储值会员以后，我们整个项目盘是要往实体店的方向去靠拢，可能在西安，然后郑州，然后包括广州，我们会开设落地实体店3家，然后整个项目盘可能就是偏供应链型，让新疆的东西能真正的通这样子出疆，在内地它只有做相应的新疆生活体验馆，然后让真正的产品新疆文化在本土跟内地大家能扎根，同时也更好为了去服务我们这些线上会员，让他们在当地以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消费体验去落地。
1: 了解了，感谢孙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江部部的核心布局，包括背后的创业发展故事。那其实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青年朋友，尤其是90后的创业者，和孙总当时肯定是一样的心情。那我们企业创立之初到现在一路走来不忘初心，也给了我们很多消费者安心放心的这个新疆农产品好物。但当然了，这成立一年多以来呢，相信这背后的这个辛酸苦楚只有您自己知道。那如果说让您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想进入到农产品电商领域的创业者分享一些你自己踩过的坑，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伙分享的好经验好做法，能不能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呢？
0: 就目前来说，新疆整个赛道，就是说将新疆的货往内地方向走，它的整个赛道红利期应该是还是存在。但是咱们整个行业的，就是说，比如说农产品在电商销售的规范化，就是说，咱们销售农产品肯定要注意一些平台的合规，然后

0: 包括咱们对平台的这个东西的理解，因为平台现在本身并不赚钱，因为电商现在目前造就的这个价格卷的环境，
1: 嗯，
0: 就是后面咱们用新疆的东西去做内地的市场是为什么好做，是因为新疆的东西在内地市场它有天然的认知，大家潜意识里面可能觉得新疆的就好，也不用再去教育客户。如果说咱们在抓住这个点的情况下，能在各个方向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信息流传播，然后再去做这个内容电商，内容可能更好做一点，就是说尽量放弃，就是平台可以利用，但是在平台上面想做一个长线的生意可能就是比较难，因为毕竟平台的属性跟价格方面没有那么好做了，
1: 嗯，空间不是很大了。嗯，也非常感谢孙总能够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尤其是把来自江瀑布的故事，把新疆农产品走出去的这条路讲得非常的实在。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了解新疆产地的一手好物，都可以在我们相应的平台上来搜索江瀑布新疆优选，来感受我们从天山脚下直发出来的这个农产品好物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那也希望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如果您也和咱们孙雄孙总一样，有志创业，想给我们这个新疆众多产品赋能，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听友朋友们愿意回到家乡扎根家乡，像孙总一样把好产品好故事讲给我们全国的听友朋友们听。也非常感谢孙总能够今天抽出空来给我们分享这么多。那当然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分享只能先到这里了。当然我们也期待江瀑布的未来能够越做越好，同时呢您也能够随时把更多的好故事分享给我们听，好吗？
0: 好好好，感谢。
1: 嗯，好，再次感谢孙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下次再会。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共同跟随着江瀑布的负责人孙总一起聊了聊江瀑布发展背后的这个心路历程。那其实聊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事儿啊是真的不容易，但是呢他干得非常的认真。从一个人回到家乡，到带着团队跑遍南北疆20多个县，把我们和田的枣、石河子的奶，包括众多的新疆农产品优质好物直接从田间地头送到了咱们消费者的餐桌上，中间的每一步啊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尤其是3000多个博主自发参与到推广当中仅仅一个月播放量就突破了300万，那这些数字背后不是什么流量套路，而是我们新疆农产品优质好物本身就能够站得住。尤其是刚刚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孙总所提到的一句，助农不是短期的流量营销，而是长期的价值事业。我们现在其实也知道市面上有很多做农产品电商的，包括我们主播带货的也非常的多，但是愿意扎下去慢慢干，能够愿意去沉下心来探索的确实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那一个95后新疆小伙儿用自己的方式把咱们家乡的好东西好物推出去，这件事啊本身就值得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正在这个赛道当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想把自己的家乡好物想推得更广，推得更远，我们也期待能够在我们这个农户的大力这个努力种植栽培下，以及在我们这些企业的共同推动下和我们媒体的大力宣传之下，能够让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都能够知道来自咱们新疆农产品的优质好物。

是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学一门新技能，但却不知道该怎么选机构、怎么报名，培训机构呢，想线上发布班期管理学员，却又缺少相应的便捷工具，人社部门管理人员想掌握辖区的培训动态，却遇到了信息分散、查询不便，如果说您遇到了以上这些问题，千万别着急，将技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就业小助手江江去了解一下该怎么使用吧。
1: 日前，将技通支付宝小程序正式上线，搭建起职业技能培训掌上办、掌上管、掌上查平台。相关人员介绍，将技通支付宝小程序一端三用，劳动者选培训，机构管班期，管理端查数据，办事便捷。政策、目录、机构、班期集中展示，信息透明，报名、考勤、评价、档案全程留痕，过程可溯。使用时，打开支付宝，搜索将技通进入小程序，可通过支付宝账号授权登录完成注册。劳动者首次使用，需完成实名与安心登记卡核验。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各级人社部门管理人员按授权身份进入对应工作台。劳动者个人可通过将技通支付宝小程序浏览职业技能培训相关政策，了解培训与补贴方向。按地州浏览培训目录文件，了解当地培训项目安排。浏览入驻培训机构，查看简介、工种、师资、风采及授课地点。支持地图导航，在线自主选择机构与班期，自愿提交报名申请，登记个人培训意愿，便于机构精准对接。参加培训后还可以在这里打卡，对已参加培训进行质量评价，查询考试成绩与证书信息。培训合格的还可以在这里按城市浏览推荐岗位，衔接培训与就业。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登录小程序后，可在机构工作台完成单位与机构信息、师资、授课地点、培训工种、机构风采维护以及开班计划发布、正式开班及打卡课次配置等操作。人社部门管理人员可通过小程序掌握辖区培训动态，查数据、办投诉，保障培训质效。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政策信息。首先呢，我们来看网友姜维的留言，他提到失业保险金最多只能领24个月吗？一生是不是只能够领一次？解答来了，失业保险金啊，单次领取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并非终生只能领取24个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啊，没有相应的次数限制。那失业人员领金期满后，重新找到工作并参保，再次失业后，只要符合申领条件，就可以继续申领失业保险金。但有一点需要注意，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呀，会重新计算。我们继续来看网友大山的留言，他提到超龄劳动者有无医疗期保护？解答来了，医疗期呢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根据企业职工患病或者是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相应的规定之规定，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的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医疗期。在医疗期内呢，职工的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和医疗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支付，但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根据上述规定啊，我们可以知道，职工在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但不能解除

除劳动合同，当然了，在这里要提一点的是，违纪解除除外，还应该按照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病假工资。但是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当中，超龄劳动者只有4项基本权益受到了保障，即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而医疗期保护不属于上述保障范围。因此呀，超龄劳动者不适用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的规定，依法也不享有医疗期保护及医疗期的待遇。双方呢有关医疗期的问题啊，可以通过用工协议约定的方式来进行解决。我们再来看看披上斗篷我会飞的这位网友朋友的留言，他提到企业的养老保险转移适用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伙来解答一下啊。企业养老保险转移主要的适用范围呢，是围绕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所有人员，包括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有关人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同时啊，也可以拨打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我们本节目的互动当中。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呢也已经开启，大家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当然了，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不迷路。在这里啊，插播一条消息，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起开始报名了。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相关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置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待着有志之士前来报名。但需要注意的是，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明天，也就是9月4号。在这里期待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我们在欢呼新技术遍地开花的同时，当然了，也需要冷静思考。现阶段人工智能领域有泡沫吗？那有观点认为啊，为了正确目标的试错不是泡沫，但要警惕欺骗和炒作。也有观点认为生产力变革不是泡沫啊，要正确看待资本投机。也有观点认为大语言模型有泡沫不等于 AI 有泡沫。那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就让我们共同来跟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然后包括我们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以及我们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腾讯研究院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乐聚机器人常务副总裁，让我们跟随着以上五位嘉宾共同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职业研究所：人工智能有泡沫吗？
1: 刚开始有一些泡沫，其实不见得不可以。就像我们做任何创新，它一定会有出错，是会有失败的。所以比如说我投入了很多，但是其中不少都是失败的，认为是一种泡沫，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过度的这种投入也好，或者这种差距太大了，这种大泡沫，我觉得这就是有危害了。当然这个前提呢，是在于大家一定是基于一个非常正确的价值观，就是你做这件事儿，比如说我就是想去探索新的 AI 的技术啊， AI 的能力，而不是骗取别人哈，就欺骗。比如说我明明没有这个能力，我欺骗你说把你的这个资金呢投给我来做，这种或者炒作的这种方式。

0: 式，或者就是为了股市的一些一时的这种高的这种回报，没有真实的这种价值取向和真实的这个行动的这种，我觉得这种泡沫是非常有危害的。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非常正确的，而且你真的去投入，哪怕你失败了，这个算不算泡沫哈？但这种的失败我觉得是应该允许，而且也鼓励大家去试错的。
1: 我觉得 AI 行业其实它可能就比我们人力机器人可能往前会走得更快一步。我们看到前几年整个 AI 的这个市场里面各种各样的模型其实很多的，大家都想造自己的机模。其实到了今年整个25年看下来，到26年，我觉得整个趋势它好像已经大浪淘沙，已经沉淀下来几家比较有领袖气质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和模型了。我觉得未来可能泡沫也就逐渐消散了，大家更聚焦到利用 AI 去开发自己具体赛道的这样的一些应用，以产品为王的时代可能马上就要来了。
2: 看怎么定义这个泡沫哈，就说一般所谓的泡沫是在投资圈或者金融圈会有泡沫，就是因为大家对资产的这种估值过高，过于乐观，它实际上没有承载那么多的价值，会产生泡沫。但是因为这次的这个变革呢，它是整个生产力的变革，它会对行行业业方方面面产生很多的影响和变化，所以就是从整个社会应用上来看，我觉得现在不存在什么泡沫，但是对于这种投机的资本来说，可能是会存在一定的泡沫。当然就说泡沫呢，它也不是全都是负面的，因为有的时候当投资的热钱真正的砸到一个领域中去的时候，那会激励很多的创业者在这个领域中去投入。这个时候其实这种，因为它试错是有成本的，这种试错的成本是由这种热钱它去承担的，对社会来说其实也是个好事情。我们就正确的看待这种所谓的投资泡沫，只要这个投资主体它能够承担自己的损失，我觉得就可以，对吧？另外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创新的这个问题。创新是怎么来的？创新它需要这个试错，我们需要有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去鼓励大家去积极的探索。有的时候呢，这种所谓的我们说的热钱也好，或者说投资的这种金额也好，它其实是能够让一些前沿的研究得以持续。它有可能成，也有可能不成。它没有成的话，这个钱就是用来资助这些没有什么用的研究的。其实你说这种泡沫是好还是不好呢？我觉得就是泡沫它会催生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老百姓的钱要谨慎，我们普通人的钱可能就不要跟着去投机，我们还是要看到那些真正的价值，看到你特别相信的公司，或者你特别愿意看到它变好的一些方向上，你去投你的钱，去用脚投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
3: AI 泡沫应该是指的大语言模型的泡沫，你别说成是 AI 的泡沫或者是 AGI 的泡沫。 AI bubble 是大语言模型的 bubble， 大语言模型这个 bubble 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早就认为它是个 bubble， 它产生了一个机理和2008年的那个次贷危机和这个1998年、1999年的互联网泡沫还不同，甚至更大，在美国哈有很大，它的估值太高了，随便一个教授开个公司就是几十亿美金，一开就是独角兽。这个我觉得显然是泡沫，因为它没有技术闭环，也没有商业闭环。你看它大家没有盈利，你看到没有？除了英伟达挣了钱，其他公司都在投入，它是用主营业务来投，比如说谷歌也好 ，Meta 呀 ，Facebook 这些，它都是在投入。我个人认为这个泡沫是相当严重的，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是 AI 就好像有泡沫，因为 AI 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人工智能呢它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它像下围棋一样，视觉语言认知机器人什么这些社会智能呢各种，它是大家都在下。某个时候一个棋子冒上来了 ，AlphaGo 出来了，什么这个什么科学智能，什么什么这个大语言模型出来了。所有的人一窝蜂，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下去了，又来一波，又来一波。就是我们的人在打篮球，这个篮球扔到哪以后，大家都去抢那个篮球，满场跑啊！为什么我们的人满场跑？他看不到这个整个的棋盘子，他只看到了热点，他眼中只有热点，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问题。
4: 美国他们讲呢，就是现在人工智能的这个热，已经具备了历史上所有的

0: 泡沫和所有的危机的因素，所有的都有了，哪个方面的都有。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肯定是泡沫。那么泡沫破灭的结果是什么？贝佐斯他有一种说法，他说有两种泡沫，一种呢叫做产业泡沫，他说人工智能就是个产业泡沫，还一个呢是金融泡沫。金融泡沫呢破灭了，带来是风险，是带来了破坏，但是产业泡沫呢带来的是新的技术，新的颠覆性的技术和经济前景。我们为什么不喜欢泡沫呢？因为泡沫伤害经济，伤害企业，伤害到人，就是破灭了，人工智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倒台，也有大量的投资错了的企业倒台，也有大量的金融机构垮掉，那么伤害到大量人的就业和福祉。因此泡沫肯定是不好的，而且我想呢，泡沫风险是绝对是存在的。相对于美国来说呢，我想中国的发展呢就更加务实一些。我们中国还是在技术上呢是第一梯队，差距也在缩小，但是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那么在这个差距中呢，我们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于呢，是我们有最大的应用市场、应用场景，大规模的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我们在经济体中运用人工智能的新成果，是把它应用是我们的优势。因此呢说着眼于使用新技术，使用新的人工智能模型，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避免泡沫的一个有利的方面。
1: 各位听友朋友们，最近啊是秋意渐浓，但日间紫外线依旧很强，防晒没有做好，不仅会晒黑，也会引起皮肤衰老，而且啊还有可能会被晒伤。不少人为了省事儿，会选用带防晒功能的粉底，以为涂了这类产品啊就不用再涂防晒霜了。今天的谣言粉碎机，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防晒粉底真的能够替代防晒霜吗？
2: 专业防晒霜与防晒粉底有本质区别，防晒霜的核心功能就是抵御紫外线，防晒剂添加量充足，配方经过专业优化，防护效果相对稳定。而粉底属于彩妆产品，防晒只是附加功效，商家为兼顾产品遮瑕力与持妆效果，可能会限制防晒剂添加量。这类产品标注的防晒值可能只是实验数据，日常使用无法达到宣称的防护效果。若在办公室非靠窗工位，无强光直射且搭配遮阳窗帘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可使用 SPF 值防晒系数较高的防晒粉底进行防护。防晒粉底防护力不足，若坐在靠窗工位，大量紫外线可穿透玻璃照在脸上，仍可能造成肌肤光老化，必须叠加使用专业防晒霜或采取硬防晒措施，如遮阳帘、防晒衣。如果身处户外高强度紫外线场景，无论粉底标注的 SPF 值有多高，都不能将其作为主力防晒手段，必须使用足量的专业防晒霜。把防晒粉底涂得厚一点，防晒效果是否能好一些？专家说，防晒产品标注的 SPF 值是在每平方厘米两毫克的标准用量下测得的。成年人全脸大约需要涂抹一元硬币大小的产品。防晒粉底如果按这一用量涂抹，妆感会异常厚重，容易脱妆、卡粉，还可能堵塞毛孔，诱发痤疮。而且，简单加厚粉底并不能保证防晒剂均匀成膜，防护效果依然有限。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防晒产品与底妆？日常化妆应遵循防晒打底、底妆加成的原则。护肤后先薄涂一层清爽型专业防晒霜，静置一分钟至三分钟，等待成膜，再正常涂抹防晒粉底，让防晒霜承担主要防晒任务，粉底仅作为辅助。户外活动时应选择 SPF 30及以上的广谱防晒产品，并每隔两小时左右补涂一次。带妆状态下可使用防晒粉饼或防晒喷雾补涂，但补涂量同样要足够。同时撑伞、戴帽、戴墨镜等硬防晒措施也能够有效减少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 专家提醒，秋季紫外线依然不可小觑，防晒是全年全天候的护肤必修课。只有科学防晒，坚持防晒，才能有效减少晒黑、晒伤和光老化风险，守护皮肤健康。
3: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消费连连看，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开学季该如何理性选购学习用品。新学期是不是学生和家长朋友们都在为怎么挑选学习用品而烦恼呢？以下三个方面大家伙要记牢。一呢，是选购文具不要盲目的追逐网红款式，比如说部分的高颜值荧光笔、香味的橡皮、趣味涂改笔等网红文具，可能存在香精超标、荧光剂过量等相应的隐患。遇到造型奇特、娱乐化的文具呢，也容易分散孩子的学习注意力，且细小零件脱落更容易引发儿童误吞、窒息等相关的安全风险。选购文具时呢，应该优先考虑功能性与安全性，按需购买。第二点呢，是需要购买电子产品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勿轻信主播的口头宣传。选购学习平板、学习机等相应的电子产品，优先选择资质齐全、正规的信誉商家，确认产品具有 3C 认证等相关的资质才可以购买。第三点呢，是要选择正规的课外培训机构，一定不要充值大额学费。家长为学生报课外班前呢，也务必检验、核验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等合法资质，远离无证机构、小区私教，警惕部分人员以重点中学在职教师、优秀退休教师等身份来招揽生源。此类私教呀，常常要求现金缴费，也不签订正规的合同，不提供收费票据，无转账留存凭证。那如果遇到这类情况，一旦发生纠纷啊，这个维权的难度是非常的大的。同时对保分班、考分包过班、不过全额退款等相应的宣传话术也要提高相应的警惕。此类啊，大多都属于虚假承诺。面对培训机构充值优惠、囤课返利等促销活动，一定不要冲动预缴大额学费。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啊，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伙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

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的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

0: 缩短40%以上。面向155，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8: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2: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6: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0: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9: 以前送外卖主张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0: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 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 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十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

0: 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四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0: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

0: 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 更加正

0: 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9: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 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8: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9: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0: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0: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0: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1: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2: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3: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4: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6: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2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1: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1: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2: 您正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0: 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按下快进键。
0: 前7个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双口岸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
1: 我区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硕果盈枝。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

0: 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今天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17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市治理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0: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暨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洪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引资，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请听报道。
2: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 3.2 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 4.5 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 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空白。峨眉县工业园区招商局局长周元：
3: 做好项目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
2: 双河市聚焦智慧农业、科技产业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一至七月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98个，其中新签约项目73个，总投资233.5亿元，目前项目已落地57个，正在建设的联动智能设施农业项目一期由20万平方米联动智能温室组成，目前10万平方米已投入使用，主要生产小番茄等作物。项目经理刘新兵介绍，
4: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5: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0: 今年伊犁州持续凭借东联西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速释放外贸新动能。前七个月，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42亿元，占同期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8.1%，位居全疆首位。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6: 每天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集中查验场内，等待出口的商品车整齐排列。霍尔果斯浩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浩介绍，随着国产汽车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年出口量稳步提升。
7: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出口量同比增长11%。国产新能源车在中亚市场特别受欢迎，部分车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6: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同样跑出加速度。在位于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的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标准化仓储库房里，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有条不紊，一件件贴好标签的包裹经过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等地。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8: 货物呢，在当天就能完成通关手续，3到5天之内就能送达中亚5国的客户手中。今年的基建设备增长比较迅猛。
6: 据伊宁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伊利州对中亚5国进出口总值469.4亿元，增长24%。农产品进口表现突出，进口农产品22.7亿元，同比增长31.6%。在霍尔果斯松堡区内的万汇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亚麻籽原料正通过现代化加工设备源源不断地被压榨成毛油。今年1至7月，企业已进口亚麻籽原料约4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
9: 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这边去进口亚麻籽的原料，加工亚麻籽的毛油，下游供应商是一些大型的榨油企业。今年1到7月份产值是在4000多万。
1: 新疆台消息，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对照跨境贸易便利化25项举措，持续拓展综保区物流枢纽功能，成功落地 TIR 国际通道运输加保税作业新模式。1至7月，保税业务稳步增长，贸易值达129.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8.6%。其中保税加工同比增长86.3%，综保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此外，得益于阿拉山口综保区内散粮铁路专用线的投入使用，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小麦可以通过散粮专列直抵企业贮存粮食的统仓，压缩每列粮食专用车装卸时间60%，不仅降低进境粮食换装洒漏的风险，更能实现高效卸粮、快速通关，对提升粮食储备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保持供求平衡具有深远意义。
0: 创新制造看新疆，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运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10: 眼下，位于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公司综合事务专员熊勋荣：
11: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10: 2023年启动建设的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是一个科技型企业聚集的产业园，目前已发展会员81家，上架26款数据产品，数据交易额累计达1.39亿元。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告诉记者，产业园积极引进空天信息领域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入驻，促进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低空应用等前沿技术成果在南疆转化落地，同时积极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算力支撑、技术检测、政策对接等配套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研发落地成本。
12: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1: 晴满天山，原疆印记。 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请听报道。
13: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援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黑龙江援疆干部、清河县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梁小月：
14: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援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筑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六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蕴县，援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 80%。 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百人就业。富蕴县库额尔齐斯镇居民庄伟：
15: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树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13: 黑龙江援疆干部、富蕴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天阳表示：
16: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报道。
17: 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红船起航主题展今天正式开展。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把参观者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学生塞比热·埃尼瓦尔江参观后说：
18: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7: 在抗战英烈墙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民警杨小栋驻足良久。
19: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17: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托克逊县第一中学学生班凌轩：
20: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7: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等地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策勒县退役军人赵明浩：
21: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1: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昭苏县春小麦万亩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验收，以平均亩产 680.62 公斤的实测数据刷新了全国春小麦种植高产记录。请听昭苏台记者波塔、陈振中的报道。
6: 作为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昭苏县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打造 3.05 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基地主推粮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北斗导航播种、种子包衣、缩行增密、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精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充分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昭苏县种植户郭应举告诉记者：
22: 今年当地春小麦大获丰收。
2: 今年我们的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6: 8月29号至31号，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在万亩示范片抽取5块代表性地块测产。

0: 总面积563.62亩，通过机械实收、精准丈量、称重除杂、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按 13% 国标含水率折算产量，实测核定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680.62 公斤，较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 665.3 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 15.32 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高产记录。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赵卫芳：
1: 本次实收测产结果呢，真实反映了我县小麦的一个实际产量。今年两种配套田间管理、防灾减灾各项技术措施呢，落实的比较到位，小麦丰产态势得到了验证。下一步呢，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农户增收。
2: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精心培育的特色林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眼下清河县10万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在清河县阿热乐镇沙棘采摘基地，务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阿热乐镇东特村村民蒙克吉尔格勒巴特尔在这里工作，
4: 一天200到300元，在家里附近就也很方便。
3: 清河县素有中国大果沙棘之乡的美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的沙棘果品质优良，全县年产沙棘鲜果超500万公斤，还有3家沙棘加工企业研发出了沙棘原浆、冻干粉、果油等27类系列产品，年工业产值达7000万元。最近昌吉州各县市种植的香妃海棠也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黑梁湾村连片的海棠林里，红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按照出口果品标准采摘、分拣、装筐。玛纳斯县德福昌合作联社理事长江建昌告诉记者，凭借优良品质，今年当地海棠果的销路很好，
5: 每天呢能采个50吨左右，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销售到东南亚国家做出口订单了。预估今年的贸收入呢能达到10万块钱以上，纯利润都达到6000块钱以上，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3: 今年呼图壁县香妃海棠总产量预计超过2000吨，总产值可达2000万元。呼图壁县天府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负责人牛以林表示，海棠果采摘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6: 鲜果采摘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保鲜，第二天就统一装车发货，发往全国各地的生鲜市场，让各地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正宗的昌吉海棠果。
3: 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收，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冬枣产业是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培育出的冬枣皮薄多汁，核小肉厚，甜度在25度以上，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 当地还举办冬枣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开展冬枣王评选、游园采摘、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冬枣种植户文进长：
7: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着20多单。
8: 正值新疆特色水果产销旺季，为保障鲜果高效出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通鲜果寄递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请听报道。
9: 上午11点左右，在中亚通物流园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电商云仓里，工作人员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紫香蜜梨，整齐码入冷藏仓内。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电商中心负责人王董强介绍，这批水果会根据订单套上外包装，贴上面单，赶在14点转运至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通过航空专线发往全国各地。
10: 这个李子就是从喀什运过来了，基本上48小时就可以发到全国各地。我们现在市分公司电商中心有1000平的一个冷仓，那冷仓温度是2到5度，满足水果存储。我们现在一天的出口量在5000单左右。
9: 电商云仓为大批量的鲜果寄递提供一体化服务， 而揽头部则为小批或零散鲜果基地提供高效服务。今年截至目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生鲜业务量达174万件，同比增长 17%。 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西红路揽头部客户经理古里米拉·阿德利别克：
11: 我们高峰期业务量可达到1600单以上。针对鲜果基地，我们开通鲜果绿色通道，优先揽收、优先分拣、优先发运、优先航空路线，压缩我们的中转的路线，保障鲜果新鲜送达。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
2: 阿勒泰多云，7到20度。
8: 塔城多云，10到25度。
2: 伊宁多云，12到24度。
8: 伯乐多云，12到23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2到23度。
8: 奎屯多云，11到25度。
2: 石河子多云，10到25度。
8: 昌吉多云，11到23度。
2: 哈密多云，16到32度。
8: 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8: 阿克苏多云，18到30度。
2: 阿图什多云，18到30度。
8: 喀什多云，20到34度。
2: 和田多云，20到32度。
8: 乌鲁木齐多云，12到21度。
2: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蓝天、王继龙，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4: 我们记录
1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4: 我们讲述
1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4: 壮阔未来。
1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6: 新的笑脸，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7: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8: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19: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2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我们精彩的节目了。很多孩子告别松弛的假期生活，在收心学习、规律作息、自主学习上出现了不少的小难题，这也是无数家长最关心的育儿困惑的问题。好习惯成就好学业，新学期除了知识学习，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是助力孩子稳步成长的核心关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李阳老师啊，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聚焦家庭最关注的学习习惯培养的话题，分享专业实用可落地的家庭教育方法。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爸妈课堂，来对话到李阳老师。李阳老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李阳老师。
0: 嗯，欢迎李阳老师做客到《欢迎童年》节目当中哈，久等了。新学期伊始啊，大部分孩子都会出现哪一些的典型的假期后遗症，或者说学习方面的坏习惯呢？能不能跟我们各位宝爸宝妈们来先来分享分享呢？
1: 嗯，其实呀，今天是刚上完开学的第四天课，我简直太有感触了。
0: 嗯，
1: 我就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吧，因为我也是咱们一线的语文老师。
0: 嗯，
1: 那像第一天上课时呢，我点了五个孩子回答问题，两个孩子站起来他都迷迷糊糊的反应不过来，还有一个平时特别爱回答问题、积极思考的小女孩，这几天上课她一直不举手，课间我就问她这是怎么了。
0: 嗯，
1: 然后孩子就给我说，哎呀，总觉得这几天自己脑子转得特别的慢。那其实呀，经过这个漫长假期的放松，不少孩子他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散漫，比如说他晚睡晚起啊，所以他课堂上容易犯困。再比如说有的孩子他这个假期的时候可能电子产品这方面管控的比较松，所以他的心思还停留在一些游戏关卡或者是浏览短视频的内容上，然后他身心还迟迟没有回归到咱们的校园节奏，导致课堂专注力不足。那40分钟的课程呀，他可能只能集中个10多分钟，存在一些容易走神然后学习状态浑浑噩噩的情况。那这是第一类生活作息和学习习惯的滑坡。那么第二类呢，是情绪和心理适应的问题。那习惯了假期的自由松弛状态，孩子骤然回归校园生活，可能会部分孩子他会有一种抵触的心理，还有一些心思敏感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躯体反应，比如莫名其妙的头疼、腹疼，包括晚上入睡困难。嗯，对于刚踏入小学一年级的新生来说，这种入学适应的焦虑可能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不过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也不必过于焦虑。那以上这些呢，都是假期放松过后十分正常的过度反应。
0: 嗯，
1: 一般经过2至3周的调整，孩子就可以慢慢地找回良好的学习状态。
0: 嗯，没错哈。那所以在您看来啊，对于我们小学阶段的同学们，最值得优先培养的三大核心学习习惯是什么呢？
1: 嗯，我带过这么多孩子，真心觉得在小学阶段习惯是大于分数的。在小学阶段一定要先把孩子的习惯抓好，你只要抓好习惯，那他的整个小学初中都会特别的稳。嗯，那第一个呢，就是高质量的听课习惯。会听课的孩子，他回到家不用补，不用熬。他如果课堂听课抓不住重点，回家再努力都是事倍功半。那第二呢，就是认真细致的做题书写习惯。那在小学阶段，绝大部分的丢分都不是不会做，可能就是看错漏题，或者是因为写的太潦草，不检查造成的丢分。那第三呢，就是当天知识的这个复盘习惯。会预习、会改错、会复习、能坚持的孩子，他的成绩一定是稳步上升的。
0: 这三大核心学习习惯，家长们可以这个记好小笔记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刚才老师说到的都特别的对，但是呢，在于我们家长慢慢的去引导，潜移默化的去引导，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习惯的培养呀，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嗯
1: 嗯，不能说。

1: 说是好像教育是咱们这种一次性的付出一样，你今天说完第二天就能立竿见影。对，它不像那个，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它开花结果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习惯的养成它也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没有说是那种能一步到位一做就完的，是不是？咱们想一下，就像咱们这个烧开的水，你放久了都会凉。那
0: 孩子有时候他难免也会有这种三分钟的热度，那关键在于我们要给孩子去进行一个持续的加热充电。嗯，没错。刚才其实李老师分享到了一个假期之后的一个后遗症啊，说到这个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会注意力不集中，哎，觉得可能没有以前这个注意力集中了，然后还反而容易走神。 然后家长就会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那可能在我们大部分孩子可能只是这个假期后遗症，但是确实有一小部分孩子他确实就是容易注意力不集中，上课容易走神。那家长在家怎么样可以去，比如说配合老师来去纠正孩子这样的一些习惯，有没有一些锻炼的小技巧小方法？嗯，
1: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是我之前开家长会的时候给我们班的家长也说过的，就是每天10分钟的当小老师啊，就像孩子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你让孩子花5分钟10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把自己当天所学的内容啊讲给你听。比如说我今天语文啊学了什么生字是怎么记的，从课文中学到了什么，然后数学学了什么心算法啊，你能给我教一教吗？ 那孩子为了能回来给你讲清楚他回到家自然会认真听不走神啊，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他评选优秀小老师。那如果孩子他在家里面给你讲不明白的时候，你也能立刻知道孩子哪里没听懂，顺便就给孩子补了短板，一举两得。那这是第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像这个锻炼专注力的方法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咱们知道的番茄钟专注训练法。 比如说这个咱们低年级的孩子，你就给他先这个定个5分钟的时间，比如说他在5分钟之的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儿，比如说写作业或者看书，哎，不能摸完具也不能碰手机，不能喝水，不能干其他任何事，然后后面咱们慢慢加长时间，15分钟，20分钟，再到25分钟，30分钟，慢慢的拉长他的专注做一件事的时间段。
0: 那这样子以后咱们上课40分钟也就慢慢能够做得住了。我觉得确实就是对于这个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我们要慢慢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我们先从5分钟开始，然后慢慢可能变成10分钟，15分钟，20分钟。 然后包括我觉得也可以结合刚才李老师给家长们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一举 好多得，是不是？就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在有一句话嘛，叫温故而知新。他在去回忆我们今天当天啊老师都讲到了些什么的时候啊，他能把这些不懂的知识点可能哦他意识到这儿不会，那家长再去引导他再去温习，那温习的过程当中他这个记忆点他就会更加深刻，那再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举一反三了，对不对？
1: 对，是的，叶星哥哥，就像你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那在这儿呢，还要有一点提醒家长的，就是有的孩子他这个专注力差，有可能是这个家长你无意中给他这个造成的。就比如说孩子他可能在画画或者是拼乐高拼的好好的，你一会儿过来喊他说过来吃个水果，哎，你有没有什么帮忙？你
0: 你过来干个什么什么事儿，
1: 那孩子他的注意力小孩嘛，他本身就集中的比较短，你一会儿让他这样，一会儿让他这样，你其实在打断他的这个锻炼专注力持续的能力。对，所以只要你发现孩子在专心的做一件的事儿，一件事儿的时候，哦，没喊你帮忙，你就别去打扰他，哦，让他去自己锻炼专注的能力。嗯。
0: 哇，真的是受益良多哈。那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专注做一件事儿啊，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一天上完学之后回到家，其实也会有爸爸妈妈会头疼。 其实我有个妹妹，小我很多岁，妹妹现在才上6年级，然后她就是会是我这种情况，刚好我也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带我妈来问问您，就是她回家之后先不写作业，她你说她出去玩吧，我们比如说阻挡她不让她出去玩，先去把课后作业啊去把它完成，你再去比如说你想读课外书呀，或者说想去玩点自己兴趣爱好的东西，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她就不。他要左磨蹭一会儿，右磨蹭一会儿，再拖延一会儿，然后他就敷衍你啊。那这种有没有比如说简单有效的纠正方法？
1: 大部分孩子他这个写作业拖延磨蹭，他第一可能就是觉得这个作业有难度，太难了。所以第一步呢，咱们要先给他这个拆分任务，化大为小，降低他的畏难情绪。因为他一看到天呐，今天语文、数学、英语这么一大堆作业，他心里面先打退堂鼓了，先犯怵了，干脆就拖着不开始不干，他先出去玩玩个够。那所以呢，咱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先把作业像切蛋糕一样切块，比如说咱们这本练习册，你先不说把今天多少页到多少页全写完，你可以说我们先写几道练习题，或者说是完成这一页，这一小块完成之后，你可以短暂的休息3到5分钟，或者给他进行一个小奖励。那这样的小目标呢，对于像这种写作业拖延的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小目标更容易达成，更容易启动，他就不会一直拖延着。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像孩子他在写的过程中，咱们要多进行一些这种正向的反馈。当你发现，你的妹妹今天做作业比昨天快了一点，书写认真了一点，你就可以说，你今天坐到桌子跟前，马上就动笔写了，这个进步特别大。那不是说他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一定要去肯定他的这个过程。对他的过程进行一个肯定，那这样子他在这个受到了这个正向的反馈之后，也会越来越有信心。那其次呢，孩子在写作业之前呢，我们也要检查一下周边的环境，有的时候是这个周边的杂物太多了，是环境惹的祸。比如说他的桌子上摆了玩具、漫画、零食，还有其他什么好东西，他写着写着眼睛就忍不住瞟过去，他心思就飞了。所以在写作业之前，我们把孩子周边的桌面上清理干净，只留下当天要做的作业、课本、笔，其他东西全收走，眼不见心不烦，他也就不容易走神了。
0: 是的，这也是一个小妙招啊。那还有一种就是，其实有点偏向于刚才您说到的第一种情况，有些小朋友他就会比较偏科。他会觉得，其他作业他做得又快又好，但是他会觉得他自己畏难情绪的那一科的时候，怎么样都觉得特别不舒服。你让他怎么样做，都感觉说是好像不对啊，那他就会故意给你来拖延或者磨蹭啊。那这种情况有没有，比如说针对于某一科他自己觉得畏难情绪的这样的时候，当有这种划分小蛋糕的时候，划分成块的时候也是不好用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
1: 那其实这个孩子他可能在这一科的学习上缺乏了一些自信心，所以呢，咱们要先去共情他，他可能在这一科上他有一个这个受挫的情绪，他这个情绪是卡在哪儿的，
0: 找到这个症结点。
1: 对，分析他卡点在哪里，去引导孩子明白，这个出错了，或者这个地方你不会，其实并不可怕。你比起来，你最后别人又快又完美的完成了这个结果，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坚持去学习，你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其实更可贵。所以咱们的家长一定要多一些这种耐心的引导，少一些这种否定的催促，慢慢的建立孩子在这一门学科上的底气。
0: 没错。
1: 他就会敢于去面对这些难题。
0: 是的。
1: 不会再害怕出错了。
0: 对，所以就是还是得先找到这个症结点，他的畏难情绪是因为什么，对不对？不会无缘无故的。
1: 对，要先解决情绪，要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
0: 对啊，情绪通了，那可能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吧？
1: 对，唤醒他的学习内驱力。
0: 没错，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小小妈妈在说，刚才李老师讲的特别好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方式方法都可以用到自己小小身上，但是她问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 会有这种预习和复习。那预习和复习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可以让他来学习，来帮助孩子一起来慢慢的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呢？
1: 首先这个谢谢小小妈妈的互动啊。那很多家长可能都希望孩子们能够去主动的预习，主动的复习，像一个天使宝宝一样，不用大人天天去催着学。但是其实自主学习不是靠孩子一下子就懂事了，他是怎么说呢，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比如说预习复习什么时候做啊，不要说是全部都是由家长命令式的安排，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商量，共同制定一份这个学习清单或者说是计划表。今天写完作业之后，我们先复习什么，先做一些什么，然后再干什么，然后包括时间的顺序、时长，这个要干些什么，都可以让孩子参与讨论，让他成为这个事情的主人。咱们再把这个计划表它这个贴在书桌上显眼的地方，做到了咱们就打勾打卡。那孩子他自己设计表格，到他最后自己完成任务，那他在这个过程中的成就感慢慢就会代替家长的催促，因为他能感受到这件事是我自己的计划，不是说是爸爸妈妈硬塞给我的任务，这样他的学习主动性和内驱力才能会慢慢激发。
0: 明白了。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咱们平时一些学习点，不要说是等到周末进行一个集中大复盘，太多了各科而且又多，咱们最好能坚持一个每日的小复盘。就比如说像语文英语，每天学完了以后，你这一课必须要掌握的单词或者是生字词语，你当天就要去学会做，就要去写会，就这几个词语，其实不多不难。像我在带班的时候，每天早读来，我都是要坚持给孩子听写咱们这一课学习的生字词语。那我也会这个建议家长前一天晚上要给孩子进行一个听写，其实就那几个词语或者十来个词语，真的不多。
0: 是的，
1: 你要是一次堆很多的时候，反而他记不住了。我们
0: 对，而且孩子也会有觉得说，哎，复习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啊，而且他就会自己的会有这个排外的情绪。
1: 是的是的，咱们这样子拆分小目标啊，把这个大问题化成小问题，把当天的知识当日清，那他的漏洞就不会越堆越多了。
0: 没错，
1: 他自己是也会，对，他长期这样子咱们训练他，他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他也会养成这种习惯，每日复盘的习惯。
0: 没错，就是其实学习是一门学问，它也是有小技巧的，是不是啊？那像刚才说到的预习复习，我们更多在刚才一直在说到复习，我也其实有听到过，包括我自己以前会觉得老师布置一个预习的作业，家长会问，哎，你是不是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都完成了吗？孩子会说都完成了，预习就是没有作业啊。这种话其实是不对的。那老师想让大家布置这个预习的作业，他的点会在哪里？想让孩子们通过预习要得到些什么呢？
1: 像我作为语文老师，那我们在讲课文的时候，那更希望的是孩子提前，你在家最起码这篇课文是读过几遍的。我们在讲到哪一句话或者说是哪一个词语的时候，你能迅速反应过来在哪里，在哪一句话，这样子老师上课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你的思路是能够跟得上老师的，你会大脑能跟老师进行一个积极的及时的互动，
0: 这才是有效学习，对吧？
1: 对，你在积极思考，然后积极表达，然后老师及时点你回答问题，又跟你进行一个良好的这个沟通。那对你来说这又是一个这个良性的循环，对你的肯定又激发你的学习兴趣，那其实如果能长此以往下来，这个良性循环对你的学习的促进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了解到了。那我刚看到虎妈也在说他家孩子有一个问题是啥呢？错题反复错啊，给他整理了，他自己也会整理这个错题本，但是浮于表面，这个错题本他也不看，但是错过的题呢他还错，同一种类型他还错。那该怎么样去培养这样，比如说不只是流于 表面或者说形式，真正的让他有这个错题本，让他也能够起到一个复习的作用，同时也让他同一类型的题不再错呢？嗯，这样严谨的做题习惯。
1: 那像这个错题它可能会有很多种原因，一类是不会，还有一种就是粗心。其实像这种粗心问题的本质就是他的这个习惯不严谨，习惯没有培养好。那像这个习惯的话，我们要先从这个读题习惯去培养它。比如说这个读题的时候，你要先去画这个关键词，比如说这道题中不正确的一项是什么，
0: 对，
1: 需要重点把不正确的
0: 是不是啊？
1: 你选的时候可千万不要选翻了。再比如说做数学题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那你把这个一共这些关键词都得画出来，你小手一画就不会看错题目，理解错题目了。我觉得你这样去理解题，至少能少错几道题。
0: 确实就是这些刚才李老师在说到这些小方法的时候，好像是我们一直以来其实真的，尤其是到后面比如说比较高的年级的时候，到英语的时候，它会让你去来概括这段的意思，或者说全文的意思的时候，你再去画一些关键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它的题眼在哪，它的这个文章的中心在哪，对不对？
1: 对，也是我们在做题时一个提取信息能力的培养。
0: 没错。那对于很多家长其实也会苦恼哈，就是我们最开始说到的生物钟乱掉了。想着说家长也是好心，想着孩子放假了嘛，就让他稍微宽松一点。晚上晚睡一点，早上早晚起一点，没所谓。但会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等我们开学想把它掰正过来的时候，怎么都掰不正过来，而且你跟他硬掰吧，这种他的这个反抗的情绪还越重。家长该怎么样去调整这个教育的心态呀，然后包括快速的让孩子调整这个生物钟呢？
1: 像有些孩子他可能睡前会这个进行一些这个游戏，或者是可能会看一些电子产品等等。那像这些呢，它容易让大脑兴奋，它可能越来越就睡不着。咱们在睡前的时候一定要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是阅读呀，或者是安静的聊天这一类舒缓的活动，这样子有助于你这个进入到睡眠状态。还有就是咱们要固定好每天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就哪怕是周末周六周天的时候，你也不要相差太多。这样子容易造成你的这个作息混乱，等到周一的时候又很难起床。包括像这个白天的时候，你要多一些这个户外运动，这样到晚上就能够尽快的进入睡眠。
0: 是，白天的精力消耗的会比较多，那晚上的时候他就会生物钟就会自己提醒他了，对不对？
1: 对，他白天充分的把电放出去了，晚上他在充电的时候才能充电的状态充得更好。
0: 没错，
1: 咱们在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呀，多一些耐心。像这样一般一两周左右的时间，孩子就能慢慢的调整适应过来。
0: 没错，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孩子这个生物钟的时候，他其实会受到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阻挠。但是孩子呢，他就是沉迷电子产品，甚至他在课余的一些时间，周末周天啊，或者说写完作业的时候，他别的不干，他立马就拿起电子产品，或者说玩他的玩具，怎么该去合理的规划课余的一些时间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
1: 我觉得家长不妨和孩子坐下来一起，就是商量一份这种课余时间计划表。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是沉迷于电子产品，他总想要玩，这时候你一味强硬的禁止，反而他容易起逆反情绪。现在像有的这个高年级的孩子，尤其是男生人高马大的，这个他到叛逆期的时候，他的态度也会很强硬。咱们就一起坐下来，这个分清玩耍、学习、运动还有电子产品的时间段，包括可以给这个电子产品设置一些固定的使用时长，不是说你随时随地可以玩，你要优先完成你的学习任务或者是运动任务什么之后， 再兑现你的这个娱乐时间，咱们要建立起清晰的规则。那像咱们这个课余时间呢，也要多安排一些户外运动、阅读。其实当孩子觉得他目前所做的事情比这些看电子产品或者玩游戏更有趣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想着天天盯着手机电子产品了。可能更多的时候，咱们家长比如说这个周末呀，或者是下班时候可以带孩子一起运动一下，或者是给孩子规划一些更有趣的一些活动，填满他的空闲时光，转移孩子对这个电子设备的注意力。这样子就能慢慢的让他的课余生活变得张弛有度，引导孩子慢慢的学会这个自我管理，家长呢做好咱们的监督陪伴。
0: 没错，我觉得监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陪伴，对不对？包括像学习的时候，很多家长，我其实特别能理解，我有过这个辅导我妹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你说她会吧，她其实也会，但是呢，她可能会因为一些别的一些原因，她给你这样不好好弄，这样不好弄。所以说，其实作为家长这个角色，在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特别容易急躁。我们在各种影视剧呀，或者现实当中周围的真的会有这种苦恼。对于家长来说，觉得这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孩子学习就是转不过来弯呢？或者怎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呢？他就从而就会因为急躁就会变成发脾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不好，但是对于家长来说，他也不是想要去主动发脾气，而且累一天了陪着孩子做作业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家长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达到科学的陪伴呢？
1: 是的，其实我也特别懂这种感受，就是不谈学习的时候母慈子孝，一谈学习的时候鸡飞狗跳。
0: 真的啊。
1: 所以就有时候感觉自己快要发火了，气得不行的时候，你先转身喝口水，离开这个位置两分钟，你去客厅去别的地方晃两分钟，等气消了再回到孩子这儿。其实很多的火就是上头那一分钟，可能那一分钟过去了，你的这个气，你的这个情绪就好了，就过去了。然后那第二呢，咱们还是要调整期待啊。因为咱们这个老师冲孩子发火，他也容易紧张，更容易出错，也会可能会造成更慢。对，所以我们要接纳孩子他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错、速度偏慢的现实。另外呢，就是不要拿自家的孩子跟别人的家的孩子进行一个横向对比，一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了。多看自己的孩子，孩子自己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进步？多看到他自己当天的微小进步。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把关注孩子这个结果转移到关注孩子的这个学习习惯上，多一些耐心引导，那平和松弛的家庭氛围反而更利于孩子静下心来完成学习任务。
0: 没错啊，就是更专注于这个过程。这个其实很多例子家长都懂，就跟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想到了我那一年高考作文的一个题目了。就是这个题目是一幅漫画，就是这个孩子一第一次考了100分，第二次考了96分，给了一巴掌。孩子二第一次考了56分，第二次考了60分，给了一颗糖。其实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其实就像刚才李老师说到的，我们要竖向去比对，他今天的他比昨天的他进步了多少，进步了哪些。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会帮助孩子去建立他的自信心。也许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可能孩子在某一科当中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会有畏难情绪，说不定畏难情绪一就是从家长这来啊，家长容易急躁，容易发脾气，一不会啊就发脾气，那久而久之孩子就怕了，那是不是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这个学科当中好像家长的这个脾气就是一个大魔鬼一样，是不是？
1: 是的，他可能稍微有一点兴趣的时候，你过多的去指责他去说他，他反而就 摆摊子不干了，
0: 嗯，
1: 他就会觉得我就不行了，他就会有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0: 对，这样久而久之其实更不利于他自己，不管是学习习惯也好，还是他这一科目，甚至可能都会影响到他其他的科目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兴趣了，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畏难，说到了缺乏这个自信啊，那除去这些之外，那有的孩子他可能真的就是，哎呀，对于觉得学习可能也来自于很多情况吧，家长的、老师的，然后或者说是同学朋友之间的，他觉得哎呀，自己怎么做怎么努力都比不上自己的朋友谁谁谁谁。那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发现了，该怎么样去更积极主动的引导孩子去比如说建立自信，然后去迎刃而解所有的困难呢？嗯，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教给自己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嗯
1: 嗯，首先咱们要知道每个孩子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每个孩子他都是一朵不同的小花，只不过有的花它开得早，有的花它开得晚，所以在这个等待花开的过程中，不要因为看到自己家的小花还没有开，你就去这个放弃它，去疏于打理。那咱们在坚持，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咱们要记得给它这个去坚持打理，按时浇水，它慢慢慢慢总会开出你想要的样子。
0: 所以这是家长的一方面，同时对于发现孩子他本身自己就很缺乏自信的时候，老师会有这样不自信的表现的时候，其实家长就应该更多的要关注了，对不对？
1: 对，他有一些小进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给孩子肯定，孩子就会慢慢觉得哎，我能做好而不是一上来就被骂的打消了所有的积极性所以一定要多找孩子的小进步，不要一下子要求孩子全都做到完美。
0: 嗯，没错。我不知道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也是跟李老师进行一个探讨，就是可能缺乏自信容易畏难的这一部分小朋友可能更偏向于他内向的小朋友。外向的小朋友他其实一方面他自己会主动的输出，另外一方面家长对于他的沟通也会比较好，对不对？反而像是比如说内向的孩子，他什么事儿都喜欢闷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是这样吗？
1: 嗯，对，其实我在班里也发现有一部分这种内向的孩子，但是这部分内向的孩子，我感觉他们反而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或者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孩子他跟你的，包括是他对孩子的一些共情能力非常强，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内向敏感，让他能够更好的感知到一些事物的变化，
0: 没错，
1: 或者是别人的一些情绪变化，所以不管是什么性格的孩子，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0: 闪光点，家长应该去放大。包括为什么说是现在都是家校共治嘛？其实老师会善于发现，但反而家长会觉得说，哎，你看谁谁谁，你学他嘛，你一块出去玩，大大方方的，或者，但是可能他就会觉得，哎，人家孩子大大方方的，也不扭捏，多好，你就为什么不能做到，对不对？其实家长更应该看到这部分孩子他的闪光点在哪儿，从而要去肯定他的这些闪光点，哎，说不定他慢慢慢慢他就会觉得，哎，我跟别人不一样也是一件好事，我也有自己的闪光点，我有可值得让爸爸妈妈骄傲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就像向日葵有向日葵的灿烂，兰花有兰花的幽香，大树有大树的挺拔，小草有小草的顽强。
0: 嗯，就是
1: 每一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0: 独一无二的个体。
1: 一定要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对，他一定，咱们的家长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是一个小太阳，他会发光发亮哦。
0: 没错啊，所以说在这儿也是提示到了我们宝爸宝妈们，就是其实我在这儿就是其实也会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例子也想跟李老师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孔融让梨的事儿大家都会知道，但是呢我的妈妈其实从小到大她其实 会教导我说，说我是，比如说是这个家族里头最大的孩子，你是哥哥，你就要做到表率。那有到什么好的事情呀，你会觉得啊，能让就让。然后或者，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德，但是等我上到初中了之后呢，哎，有一天的时候，我妈就会给我道歉啊，道歉她。我觉得我妈是一个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教
1: 非常了不起，她
0: 对
1: 反思，
0: 她会反思，她说给我道歉，她说不应该什么事儿都无条件、无原则的去谦让，这会在我的性格养成当中，其实反而不好。他长大了之后，他其实也在会说，他说在什么什么的时候啊，你也要有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该你谦让，不该你去道歉的，你完全不要去。哎，我会觉得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就其实也是分享出来跟各位爸爸妈妈来分享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反思的过程吧。是不是？
1: 对，我们常说这个父母最伟大的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可能像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就像是一场这个漫长的这个修炼的过程。
0: 是的，
1: 你可能需要不断的去反思，去修正自己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0: 而且
1: 孩子
0: 而且大多数的爸妈都是第一次当爸妈，谁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谁都会有觉得比如说做得不好的时候，因为爸妈也是人嘛，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校的老师，然后家庭里的家长和孩子，其实都是慢慢磨合的一个过程，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终结到最后了这是又是新学期开始了，那每一个学期呢，老师会给孩子说啊，你在这个新的学期，其实你也可以给自己定一些自己的小目标啊，小规则。那对于家长来说啊，他听到老师这么说之后，哎，觉得哎，那我也要给我自家的孩子定一些学习的小目标、小规则。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家长就会有疑问。定什么样的小规则，定什么样的小目标，才会把握好这个分寸呢？才会让孩子主动自觉的去遵守呢？这样有没有一些小方式方法能给宝爸宝妈们分享的，李老师？
1: 要想让孩子主动遵守呀，我觉得第一呀，一定要先和孩子一起商量着定，不要家长单方面说了算。那比如你和孩子坐下来，你问他，那新学期我们要做好几件事儿，你可以让孩子自己提啊，你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一个补充修订，那孩子自己提出的规则他才愿意遵守。那第二呢，规则别一上来定太多了，一上来十几条孩子他记不住，最关键的那五六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学先写作业再玩啊，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清晰好记，执行起来也容易。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定的规则中，比如说吃饭不看电视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不能干什么，那我们全家人一起都要遵守规则，说不熬夜，那家长你也不能说是去熬夜刷手机。
0: 是，
1: 那只要你能做到了那孩子自然也能跟着做到。有一句话说是父母是
0: 孩子最好的榜样。
1: 对，最好的榜样。
0: 对不对啊？确实，就是这个分寸其实很好把握，就是也别一股脑的，然后这个让孩子反而会有一些，哎，觉得自己畏难，然后一上来从一个假期比较松弛的状态，然后一到新学期，新学期本来就意味着。这个会有更多的课业，更多的小目标需要完成。就像李老师最开始跟宝爸宝妈分享到的，我们可以划分嘛，我们可以把它零散化，我们阶段化，这个阶段完成了，我们再说下一个阶段的事情，同时我们要肯定这个阶段的这些内容，对不对？
1: 对，这是一个阶梯式孩子能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0: 没错。那最后也想让李老师给各位小朋友们送上新学期的一些小小的建议，以及一些小小的祝福祝愿，好不好？
1: 好的。那其实呢，星 天聊了这么多，我想新学期的适应也好，习惯也好，它可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0: 没错，
1: 那孩子有时候的这个反复呢，他也是很正常的。那家长不要太焦虑，也不用一下子逼孩子就成为一个完美的小孩，咱们多一点耐心，陪孩子慢慢成长。也祝我们每一个孩子都眼里有光，向阳而生。
0: 哇，真好啊！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李阳老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不管是给我们小朋友的祝福也好，还是给我们宝爸宝妈们，今天其实更多

0: 的这些经验，这些包括一些小小的技巧，包括一些思维的引导吧。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宝爸宝妈们都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啊。所以在新的学期不光是我们这些祖国的小花朵们能够向阳而生，其实也更让愿意想让我们的宝爸宝妈们能够在教育孩子这件事儿上能够有所成长，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
0: 一定会的啊！刚才李阳老师跟大家分享到的非常的细致啊。那行，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很多内容，非常的庞杂。我用到了这个庞杂，因为它覆盖的面儿特别广啊，也需要我们宝爸宝妈们去好好的消化消化。那李老师，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聆听，
0: 嗯，
1: 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昌吉州西部山区、 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南江西部山区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还伴有短时阳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 风力不大。同时，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再来关注到阿勒泰多云的天气， 20度到7度，塔城多云25度到10度，伊宁多云24度到12度，伯乐多云23度到12度，克拉玛依多云23度到12度，奎屯多云25度到1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5度到10度，昌吉多云23度到11度，哈密多云转晴32度到16度。同时，我们来关注到哈密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大风 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今天夜间北部山区局地阵风是10到11级，百里峰区火星基地阵风是12级左右。我们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4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的天气，30度到18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8度。 喀什多云，34度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2度到20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在此呢，也提示到各位好朋友们，那这段时间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啊，注意大家是要注意这个添衣保暖，做好降温防寒保暖的一个措施了。
1: 那最后呢，我们来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了。小露珠的温暖微光。清晨的山野间，无数晶莹的小露珠挂在花草枝叶上，闪闪发亮。小小是一颗最不起眼的小露珠，它没有别的露珠晶莹剔透、光彩夺目，身形小小的， 微光微弱，总是默默待在不起眼的草叶上，看着身边的大露珠在晨光下闪闪发光，吸引着无数小动物的目光。小小十分自卑，他觉得自己太过渺小，微光微不足道，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只能默默依附在草叶上，静静等待朝阳升起后消失不见。夜深人静，晚风微凉，一只小毛毛虫被困在干枯的叶片上，口干舌燥，奄奄一息。整片山野都湿漉漉的，可所有大露珠都高高挂在花瓣和大树枝叶上， 距离毛毛虫太远，根本无法帮助它。就在毛毛虫即将坚持不住的时候，草叶上的小小用尽全身力气轻轻滚动身体，滴落下来。一滴小小的露水刚好落在毛毛虫的嘴边，清甜的露水滋润了干枯的身体， 让毛毛虫重新恢复了生机。毛毛虫缓缓舒展身体，对着小小的露珠轻声道谢。小小忽然明白，哪怕自己再渺小，微光也有存在的意义，微小的力量也能温暖他人，帮助他人。 朝阳慢慢升起，阳光洒在山野间，小小没有遗憾，温柔地融入泥土，滋养脚下的青草。第二天清晨，新的露珠再次挂满山野，小小化作泥土的养分，滋养着整片草地，让草木愈发鲜嫩翠绿。日复一日，无数像小小一样的小露珠默默奉献，滋养万物，润泽山野。从此，小小不再自卑，他懂得世间万物皆有价值，不必羡慕他人的耀眼，不必抱怨自己的平凡。平凡的坚守，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是世间最温暖的力量。微光亦可温暖岁月，平凡也可绽放光芒。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大老程，那是个好男人呐。说什么叫好男人呢？其中一个标准，就是男的呀，他一定得喜欢孩子。男的不喜欢孩子，那他称不起好男人。程咬金这个人呢，就这一点好。你别看呢，四五十岁了，但程咬金喜欢孩子，内心也保有一颗童心。只要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呀，他一定啊，得搂一搂，抱一抱，嘿，哎呀，就觉得这孩子跟着自己，他自己都开心呐。要么大老程多的年岁，身边老围着一群孩子呀，围到最后100多了，那耷拉孙儿，也爱跟着老祖。为什么呢？他就喜欢孩子，所以一看忽尔夫的儿子忽任雍，哎，程咬金，你看这小孩啊，跟银娃娃似的，长得肉肉乎乎的，好好好好好，一会儿功夫啊，跟忽任雍啊成好朋友了。两人还拍手瓜做游戏呢，哎，你拍一我拍一，嘿，程咬金呢一点不嫌烦，跟着忽任雍玩了个不亦乐乎。哎呀，任氏夫人在旁边看着呀，任氏夫人也欣慰的直笑啊。你别看程咬金长得挺凶恶的，哎，有一颗金子的心呢，一看眼睛带着单纯，那不是装的，跟孩子呀，那真是贴心的玩啊，把这忽任雍逗得咯咯咯的。忽任雍一败了，程咬金拿大手挠痒痒抓挠抓呢，嘎嘎嘎嘎嘎嘎，哎，等着忽任雍他赢了，还抓程咬金呢，拿眼眼拿你，这一老一小啊，玩挺好。哎呀，忽尔夫在那里呀，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玩了半天，程咬金高兴了，我老胡啊，你这个儿子我特别喜欢呢，长得也带劲，这小伙子呀也有小男子汉气概。这么着吧，我今天来呀也没带什么礼物啊，我也没什么给孩子的，我呀挺喜欢他，我就认这孩子为义子干儿了，我给他当干爹，谁也别拦我啊。胡尔夫一听，我答应你了吗？谁也别拦你。哎，这程爷，这可不好，我孩子哪能高攀得上？哎，我乐意就行呗，我乐意了啊，甭管你乐不乐意，来来，孩子给我磕个头。这程咬金一说磕头啊，这忽任雍啊，这小孩还以为是玩笑呢啊，扑通还真跪了。哎呀呀，磕怎么磕呀？给我磕仨头，喊我一个爹爹。哎，你那不行，我有爹爹了，不是，喊我干爹爹。干，哎，好，这忽任雍啊趴在那里帮帮帮磕仨响头，干爹爹，哎，干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就算认下了。哎呀，忽尔夫说，程爷，这实在是不好。怎么不好啊？我收别人当干儿子人家能乐疯了，怎么收你儿子你还觉得不好啊？哎，程爷，我呀就想在这山野里做一个山野村夫也就罢了，我不想跟你们有任何的瓜葛。哎，那是你又没跟孩子有关系，我认他当干儿那是我的事儿，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我这人呢就看头脾气，头脾气了我乐认。至于呀，你们说呀不愿沾光没关系呀，不愿沾光，我不给你们光沾不就完了吗？啊，不过呢，我这干

手那么一张，可了不得了，一张手啊，唰，哎呦，旁边霍尔夫人是差一点没把眼睛晃了，哎呦，什么东西怎么那么亮啊？这屋里头啊，你想想，山村的民居啊，那年代能点什么油灯啊？灯光如豆，昏昏暗暗的，结果把这东西一掏出来，唰，整个屋子通明啊！哎呦，霍尔夫凑近一个，这什么？啊啊啊！这玩意儿啊，叫做什么？骊龙汉下珠，哎，是十八国的其他几位王子送给我做礼物的啊！哎呀，这东西原来呀，我一直想安在帽盔之上，后来我觉得呀，这玩意也好也不好，安上，你看要是平常啊，走到哪里晚上，哎，能照亮，能当这个蜡烛，当这个大灯笼，但问题是啊，要真的打起仗来，那玩意也是个引敌的标志啊，晚上万一打败了呢，别人全跑了，全来追我了。所以我一琢磨也干脆呀，这玩意带在身上，啥时候走夜路拿出来晃荡晃荡，哎，照个名，平常也不顶盔上了，所以一直搁在我的腰带当中啊。这颗明珠您记得吗？上文书咱说了，炸开虎牢关就用这颗明珠炸的，那开始安在头盔上面了，炸开之后又取下来了，那玩意确实如此，老顶个亮珠子，那玩意太照得慌。不但这盔摘下来了，秦琼秦叔宝得了四宝大将上仕图的夜明盔，那夜明盔上珠子呀也摘下来了。秦琼也说这个意思，你别老亮着，老亮着是给敌人做指引了，人家拿箭往你这亮的地方射，那你不活该当靶子吗？也给摘了。程咬金呢，摘下这颗珠子之后一直揣在身上，每当走夜路的时候拿起来晃荡晃荡照一照。今天身上没带他物，也没带钱呢，来破阵呢带什么钱呢？没带他物，把这颗明珠拿出来了，得了，这一个，哎，儿爱看看喜欢不喜欢。胡任庸一看小孩啊，哎呀，那眼睛瞪多大，嘻嘻，行吧，这是夜明珠，刷刷闪光的，哎呀，太好了。这胡人庸啊过来一把拿在手里头看着，那眼睛瞪得都不眨呀，滴滴滴滴滴滴滴，嘿，这件好玩。哎呀，霍尔夫可知道，他虽然呢一下子说不出这颗珠子那到底什么来历，叫什么名字，虽然程咬金告诉他了，他也没听太清楚，但是一看就能把这个屋子灌满了光，这颗夜明珠那就价值连城啊。哎呀，这不能给孩子，不能给孩子呀，太贵重了。哎，我乐意，我乐意呀，在我手里呀无所谓，就这个玩意儿啊，什么贵重不贵重的给孩子了。哎呀，程爷不那回事儿啊，俗话说得好啊，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你给孩子这么一个宝，这孩子受用不住啊，受用不住啊，等他长大了，哎，你再给他呀，对不对？长大了你教会他武艺，他不就能受用了吗？总之啊，我这珠子给出去了，我不能收了，你要不要扔了好不好？随便扔，我一点不心疼。哎呀，我庸儿， 你把珠子还给你干爹。他也承认了，我拿出去玩呢，这主意好，我玩几天，看见没，孩子喜欢的，你要怕呀被别人看见。这么着，我说弟妹呀，啊，人是赶紧过来。哎呀，程爷，这么着，你呀一会儿给孩子做一个小布囊，哎，做厚点，不玩的时候呢把这珠子往布囊里一放，这布囊啊带着缩口的啊，抽口拿根绳一系挂在他小脖子上，好不好？玩两天玩腻了你们收着，好不好？哎呀，多谢程爷。哎呀，谢什么呢，就这么着。

人事赶紧找出布来，给这孩子呀做了一个小兜囊，把这珠子往里一塞，然后有根小绳往脖子上这么一套，小孩不让摘，怎么新鲜的要戴两天。于是这颗珠子就戴在孩子脖子上了。程咬金呢一看，哎，这就对了，也困了。我说老夫啊，找个地方让我睡一觉吧。好好好，已然收拾好了，您来这里旁边院房也是茅草屋，把程咬金呢就让到那里了。一张草榻，喧喧呼呼的铺的新被褥，虽然呢破旧，但是呢十分整洁。哎，山村呢也没什么好条件。哎，行行行行，别说那么多的废话啊，跟我客气没用，这地方挺好啊。哎，行了，困了，我也不洗脸了，也不洗脚了，就这么着呀，在这休息喽。那程爷，我就不打扰了。哎，好好好，明儿见。程咬金当天晚上就在这住了一宿，美美的睡一觉，真困了呀。你想想，打了一夜一天呐，那能不累吗？躺在那里没多长时间，鼾声如雷呀，一夜无数。一转眼第二天天光渐亮，外面那公鸡一打鸣，山村的公鸡呀，那打起鸣来好听啊，山谷里应回音啊。那公鸡打鸣比我这打得好。程咬金呢有打梦中惊醒，嘿，一看呢这阳光从这窗户都透进来了。哎呀，好好好，哎，就这地方蚊子多，大夏天的能没蚊子吗？咬一身疙瘩也不管了，一边挠的程咬金呢一边下了地，开开门扑面清新的空气呀，一看人事啊在厨房里外是忙里忙外，那呼尔夫正在院中呢打拳呢，还教着呼任庸呢。嗯，好好好，程咬金一看就得现在开门啊。呼尔夫一看，程爷您醒了。哎，醒了醒了，早饭呢马上做好。好好好好好，我说孩过过过过来，咱俩再玩会儿。程咬金见孩子走不动，两个人呢又玩一会儿，早饭做得了，程咬金饱餐一顿呢。吃完之后，霍尔夫啊拿出一张纸，就昨天画的图交给程咬金，又给程咬金再次说明了一下地理环境，程咬金一一记住了。最后程咬金说话了，哎，这么着啊，我这盔甲呀我就不穿了。哎，在这大阵之中穿着盔甲呀特别显人眼，但是呢你看看我这头巾呢，哎呀我这也没戴。哎，我也不用你头巾了，我头发挺零散的，这么着你呀帮我破开，给我绑两个小抓阄。哎，霍尔夫一听，绑抓阄干嘛？你照着那老道那模样啊，哎，给我来俩牛鼻子，来俩小抓阄，看起来我呀就跟个道士似的。出家人呢他们可能啊注意力也不会那么多。程咬金意思呀，我要到玉皇观，这玉皇观你听这名字呀，那就是个道观，我打扮成老道的模样啊，哎，容易套近乎，确实一路之上啊可能方便行走。哦，但你也没道袍吧？用不着，你这衣服啊蓝娃娃的什么的就行了啊，这老道也不是都得穿道袍啊，你这衣服行啊，就这么地吧。等到万一啊路上碰到一个老道啊，我把他宰了，我就夺他衣服了啊。霍尔夫一听，你是想马呀？嘿，开玩笑，如果遇到老道吧，我给他借身衣服就行了。哎，好好，霍尔夫让程咬金坐下，给程咬金把这头发破开，然后梳了一个日月双抓去，他不会梳，让人事过来帮忙。人事说我还红头绳呢。好，拿红头绳来，日月双抓一梳完之后，红头绳一扎，嘿，跟个老号哪吒似的，也就比哪吒呀多那么一捧胡子，脸比哪吒呀轻点。程咬金呢拿着铜镜
左瞅瞅右看看啊，你别说，你看有没有一点道骨仙风啊？哎呦，我二父心说话，这程咬金的真脸皮厚啊！就你这模样还道骨仙风呢？我告诉你啊，老道啊，有的时候就得狠点。行，程咬金一丝着然，好，挺好。老胡弟妹，咱们呢没出够啊，在你们家里借宿一宿，承蒙关照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呀。胡二夫说，程爷呀，咱们呢就相忘于江湖吧，最好啊你离开我家门之后，咱们就不要再相见了。看你就是害怕，我告诉你老胡啊，人生在世啊，有些东西啊躲不过去，人你记住了，绝对不是你自己的。啊，说我呀愿意干嘛干嘛，不可能，那就不叫人了。人呢是这个天下的，是这个世界的，是你周围人的，你呀为他们活着，为你自己活着，爱活活，不爱活死了。但有这媳妇呢，有这孩子呢，你想死能死得了吗？对不对？所以呀，想明白这个道理，该来的呀他就得来，不该来的怎么也来不了啊！不必那么担心，越躲有的时候越上身呢，好不好？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感谢弟妹。哎，我说仁兄，勇儿，咱们回头再见。哎，干爹你去哪呀？我呀去办点事儿，咱回来再见。再回来呀我给你带好玩意。哎，好嘞。就这么着，程咬金跟胡二富人事告辞，牵过来马，程咬金飞身上马，把那盔甲包往马兜囊上这么一放，然后程咬金呢在马后丘上打那么一巴掌，拍马出门，按照呼儿父指的道路，程咬金下去了。人事呢一看程咬金走了，人事啊看看呼儿父，哎呀我也该走了，这请假两天呢回家看一看，估计呀、啊、那边还得有事儿啊。哎，现在兵荒马乱的，我真不放心让你走啊。那怎么地呀？啊，怎么着也得吃饭，也得过活呀。哎，不行啊，再多请两天假，让这大阵呢打完了你再过去不行吗？哎，不行啊，那边呢也离不开我，给人说好的。我说庸儿啊，回头啊还上你二大娘那边去呀、啊娘啊，那你啥时候回来呀？走不两天我就回来。那好娘，我在家里好好等着你。哎，好嘞。人家一家人有人家一家人的过活呀。哎，按下这边咱不说，再说程咬金离开胡尔夫的家，按照指示道路一路之上啊，打马扬鞭，躲闪了很多处随军的哨卡。因为胡尔夫告诉他了哪个地方可能有，哪个地方可能有，你啊就转着圈，那地方有小道，那地方有什么。哎，好好好好，转来转去转圈来。哎，转到一处地方，程咬金一望，哎，这个地方啊倒是跟苦居士告诉我的那个路差不多了，看来啊找到这条大路喽。好，继续往前走，碰到农民呢、啊、樵夫啊，程咬金就打听打听，哎，这个地方离凤凰岭多远啊？人家指路啊，不远了，往前走。哎，好嘞好嘞。一路打听，程咬金呢当天中午，也就是按现在中午来说11点多钟，不到12点，程咬金就觉得呀肚子有点饿了。哎，就来到了凤凰岭的脚下，这个地方啊有一处小镇点，在镇子最口，就路口这个地方路北的，有那么一家小酒馆挂着幌子。程咬金一看，行嘞，我呀
到这里垫饱肚子再说吧。说陈小金吃饭有钱吗？有，给护尔夫啊借了几文钱。陈小金说呀，你给我点钱，我能吃顿午饭就行，晚上一定能到金顶玉皇观。人家护尔夫乐了，人家给陈小金准备好了一小串钱，陈小金带着一看酒店，得了，在这里啊先吃饱饭再说吧。于陈小金到了酒店门口，翻身下了马，这店伙计又打店中出来了。哎呀，这呦哦，道爷，这一看程咬金呢梳着日月双抓髻呢，他真以为程咬金呢是老道呢。程咬金一听，嘿，你看我这乔装改扮的行啊。对，程咬金呢对老道啊他挺熟悉，因为徐茂公徐三爷天天就一身道装啊，所以程咬金明白，赶紧的单掌打起手，无量天尊，就他这一嗓子呀，这小茅草饭馆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下直落土，那声音呢，如同晴天一个霹雳似的。哎呦，把这酒保吓一跳。哎呦，道爷，哎，有礼有礼啊。我这马给我牵旁边，有草没有？有有有，好草好料给我喂着啊。我到你这里吃点饭。哎，道长里面请，里面请，过来一拉嘛。哎呦天哪，人家老道都背着宝剑，这老道怎么带着斧子呀？那不敢说呀，把这马牵到那马槽里，让马啃着青。程咬金呢一甩大袖子就进了酒馆，到这一看，里面呢只有一桌客人。为什么到饭点客人那么少呢？这一带打仗呢，谁往外出啊？就那么一桌客人。程咬金一看，哎呦，还是女眷。那客人呢正中央坐着一个小姐，一看她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个大家闺秀啊。两边两个丫鬟，桌上倒是四盘菜。那小姐啊面带怒色，脸若桃花，长得真不赖，柳叶眉杏核眼，但是呢一脸怒气，不知道跟谁生气呢。程咬金一看，哎呀，这哪家的大小姐跑这抛头露面的？程咬金呢就在这窗户旁边捡一张桌子往里一坐，还没等要菜呢，就听见那小姐那边啪，程咬金吓一跳，怎么了？过去一看，这小姐把一盘子菜摔地上了，气死我了，这个人呢真是不识抬举。哎呦，小姐你别生气别生气，气死我了，啪，又一碟子菜。程咬金还得，这小姐呢估计是失恋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来到了凤凰岭的脚下，也到正午了，老程也饿了，一看呢有家酒馆，就走进酒店呢。店伙计把这马匹拉到一边，给这马呢喂点草啊，喂点料啊。程咬金呢就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往那一坐，这边呢也便于观察窗外的情景，万一有随兵也好反应啊。一看这屋里头虽然是饭点儿，兵荒马乱的，没有多少吃饭的，就有那么一张桌上有三个女孩子，中央坐着一个，一瞅那就是一个大家的小姐呀，穿着是与众不同，长得不错，瓜子脸，粉桃腮，柳叶眉，杏核眼，悬胆鼻梁，唇若涂脂，戴着一对金耳环，叮当作响，在面前桌上还搁着一把宝剑，前面的四盘菜也没有什么酒，两边坐着两个丫鬟呢。一看这小姐面带怒色，程咬金刚往那一坐，这小姐乒乓就摔了两盘菜呀，这是不识抬举，我都这么对待她了，她怎么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呢，真气死人呢。这俩丫鬟呢直劝小姐，小姐你消消气，消消气，为她气坏身子呀不值当的，她就是个不识抬举之人。谁说的？哎呀呀呀，丫鬟心说，不是你说的吗？许我说，不许你们说，不许任何人说他不好。哎，好好好好，哎呀，我们这小姐姐失心疯了，只能她说的不好，不许别人说。是是，小姐您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不是啊，这事得慢慢来，慢慢来，这多少天了，我每天都来，他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哎，小姐，姻缘呢，还没到呢，姻缘到了，自然，你们，就能够，琴瑟和谐了。我还没结婚呢，琴瑟和什么谐呀？哎呀，小姐，你消消气儿，你消消，咱先吃，不吃，不吃饭啊！当，又摔一盘子。哎呦，这酒保吓得呀，我说这啊！丫鬟说了，你们甭管，再给我们添来，啊，我们刚才要四盘菜。哪盘菜摔了你把哪盘呢重做，不怕花钱，摔的东西呢我们照价赔偿。哎，这酒保一看，这人家大官的小姐，这肯定是张扬惯了啊，既然人家赔钱摔吧，把我们店点了都行。赶紧的告诉后厨啊，快，刚才小姐摔了三盘菜，哪三盘啊，赶紧的再补齐啊！当，行了，四盘重做。程咬金在那边还没点菜呢。哎呀，程咬金斜了眼一看，这怎么回事？好家伙，这小姐皮够大的呀！谁招她了？听这意思，好像是跟哪个男的啊，俩人谈恋爱。说那年代有谈恋爱这个词吗？就那意思。哎，她相中人家了，人家呢可能没看中她，这位单相思。啊，在这里发脾气呢，切！哎呀，这世上啊，吃男子吃女人真多呀。像他这呀，程咬金呢，眼珠子逛悠逛悠，偏着脸又看了看他。这一看他，这小姐呀，用余光瞧见了，看什么看？程咬金，好家伙，不吓死我呀！啊，但是程咬金呢？赶紧站起来，无量天尊！他这一打道号，哟，这三位姑娘啊，这才发现程咬金呢。仔细一看，这到底是不是老道啊？头上梳着日月双抓髻，但是呢，这身上没穿道袍，一身俗家打扮。往脸上一看，哎呦，可够凶恶的，面如青蟹盖，蓝哇哇一张脸，红胡子，红眉毛，红头发， 这胡子打着卷儿啊，带着弯儿，这脸上的肌肉啊咕噜咕噜乱转悠，哎，没见过脸上肌肉那么发达的，五福捧寿的脸呢。哎呦，这人看起来这如同庙里灵官差不多少啊。程咬金这个打扮那成了后世一些老道的模仿了。为什么水浒上面108将里面就有一个混世魔王樊瑞呀？樊瑞那是个老道，他为什么外号叫混世魔王？就因为程咬金这一次扮演过这种老道，所以呢他才叫混世魔王。哎呦，这仨小姐呢看程咬金呢扑哧乐了，那个小姐刚才发脾气呢也捂着嘴乐了。程咬金一看，哈哈哈哈，迈步就走到这个小姐桌前。无量天尊，三位小姐贫道有礼了。程咬金能装啊啊，这三位姑娘你看我，我看你，这位道爷咱们萍水相逢，你有什么事吗？啊，贫道啊闲踏三山，闷游五岳，遍游天下，来到此地呀。我这人呢别的能耐没有，善能与人相面呢。刚才呢听小姐在这发脾气，我呢不经意的看了小姐一眼，我一瞅啊，小姐真是大富大贵之人呐。哎呀，这小姐一听啊一撇嘴，我道爷您呐给别人看相去吧，我这个人不信这个，你呀也甭打算在我这蒙钱。哎，小姐你这就说错了，贫道给人相面只向有缘之人，从来不收人半文钱呐。啊，你相面不收钱？哎，不收钱你白相面呐。哎，一般人不给相啊，那店伙计我怎么不给他相呢？那外面的捡粪老头我怎么不给相呢？这丫鬟一听，怎么给我们小姐比那捡粪老头啊？我就说呀，相就像有缘之人，本来我也没打算给你相，结果你帮帮帮帮四盘菜往地上一摔，我说怎么回事啊？我掐指一算，哎呦，咱俩有缘。这小姐一看，跟我套近乎？不是，绝对不是，你确实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呐。不过呢，不过什么呀？不过呢，哎呀，你眼前呐有一步好运，又有一步灾难呢。啊，这小姐一听，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哪来的好运，哪来的灾难呢？我没有仔细给你相，只是光看你这个气呀，哎呦，我就看出来这两点。这完全是程咬金跟那徐老道神神鬼鬼的平常学的。程咬金呢拿到这小姐面前了，你人呢都是这样，突然间有个神棍跑你面前啊，跟你说你有灾难，你怎么都想听听。那就跟我似的，有一年呢我在北京人民大学呀，哎，那一带上班，很多年前了。原来那一带那个公园啊，有几个哎算卦的，天天在那里铺个小地摊。有一天呢，我在那经过，刚走到那里，突然间就站起一位来，说：“这位先生慢走。”哎呀，我看你脸上有金光一道，你说你听不听？哦，我脸上金光一道。怎么回事？哎呀，你呀心中必然有一件大事，现在还没有啊断绝啊，你正在做决定的。我给你算算，你看谁心里没点事儿啊，他两头堵，你要觉得正好碰到你心里有个大事儿，那行，我听听你的吧。得了， 他把钱转过去了，这就江湖术士啊。程咬金呢，就把徐茂公这一套全掌握了。哎，小姐呀，你有一件好运，一步大灾呀。什么好运？什么大灾？什么好运呢？你别怪我无礼啊，我先看看你。程咬金呢，左瞅瞅，右瞅瞅，好运乃桃花之运也。啊，小姐一听，当时噌粉面通红，胡说八道。我可从来没算错过呀，你呀、啊、天底下打听打听，当今第一大术士神算子就是贫道。神算子，对，我就是神算子。我有俩师侄，你知道不知道啊？哪俩师侄？一个呢叫做三元李靖李药师，一个叫做张初晨。哎呦，那是当世高人，风尘三侠，那是活神仙。对喽，那是我的师侄啊，我是他们的师叔。哎，这个凤凰岭上有个金顶玉皇冠，你可知道？啊，我知道。这小姐一说这话，一这个口气，程咬金就明白了，这个小姐对那金顶玉皇冠她太了解了。我猜得不错。那里头有一个老住持，叫做智荣法师的，你可知道啊？啊，我知道。这小姐又这么说，程咬金一听，六成把握了。我告诉你，我跟那智荣法师那也是好朋友啊，要论辈儿呢，他也应该喊我一声师弟。哟，那我怎么就没听我师父，我怎么就没听那师父说过呀？这小姐啊说憋嘴了。程咬金一听，九成把握了，没说过呀。哎，我们都是世外高人，焉能对其他人讲起呀？尤其我神算子啊，天下闻名，这要是被别人知道我来这个地方，那还不得拿轿抬我呀，拿金子银子请我呀？哎，贫道不爱那些俗物，我说了。我这人呢，只给有缘人算。啊，哎，那好啊，给有缘人算，那你就算算，刚才你说我走桃花运，我怎么就走桃花运了？隋唐年间的姑娘啊，那可破了，跟后世不一样，我还害羞啊，害臊，没有，你说吧，我听听，你说的准确不准确？
2: 哎呀，姑娘啊，我刚才说了，你出身名门大族啊，一定不是一般之人呐。而且呢，你看看，你的左脸比右脸稍微的大那么半指
1: 啊。这姑娘赶紧用手摸吧，你这能看出来？
2: 哎，这就说明啊，你这人的姓氏也与众不同。
1: 啊，姓氏都能从脸上看出来，当然了，我叫神算子嘛，那怎么不同啊？
2: 哎，你看，普通人脸呢，两边脸差不多大，哎，这样的人呢，你记住了，就一个姓。你呢，哎，这脸比那脸呢大那么半指，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复姓，所以啊，我猜姑娘你一定是复姓。
1: 哟，他一说这话，那俩丫鬟站起来了。呀，这神算子还算得真准呢。你不用程咬金证明，俩人给证明了。姑娘一瞪眼，少废话，坐下。啊，复姓，那你能算出来我是哪个复姓吗？
2: 你呀，往这一坐，你现在是坐北朝南。
1: 对，
2: 坐北朝南，也就是说呀， 南宫啊，什么南宫，不是朝南南宫，当然不是了，

0: 北宫还有叫北宫，那不是不是北宫呢？你坐北当然不是啦。西门啊，西门，哎，西门，那是我进来的地方，不是。唯独你的东边，你的东边有一扇窗，开开窗能见东方。你的姓应该与此有关，不知道贫道所言对否？大字不识一箩筐程咬金呐，拽起脑袋来了。哟，这姑娘一听，哎呀，我说道爷，你还真就有些能耐。哎呀，哈哈哈，什么叫有些能耐呀？我本身叫神算子啊，你是不是复姓东方啊？啊，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呀？哎，咱俩萍水相逢。我说这俩丫鬟，你们认识我吗？啊，不认识。哎，咱第一次见面呢，而且你们先在这里，我后来的呀，根本不认得。啊，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叫什么名字呀？哎呀，这个东西看面相啊，不大好看。但是呢，这别人不好看，我这神算子啊，稍微的看仔细点呢，我可能还……
1: 你一惊一乍的干嘛呀？
0: 哎，我看出来你叫什么名字了
1: 啊？我叫什么名字？
0: 你看看你的眼睛长得好，就像一对明珠似的，你一定叫东方什么珠，对不对
1: 啊？东方什么珠？
0: 东方黑珠。你白珠你，我怎么叫黑珠啊？不是不是，眼珠黑的呀。啊，这个我再看看啊。哎，你叫东方明珠，那上海那明珠塔。哎，不是你叫东方随珠，对不对？
1: 哟，这姑娘一听，你怎么知道？
0: 哎，你看你长相貌啊就很随便的。哎，不是你长相貌啊就很随啊，很随心所欲呀。东方随珠这个戏呀，我告诉你，随珠那是和和氏璧一样的宝贝。对，我就这么说呀。我没告诉你吗？看面相，你问问有几个能够看出人叫什么名字呢？只能看出个音儿就行了啊。这不算贫道我猜的，不是贫道我算的不对呀，对不对？哎呦，这俩小丫鬟一听啊，还真是，这个道爷呀，还真有两把刷子呀。你看，居然能够看着面相，看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道爷，那你看看我们俩叫什么？呸！哎呀，你怎么催我？我跟你们俩没缘，没缘者不看。呀，他脾气还够大的。呀，这时东方随珠上眼下眼打量一下程咬金，这心里头啊对程咬金也有几分信了。怎么那年代人呢都迷信？你看突然间能够说出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那对人的内心那是非常震撼的。东方随珠看程咬金，道爷，那你刚才说我有一部桃花运，这桃花运应在何处了呢？
2: 应在何处啊？哎呀，这就不能看你面相了，这我得算啊。等我秀腿灵官掐指一算。
0: 见程咬金呢，把手指头掐在一起了。谁也不知道他念什么，掐吧半天。哎，你的这个姻缘呢，就在此地。
1: 哟，俩小丫鬟一听，他又算出来了，这等于给程咬金呢通报信了。东方随珠一听，在此地，
0: 在什么地方？我再算算的。你叫东方，东方啊，哎呀，东方人鬼木，
1: 甲乙木，
0: 对，东方甲乙木，
1: 啊，西方人鬼水，北方人鬼，对，西北方人鬼水，西方耿辛金啊，这个南方戊己土，南方丙丁。哎，我说大爷，你到底会掐算不会掐算？哎，我的八卦跟你们不一样，跟你们一样，我还叫神算子吗？我另外的一门八卦，我算出来了啊，算在哪里？你东方，东方不是甲乙木吗？对，什么科目啊？啊，金科目。对了，你现在呀被人给克了，你这个姻缘现在在克你，所以你这姻缘应该在一个带金的地方。哟，这丫鬟一听，金顶玉皇冠。对了，金顶玉皇冠，我算得准不准？哎呀，东方随珠啊，看着程咬金。大爷，那金顶玉皇冠，我跟谁有姻缘？金顶玉皇冠里住着和尚啊，我跟和尚有姻缘。那和尚那里当然也有俗家了。你吓我一跳。哎，金顶玉皇冠里一定住着一个俗家小伙子，你跟他有姻缘，对不对？哈，不错。那小伙子叫什么你知道吗？那哪知道啊？嘿，神算子不能说什么都能算出来啊，我又没看他的面相，对吧？我看了他面相，我当然能算出他叫什么来了。没看他的面相，我不能瞎说。但是呢，从你面相上我能看出来，这个小伙子呀应该跟你有着一段情缘。那这段情缘能不能有什么结果呀？嗯，我再给你看看呀。程咬金上眼下眼又打量半天，这段情缘乃天作之合呀。哎呀，东方随珠一听，面带桃花，还带着几分羞涩。是啊，我们天作之合，那你看看我们这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
2: 有不了结果
1: 啊。你不是说天作之合吗？
2: 对，虽然是天作之合呀，但是呢，哎呀，现在是你对他有意，他对你不理不睬。
1: 县长，你连这个都算出来了，他为什么对我不理不睬？
2: 因为啊，你们现在中间有两大障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这一回的书目叫《程咬金扮老道》，欺骗漂亮美眉。说有这样的书目吗？用新时代的语言，就是这样的书目。程咬金为什么骗着漂亮美眉？因为程咬金呢，已然猜出来了，面前这位姑娘就是襄城郡刺史东方白的独生女东方随珠。那对于东方随珠，苦居士已然告诉程咬金前因后果了。程咬金知道这东方随珠啊，现在正倒追自己的小舅子三公子裴元庆，但是裴元庆啊对人家爱搭不理，姑娘特别的愁闷。苦居士要自己无论如何也得促成这桩姻缘，因为促成这桩姻缘是解救一个被压在颍川城中的重要人物。程咬金本打算呢，见到自己小舅子裴元庆，然后再好好的劝诫一番，最后啊把裴元庆说服了，再去找这东方随珠。可没想到啊，机缘凑巧，居然在这小酒馆里自己碰上了。东方随珠啊正在那发脾气呢，程咬金一瞅，哦，情场失意，这位啊是没有追上我那小舅子，在这里发脾气，太好了，我何不借这个机会，我先给这姑娘套近乎呢，我先把这姑娘糊弄住，然后再达成我的目的，那不更好吗？程咬金多坏呀，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正好今天打扮的是个老道的模样，自称神算子，来给姑娘啊相面算卦啊，啪啪啪这么一说，句句说的都对，句句都说在姑娘心坎之上，那姑娘还能不相信呢？那年代人呢都迷信，都认为啊人的命运那都是老天注定好的，所以真的把程咬金呢当成神算子了，现在对程咬金呢90%以上的信任了。听程咬金一说呀，说你现在这个姻缘呢，按说应该非常美满，这个天作之合，但是呢南方现在不搭理你。东方随珠一听，他为什么不搭理我呀？程咬金说，我算出来了，因为啊你们之间有两大障碍。哦，两大障碍，对喽，婚姻里头啊有两大障碍。哈，有什么障碍？你喜欢的这个小伙子是不是年岁比你大得多呀？哎呦，姑娘一听，您算太对了，他比我呀足足大9岁呢。哦，难怪难怪啊，难道说这个岁数是障碍吗？我都不嫌弃他，我不嫌弃他年岁大，难道说他嫌弃我年岁大吗？我才20岁也不算太大呀。我并没有说是因为年岁的问题，年岁嘛不成问题，那哪里还有两大障碍呢？你真想知道？我真想知道。这两大障碍呀，第一是内部障碍，也可以说呀是婆家的原因，就是这小伙子的障碍。什么障碍呢？我刚才掐指一算的这个障碍呀，可以叫做凤压龙。哦，何谓凤压龙呢？ 这个凤鸭龙嘛。

0: 凤压龙，女的当家，男的听老婆的，怕婆。当然了，这也有可能，只要是过得好，管谁怕谁呢？但问题是，你喜欢的那个小伙子，他的思想，跟一般人一样，他老觉得呀，以后结了婚，他得是一家之主，他得龙压凤才行，老婆得听他的才可以。但问题是，他出身低微呀，你出身高贵呀，他就担心呢，万一接纳你，把你娶回家去，你成他老婆了，回头你处处都压他一头，你不听他的，他在家里受气，他在家说什么什么都不算，那他心里别扭啊。所以啊，有这个障碍，他过不去，这么一来呢，他才不敢接纳你，这就是你们之间的一大障碍。
1: 哦，
0: 东方随主一听，哎呀，先生啊，要不是今天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就想不到这一点。我说的有道理吗？当然有道理了。哎呀，确实如此啊。是啊，人家出身低微，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小伙子，我那刺史的女儿啊，那多高贵呀，人家肯定怕高攀不起呀。万一人家根本不想入赘我家，人家就想当一家之主，就想我听他的，那人家肯定不敢跟我接触啊，不敢接纳于我呀。哎呀，闹了半天呢是这回事啊。嗨，他早告诉我呀。先生啊，我告诉你，只要是我能嫁给他，他能娶我，我一辈子都听他的。你别看我是大家闺秀，别看我爹爹是刺史，我也不怕告诉你，但是呢，我没有这刺史姑娘那个脾气，我宁愿服侍她一辈子，我服服帖帖的，她往东我绝不往西，她撵狗我绝不打击，我听她的不就行了吗？我告诉她，你告诉她呀，她未必能听，那怎么着？这一点呢好办啊，你们俩之间不是两大障碍吗？这一个障碍就是凤压龙，好办，有你表的这个态，贫道我呢心中就有底了。你知道我这人最大能耐是什么吗？啊，不是相面，嗨，相面那是小儿科呀，我这人最大能耐那就是会说姻缘呢。会说什么？会说姻缘啊，保媒拉纤不是那个姻缘。我这人呢，是甭管对方遇到什么解不开的心里的疙瘩了，只要是把贫道请过去，三言两语，他就算是铁石心肠，我也能够给他化开了。我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因为我的老师啊，就教我了这个法门。祖师爷传下来的，这叫说姻缘。只要啊，我见到这个小伙子，我一定能够把他说的呀接纳于你。这样一来呢，就可以解凤压龙的障碍了。小姐，你回头啊，带我前去见他，可否呢？还摇头晃脑呢。先生啊，我带你见他没问题，但是您那不知道，就他呀，那真是心高气傲，他估计呀，他不一定能服您。您再会说姻缘，他如果不想见您，他如果看到您把门那么一关，就不想瞅您，这我也没办法。哎，小姐你放心，我这人有能耐呀，心再高气再傲，甭管他是多大本事的人，只要见到我，那就得矮三分呢。我告诉你，你相中的这个小伙子呀，没有见到

0: 要见到我，我让他跪下，他不敢站着；我让他给我磕头，他就不敢呢，坐在那里不动弹。你信不信？
1: 哟，你还有这么大能耐？
0: 不信呢，你带我去见他，保管如此，我就能镇得住他。然后啊，我再把他带到密室，好好的给他说说姻缘。等着密室门一开，你再看他吧，一定会接纳于你。这就把凤压龙这个障碍给你解了。
1: 哎呀，多谢先生。先生啊，只要您能化解这个障碍，我宁愿给先生黄金一百两。
0: 我说了，我这人从来不贪钱，就是一个缘分。跟你有缘，哎，我就爱管这闲事儿；跟你无缘的，嘿，你就算给我千两黄金，我也不管你的事儿啊。哎呀，另外呢，我刚才说了，你有两大障碍呢。这凤压龙这个障碍好解，有我在这里给你说说姻缘就能解。但是还有一个障碍，哎呀，这就难解了呀。
1: 啊，还有什么障碍？
0: 刚才说了，这第一个障碍是来自婆家的，哎，是内部障碍，叫凤压龙。这第二个障碍呀，那就是来自娘家的，那就是外部原因。这个障碍呀，可以叫做虎压龙，这就难解了。
1: 啊，虎压龙，这是啥意思呀？何谓虎压龙啊？
0: 哎呀，怎么说呢，我简单这么给你解释吧。你爹爹是一方刺史，对不对？
1: 啊，我刚才告诉你了，
0: 确实是一方刺史。哎，刺史那就是虎臣呐，就如同一头虎。那么他压龙呢，就说呀，你爹爹现在手底下一定扣押着一条龙。他本来是臣，他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呀，可能扣押了一个君主，比如什么皇帝呀、王爷呀什么的，哎，他们都可以称之为龙。你爹是虎，他把龙扣押了；你爹是臣，把君给扣押了。这叫什么呢？这叫以小犯上啊！以后甭管怎么地，那也是灭门之罪呀。你想，你爹犯下了灭门之罪，你那心爱的郎君儿还敢跟你在一起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别说他了，你相中我也不敢跟你在一起呀。
1: 啊，
0: 哎，我就这么一说，这理是不是个理？
1: 这
0: 程咬金这一番话呢，把这姑娘啊说愣了。
1: 你说的我没大明白，你说我爹扣押着一条龙，扣押皇帝，不可能啊，皇帝现在江都扬州啊。
0: 那就是扣押了一个王爷。
1: 扣押了一个王爷？我不认识什么王爷呀，我也没听说王爷到了我，倒是有个武王杨方杨义臣，但是他是我爹的上司啊，他现在好像在南边，没在我们颍川呢，我爹也不可能扣押他呀。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呢，我只能算到这里。反正从我刚才掐算上来看，你爹肯定做了不臣之举，扣押了一个让满门抄斩的这么一个人。这简单，回头啊，你回去偷偷的打探打探，你别问你爹，你问你爹，你爹指定啊，不告诉你。你偷偷打探打探，就奔我说的这个方向去探，准没错。
1: 这就是你最大的婚姻障碍呀、
2: 啊。哦，那
1: 我爹扣押一条龙，我都不知道。那我的那位他怎么就知道？这怎么就成了我跟他之间那个障碍了呢？
0: 这个程咬金说：“可是啊，这事我还没合计呢。这哎呀，这就是啊，这个量子纠缠，你知道吗？好家伙，逼得程咬金呢满嘴胡沁呢，量子纠缠都来了。反正是啊，就是这个冥冥之中定有天意呀、啊。”这个事儿你爹干了，老天看见了，老天看见了，这小伙子心里头啊就感知到了，你这东西呀、啊、玄而又玄呐、啊，这就如同本来你们俩活20多年，你也没见过他，他也没见过你，哎，你们俩任何关系都没有，那为什么？偏偏在这凤凰岭金顶玉皇冠你们俩相见呢，又为什么你偏偏就看上这个小伙子了呢？那这中间的姻缘是谁人定的呢？是谁指引着你往这里找你的婚缘呢？啊，这就跟这是一个意思，你明白吧？
2: 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说呀，这个事儿虽然他不知道，但这个事儿存在就对我们的婚姻有影响。
0: 对喽，对喽，小姐冰雪聪明啊，哈哈哈，就是这样解释
2: 啊。那先生，
1: 那怎么解除这个障碍呢？哎，我刚才说了，这个障碍难解除啊，因为现在呀，我的法力也有限，算不出这个所谓的龙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个龙啊在什么地方。那按说呢，既然是个障碍，把这个障碍一搬开就行了。既然龙让虎压着，那把这龙哎放出来不就完了吗？纵龙归海，虎不压它了，这障碍自然也就没了。
2: 好、哦。
1: 那怎么一个纵龙回海，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啊，从这个卦象上来看，就是得找到这条龙，然后把这条龙啊偷偷的给放了，别让你爹压着它。哎，这个事儿就解决了。但是呢，前提你得先找到这条龙去。这个贫道我就帮不了了，因为是你的姻缘，是你们家那边的原因，我就难以说了。你说我再找你爹说姻缘，那肯定不合适啊。不管怎么说吧，不是两条障碍吗？哎，咱先解决第一个，咱解决一个是一个呀。我先给你说说姻缘，让那个小伙子呀，接纳你，这是第一步。至于你们俩能不能成，最终结果怎么样，那就得看虎压龙这个障碍能不能再给搬开了。咱一步一步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先生，这不就感恩不尽了。
0: 这个话说到这里呢，我还得先了解一下，你跟这个小伙子怎么认识的啊？怎么发展的？你把你们之间的事儿啊，给我详细的说来，我呢见到他，这才好说姻缘呢。程咬金一说这话，东方随珠这脸蹭一下子红了。那再是隋唐年间奔放，让自己说自己恋爱史，小姑娘那也是难以启齿啊。你不好意思说是不是？没关系啊，这么着吧，你呢出去溜达溜达，这事儿你这丫鬟是不知道啊，让他俩告诉我也行啊。
2: 好。春桃啊在，这样，你陪着我出去转一圈。秋菊，你呀、啊、就把这事儿给先生好好的说一说。
1: 这俩丫鬟，一个叫春桃，一个叫秋菊，俩人答应一声，春桃啊扮着小姐给程咬金施了一符。

然后俩人呢结伴就走出酒店了，人家出去溜达溜达，给程咬金那边腾空间。秋菊一看小姐走了，这才一五一十给程咬金呢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程咬金得先了解呀，到底怎么回事啊？那苦居士只简单的跟自己说了说，现在要了解详细情况啊。这么一介绍明白了，东方随珠那是东方白掌上明珠，就这么一个宝贝独生女儿啊，爱若至宝，从小呢就跟随老和尚智荣法师学艺啊。这一大片咱说了，本来就是东方家的，哎，山也是田也是，人家把这玉皇冠让给智荣老和尚在这住持，在这挂西，等于在这养老。智荣老和尚也非常感激老东方家呀。老员外死后，东方白对智荣老和尚也是非常的关心，还庙里缺什么送什么，把智荣啊也就当自己家的老人了，把孩子给智荣，智荣也当自己亲孙女那么的教。虽然呢喊自己师父，但是其实啊俩人隔着辈呢，一直教着孩子一身武艺呀、啊。但人家大小姐那也不用学太高的武艺，到了孩子长成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智荣，就跟着父亲一起居住了。那不能老住在和尚庙啊，哎，身大袖长了，哎，女孩子不太方便。但是东方随珠经常的游打颍川城回来探望师父，离得很近，有的时候一个月呀，有的时候三个月呀，最多不会超过半年，准来一趟啊。哎，没想到就在几个月前，东方随珠又回到金顶玉皇观，突然发现呢，在自己师父面前又多出来一个漂亮小伙。东方随珠一看这漂亮小伙，当时啊马上就犯了花痴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襄城刺史的女儿东方随珠探望师父智荣长老的时候，哎，发现师父身边多了一位英俊男子。这第一眼看着这个男子，姑娘啊就芳心乱跳，玉体不安，这一颗芳心揉一下子就被这个男子给勾走了。这就叫做一见钟情啊。说有这一见钟情的吗？太有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咱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哎呦，男孩一见女孩直溜一下子魂没了，天天的去追求那女孩，也有倒追的呀。女孩一见男孩，哎呀，马上犯花痴了，非他不嫁，想方设法的接近这个男孩子，给这男孩子送这个送那个。有人就觉得，你看你这么漂亮姑娘，哪哪条件都比这个小伙子要强，你这何苦啊，何苦倒追人家呢？我乐意，姑娘我就高兴，只要他一笑我就喜欢。你看这世上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这姑娘20岁了，身大袖长了，按说那年代13、14岁的姑娘都有出嫁的了，何况20岁了。这些年高不成低不就，你说东方白不着急那也是假的呀。因为在那年代20岁那就成大龄姑娘了，再嫁不出去就容易成为剩女呀，当爹的能不着急吗？就问东方随珠，我的闺女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入你法眼呢？啊，你看我给你让这媒婆介绍的这小伙子也不少了，都是颍川一带的才俊呢，我看哪个都不错。哎，你就是看不上心。你说说你现在20岁了，准备再拖到什么时候啊？你甭管，你甭管，我的婚姻我做主，你介绍那些人呢我都看不上眼，我早早晚晚的得挑选一位文武双全长相还好的漂亮小伙子，我就嫁给他，找不到我宁肯一辈子不嫁。这东方随珠乃是东方白独生女啊，捧在手心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当爹的还拗不过这孩子。哎，好好好好，那你倒是找啊，你着什么急呀？这事儿是我的事儿啊，自有缘分。但是有一点，爹爹，我得给您讲清楚，如果有朝一日闺女我相中哪个男子了，那就是你女儿我从心往外相中了，女儿我可不允许你到时候瞧不上。如果说我相中了，哎，你相不中，你非得横拦竖挡，爹爹，我可告诉你，到那时女儿我可不听你的。你如果同意，我跟那人呢就在你膝下为你养老，让他入赘咱们家。如果说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也没用，如果把女儿我逼急了，我就跟那人呢我们俩走，我们私奔。哎，东方白说，行行行行，只要我女儿看上的，爹爹一定不反对，我同意还不行啊？你赶紧的去找去呀，你别着急，缘分自有天定。哎，没想到今天居然在玉皇观碰到这么一位漂亮小伙，就那身材呀，那简直黄金比例呀，扇面身材，看年岁不到30，又英俊又成熟，没有奶气了，那不像说18、19岁的。虽然男孩子长得也漂亮，但是稚气未退，那叫小奶狗。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已然长成了血气方刚啊。 一身阳刚之气，而且长得漂亮。当时姑娘一看，这魂儿 啊就飞了，当时就犯了花痴了，躲在一旁一看，这小伙子呀，正在院里练锤呢，八棱梅花亮银锤，梅柄锤底下还拴着一根铁链子，这铁链子缠在手里呀，这小伙子正在那舞锤呢，舞着舞着，突然间一撒手，把这一柄锤呀、扔出去一丈多远，胳膊上铁链子就出去了，哎，一带哗楞，那锤呀又回来啊，铁链子胳膊上一缠，砰，又把这柄锤抓在手里，左手锤唰，入他来来来来来来来，入他来来来来来，砰，嘿，跟玩杂技似的，就耍这两柄大锤呀，入入入入，啪啪，入入入入，啪啪啪啪，哎呀，东方随珠一看，这哪来的一员将军呐？就这一对双锤要是耍起来，力重千斤呐，可想而知。这小伙子履历过人呐，这要是以后抱我，那还不跟拎个小鸡崽似的呀？你看这姑娘啊，都想以后的事儿了。这人是谁呀？既然在我师父这里，我师父必然知道。我问问我师父去。这姑娘啊，就找到智荣长老。师父，我来了。哎呦，随珠啊，这几个月你没来呀？师父也怪想念你的，来来来来来来，让师父看看。哎，师父，我专门来看您来了，给您带的呀，您最爱吃的点心，我亲手给做的。好好好好啊，这下有口福了。东方随珠伴着师父坐在那里，把自己做的点心给师父拿出来摆在那里，就看着智荣法师吃啊。吃了两块，好好好，真是不错呀。你爹可好啊？我爹挺好的哦。最近这武艺没放下吧？没有，回头我练练，给师傅您看看。好好好好，俩人呢寒暄已毕，这小姐性格奔放泼辣呀，就问志荣师傅啊，我刚才来到咱们玉皇观，看到有一个年轻人正在那里练一对链子锤呢，那锤法好生了得呀，过去没见过这么一个人呢，不知那个年轻人他是什么人呢？你问他呀，他是师父的一个徒弟，也算你的师弟吧，不过呢他年岁比你长，得大个九岁，但是入门比你晚，你可以称他为师弟。他叫什么？姓程啊，叫程庆。程庆，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他呀？过去呢，他是啊外地人，他来拜我为师的时候啊，你正好不在这里，跟我学艺的时候，也正好你不在。等你来了呢，这真是哈，阴差阳错的，要么下山买东西去了，要么回家探母去了，总之啊，一直你们俩真就没碰上。不过这个徒弟啊，我已经教了他得有五六年了。哎呦，五六年我都没碰上，可不是吗？哎呀，真可惜啊。你说什么啊？不是，我说呀，哎呀，我们这师兄弟儿啊，这五六年都没见，这多可惜呀，要么早就认识了。志荣啊，一看自己这个女徒弟粉面通红，老和尚100岁了的，那什么不知道啊，一看，随主啊，什么意思呀？平常你就跟个大假小子似的啊，怎么今天说着说着脸还红了？师父，人家脸怎么红了？没红，没红啊。 拿镜子自己照照，我估摸着脸上得滚烫吧。哎呀，师傅，哈哈哈哈，我知道你这个小丫头心里想什么。好，我呀把她叫过来啊，你们俩认识认识。你先在这里坐着，你别动啊，我去叫她。这老和尚啊站起身来，来到院里，把那程庆给喊住了。程庆啊，别练了别练了，过来过来过来。程庆把双锤收住，擦擦额头的汗，说人家练武术不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吗？怎么还有汗呢？谁练武术都有汗呢？耍那么大锤那能不出汗吗？拎着一对链子锤来到智荣长老面前。师父，我告诉我你，我有一个女徒弟，就是襄城刺史东方白的独生女，叫东方随珠。今天到了，刚才啊站在院里看你练了半天锤了，你发现他了没有？其实程庆啊发现了，但是一心只在练锤，没有多看啊，弟子没有太注意。就按之前咱俩说好的啊，我告诉他，我收你为徒已然五六年了，只不过呢一直没跟他碰上面。你就说呀，你家就在东岭关那边啊，不要说漏了。我知道。好，你们这同门之间也该见见面认识认识啦。这什么这呀，他是我徒弟，你也是我徒弟，难道不该见见吗？见去吧。程庆啊跟着老和尚就走进

0: 方丈啊，把大锤往门旁边一放，用手往这身上蹭了蹭，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你别看这位驰骋疆场可以，但是呢，真的遇到女孩子，哎，他反倒没有那东方随珠那么大方了。来来来，随珠啊，这就是你的师弟程庆。程庆啊，这是你的师兄东方随珠，我告诉过你啊。程庆赶紧过来，一拱手，一躬到地，师兄在上，师弟程庆给师兄见礼了。哎呀，东方随珠赶紧的双手相搀，师弟免礼平身哟。你看人家姑娘多大方，双手相搀把程庆啊给搀起来了。这样一来，他手就抓着程庆双臂，一抬眼正好看到程庆面门。小伙子呀，刚练了一通锤呀，脸红扑扑的，本来面如冠玉，现在微微的往外一渗汗，这脑门倍儿亮，更加显得漂亮啊，如同芭比哪吒一样啊。哎呀，看着东方随珠这眼睛啊都不够用的了，盯着程庆的脸是啧啧有声啊。好家伙，这程庆哪见过这阵仗啊，一看，你说我被我抖了开来吧也不好，不抖了吧这姑娘抓着我直看我，这算干嘛的呀。他当然呢也看了看姑娘，活这么大确实也给他介绍了不少好姑娘，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姑娘他能相得中。心高气傲，除了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姐姐之外，就这位呀，没有跟任何一位其他的女性距离这么近过。现在被东方随珠这么一瞅，他一看东方随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那颗心呢，也不由自主的乱撞啊，这呼吸都有些发粗了。怎么呢？一看东方随珠真漂亮啊，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小鼻子呀还微微往上翘，还挺俏皮的一小姑娘，这身材呀甭提多好了，该突突该傲傲 S 型的身材，哪个男子离这么近，那这心能不动啊。哎，当时啊吓得赶紧的把眼往两边瞟，那老和尚一个你们干嘛呢，都坐
1: 我师弟快坐。
0: 这时程庆才坐下，赶紧这位姑娘啊拿过来点心，你尝尝，这是我做的点心。你尝尝啊。好，你尝一个。程庆一看这姑娘啊挺性急，拿出一块来这么一吃，还真就甜美。好吃吧？好吃。爱吃吧？爱吃。那好，下一回我也给你做。这姑娘啊就已然开展追求了。老和尚一看，我这脑瓜皮够亮的，在这当什么电灯泡啊，人家年轻人的事儿。我说丫头，我说程庆啊，老衲我呀，哎呀，有些疲乏了，年岁太大了，我要去补个觉啊，你们俩就在这聊，好好聊，等到晚斋的时候咱们一起再吃饭啊。这老和尚被小沙弥搀扶着走了，这里呢就剩下了姑娘跟程庆还有俩小丫鬟。这程庆低着脑袋都不知道怎么说话呀，这姑娘一时眼色，你们俩都出去，我陪着我的师弟呀好好说句话。俩小丫鬟挺知趣，就走出房外了，把门关上了。这里面就剩下程庆跟东方随珠了。这东方随珠啊一看程庆不善言辞，他就开启话匣子了，开始问程庆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跟着师傅学艺多少年了，都学了什么了。反正一问，程庆就回答呗。就这么着，俩人在这里啊，愣是聊了一个时辰。那大部分都是东方随珠，他问程庆答。聊完之后，东方随珠一看，你看他老是不上杆子，哎，那这么着吧，你既然跟师傅啊又学会链子锤了，那我还真就不会，咱们呢到外面切磋切磋如何呀？我哪敢跟师兄切磋，哎呀，咱们师兄弟啊，拆一拆招，彼此那都有进步啊。来，别在这待着了，来来，咱一块来。东方随珠一把就抓住了程庆的手，程庆当时脸都红了，东方随珠扑哧一乐，拽起程庆一蹦一跳的就蹦到院中，跟程庆切磋武艺呀、啊。反正是借切磋武艺为名，耳鬓厮磨，脉脉含情，频送秋波呀。你但凡是个男的都能感受到啊，了不得程庆那也是一颗雄心当当之跳啊。但是程庆始终没有主动的问姑娘，遇到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比如说这姑娘啊，哎，投怀送抱啊，啪，脚下面一不稳，哎呀哎呦，这往着程庆身上撞，这程庆 啊宁肯往旁边一躲，差一点没把姑娘摔那里，他也不肯呐、啊、跟着姑娘发生一些亲密的肢体接触。他越是这样，姑娘越喜欢呐，这是个正人君子，他不碰我呀，那遇到别的女人他也不碰。两人切磋完毕之后又回来吃晚斋，这姑娘就问，你成家没有啊？啊，我还小没有成家呢。哟，29岁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看我20岁了， 我也没嫁人，人家都说 我是大姑娘呢，我爹呀天天催我啊。是吗是吗，我不着急。怎么不着急呀？啊，遇到好的姑娘就嫁了吧。嗯啊啊，不是不是，遇到好的姑娘就娶了吧。哎，是是是是。东方随珠啊，反正没话找话，但是人家程庆那发乎情止乎礼，都在规矩当中，对这东方随珠是不冷不热，不亲不近。哎呀，东方随珠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话，嗯，我呀不能老往他身上凑，把他吓着了，这事儿啊得慢慢来。你看他还知道有这个策略呢，于是第二天就向师傅告辞了，我呀那什么颍川城有点事儿，我先回去。师兄啊，我回去之后一定给你做你爱吃的点心啊。啊，不用不用，什么不用啊，我说做就做。其实啊，姑娘那是以退为进，回去两天之后又转回来了，做了一十盒点心呢，就给老和尚啊一碟子，剩下的全给了程庆了。老和尚一看，哎，我怎么就这两块啊，你年岁大了不能多吃，一个不消化，二一个吃多甜食得糖尿病。胡说八道，这糖尿病跟吃糖啊没什么关系。哎呀，反正回头我再给你做，剩下的我先给程庆吃，这些年他都没吃过我的。哎，我做补偿还不行吗？好好好好好好，你爱给谁吃给谁吃。哎，我有这一点就行了，你们俩聊。老和尚又让了，又给这一对年轻人，那照样啊，这位东方随珠就对这位程庆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啊。程庆能不明白吗？但程庆啊始终是躲躲闪闪。后来这姑娘啊也揭开了，说你为什么老躲着我，我告诉你，我呀喜欢上你了，我想嫁给你，你要我不要吧。程庆说，这个师兄啊，咱俩是同门，这玩意儿不合适。同门怎么不合适了？同门正合适啊，咱现在同门，以后结了婚不还同门吗？一个门进出啊，还有这同门呢。哎， 我现在有事儿啊，我得办完事儿

再说婚姻大事，你就说你喜欢我不喜欢我吧。你要说不喜欢，从此啊我不再追求你了。你要说喜欢，你办事去，我帮着你办还不行吗？办完事儿咱俩成亲。哎呀，这话不是那么说的，什么不是那么说的，就这话，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没我果决呢？你说吧，到底对我有意思没意思？这程庆啊始终就不说。那么今天呢，这小姐又逼着程庆说，程庆一着急说，我对你啊没意思，从现在开始你别缠着我了。这小姐一气之下一跺脚，这才下了凤凰岭玉皇观。没想到到这里碰到了程咬金。程咬金一听丫鬟这么一说，哦，明白了，没问题，这我就全都知道了。走，咱现在就到玉皇观，我给你们呐说姻缘。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5: 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6: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7: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8: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0: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1: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知识进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2: 一个暑假过去了，您家孩子的口腔健康的状态还好吗？今天的节目啊，我们重点关注儿童口腔健康。不同学龄阶段的同学在口腔护理方面分别有哪些要点？涂氟、窝沟封闭、矫正牙齿等儿童常见口腔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淑慧为您送上一份口腔健康的护理指南，我们一起来听。
13: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儿童口腔健康呢，预防大于治疗。家长们呢，也不要忘记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做好口腔的检查。简单的说呢，就是该洗牙的洗牙，该补牙的补牙，该做矫正的呢做矫正。孩子们自己也要坚持做好口腔的清洁和护理，千万不能懈怠。首先，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到医院。

便找到我们的医生，也获得这种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建议。这位医生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治疗计划，同时提供必要的治疗措施来缓解相应的症状。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尚处于这个乳牙阶段，与恒牙相比呢，乳牙的钙化程度比较低，耐酸性比较差，那所以说乳牙龋坏的进展速度呢就非常的快，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建议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口腔的基础检查。啊，涂氟呢是我们目前常用的一种预防龋病的手段，一般来说孩子三岁左右就可以做涂氟了，那么孩子对于涂氟的接受程度相对比较高，只需要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将全口的牙齿都涂完，性价比也比较高，所以说啊，我们常规建议每3到6个月做一次涂氟，一直持续到6岁左右。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涂氟可以持续到7岁啊，而且在我们这个恒牙齿期间，我们也可以进行涂氟，进行一个口腔健康的保护。那我们其实同时呢需要养成一些良好的口腔习惯。那我们其实口腔健康的这个保护呢，最重要的呢就是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比如说我们要正确的刷牙啊，合理的饮食啊，同时呢要定期的到医院进行口腔的检查，并适度的使用一些含氟的产品啊。对于儿童或者是这种中小学期间呢啊，我们要纠正一些不良的口腔习惯，它都是有效保护这个牙齿的这个方法。那么通过这些措施呢，就可以降低这个患龋的几率，还有一些其他口腔疾病发生的风险，从而保护我们的恒牙健康。那我们其实窝沟封闭呢，是对牙齿的窝沟处呢进行一个填平和保护啊，不仅能够减少食物的残渣以及细菌的堆积，还有利于这个口腔的有效清洁，那是目前帮助孩子们远离龋齿最好的方法。那么我们窝沟封闭呢，应该是在牙齿门出后但还没有发生龋坏的时候进行啊。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在3个年龄段都可以考虑做窝沟封闭，比如说乳牙3到4岁的这个乳牙期啊，6到7岁的第一恒磨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龄齿门出的时候，以及12到13岁我们对双尖牙和第二恒磨牙做的这个窝沟封闭。那防龋的方法呢，窝沟封闭对于这个防龋是最为有效的，剩下的还有其他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前面的涂氟，其实也是一种防龋的一个措施啊。那我们同时需要大家长留意的是呢，窝沟封闭呢，它不是说做一次就好了，那应该在每颗牙齿门出后呢，及时的进行。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相对需要孩子配合的这个治疗啊，那么我们要定期的检查。如果窝沟封闭剂没有脱落的话呢，我们是不需要重新做的。那么如果窝沟封闭剂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脱落呢，那我们还可以进行2次的窝沟分泌。那中学时期呢，是处于我们所说的这个恒牙的早期，也正是大多数错颌畸形进行矫治的这个黄金时期。那么这个时期呢，它的特点是乳恒牙的替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牙弓的发育呢也基本定型了，但此时的这个孩子的颌面部发育仍然比较快，牙齿矫正呢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利用着我们孩子生长发育的这种潜能，使牙齿移动、牙槽骨改建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啊。但是我们这个对于孩子这个错颌畸形的关注呢，不能仅仅关注在这个中学时期，那么他在这个儿童时期或者是在更早的这个乳牙和我们混合牙裂的时期，如果有一些不良的这种习惯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喂养方式，那它都有可能造成这颌面部的这个畸形，那我们早期的话也需要进行干预。那我们可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分为可以通过阻断性的矫治啊，也可以通过这种一般正畸的矫治。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阻断性的矫治呢，就是发生在错颌畸形的早期，用一些简单的方法进行一个早期矫正，那我们阻断这个畸形向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啊，希望呢这个牙颌面发育的方向呢能够恢复正常。比如说我们对一些咬唇呐、伸舌头呀、咬笔呀这些不良习惯进行一个破除啊，或者是我们早期发现这个牙裂就很拥挤，我们可以通过序列拔牙呢，或者这个治疗，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方法呢，我们让牙齿更像这个排齐，有利于排齐的方向进行这个干预。那么我们正畸治疗呢，其实就是我们到了一般的正畸治疗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学这个黄金时期啊。那我们根据不同的牙颌面的畸形呢，我们可以选择各类的矫治装置。那么这个时候矫正其实就主要对的是青少年而言了，那我们可以通过佩戴一些活动矫治器啊，

就是牙齿，比如说我们上前牙有一些扭转啊，有暂时性的，我们专业上面说的深辅颌、深辅盖，那它都属于替牙期的暂时性错颌，有可能随着这个生长发育啊，所以说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善。那我们这就是要求建议患者、建议家长定期检查的原因。那我们进行定期检查以后，医生就可以及时的发现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干预。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就是家长3个月到6个月。其实呢，在生活中呢，我们就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寒暑假就来检查，利用两个假期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口腔里头存在哪些问题。如果发现早期的这个脱矿还没有形成龋动，就是脊椎部脱矿，我们可以用含氟试剂来进行一个再矿化。那我们早期发现了，比如说有口腔的不良习惯，或者是我们有这个口呼吸啊等这些习惯，我们可以进行干预。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功能性矫治的话，我们这种活动性大概一般3个月左右就会有明显的效果。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一天至少要刷2次牙啊。那其实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我们口腔里都会形成龋齿呢，主要是一种细菌在牙齿表面覆盖了一层膜，我们叫做获得性膜。那么这个膜呢，通过我们这个刷牙的这种机械的刷的这个动作是可以完全去除的。那么等你完全去除这个膜，在口腔里头形成新的膜呢，其实大概时间需要8个小时。那我们算一下，一天24个小时，那你至少应该刷3次，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给大家要这个纠正一个观念啊，或者说会科普起来，刷一次牙，然后晚上刷一次牙。那从这个有效刷牙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只刷了一次，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是早上起来以后去刷牙，然后吃饭、上学、出门了，这一天到晚上，然后睡觉前刷牙，有时候可能比较忙还不刷，所以说没有达到一个真正清洁口腔的这个作用。那我们每次刷牙呢，至少应该刷到3分钟，照顾到牙齿的方方面面啊，里里外外都要刷干净啊。这我们在门诊工作期间也经常碰到患者有这样的咨询啊。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其实孩子1岁半左右呢，他就可以自己学习漱口了。那我们在3岁之前呢，其实他可能在这个手部手眼协调上面，这个运动上面还是有一些需要健全的。那么这时候其实口腔里头已经有牙齿了。那有的家长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说这个牙齿没长全我不用刷，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旦这个牙齿萌出到口腔里头，它就受到了食物呀、细菌的侵蚀，那你就需要帮他啊。小孩在这个3岁之前呢，就需要通过父母来帮助他。你可以用这个纱布呀，或者是带着这种硅胶纸套，上面有毛茸茸的这些啊，你用这个清水给他做一个清洁。那么到3到4岁以后呢，这个小孩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一些儿童牙刷，然后搭配一些儿童牙膏。那我们使用这种圆弧的这种刷牙方法进行一个清洁。那我们这时候清洁呢，小朋友因为他很小了，那你看着他刷牙的时候，他大多数情况下他是觉得好玩，对吧？那他刷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家长呢能有一个陪伴式的，就你们俩一块儿站在卫生间镜子前刷牙。那等他刷完了以后呢，你对他的口腔进行一个检查，看看有没有没刷干净的地方，再辅助帮帮他啊。那么在大一到6岁以后呢，我们其实就开始牙齿替换了，要长出恒牙了。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基本上都可以单独的自觉完成这个刷牙的动作。那我们刷牙的时候，就一般情况下选择的这个小孩嘛，小朋友牙刷的刷毛要相对稍微软一些啊。然后其次呢，我们牙刷的这个刷头要小一些，因为它口腔就比较小，你太大的刷头它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啊。那我们其实不太建议给孩子使用这个电动牙刷。那我们在这就也稍微科普一下啊。那我们电动牙刷发明的初衷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我们刷牙方法，对小孩可以用这个圆弧形的刷牙方法，对成人呢可以用这种巴氏刷牙法，它都需要手部进行一个震颤呀、画小圈啊这些一些精细活动。那么电动牙刷发明的初衷就是，有些人手部有残疾，他不能完成这个精细活动以后，他不利于口腔的这个保健，所以他把这个我们需要手部完成的精细运动做在电动牙刷的刷头上面。
然后来帮助他清洁口腔。但是电动牙刷对小朋友或者是对部分这个牙齿比较敏感牙龈比较退缩的成人患者而言呢，它的力度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其实对牙齿是有损伤的啊。那么儿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不建议使用成人的不跟成人使用一样的含氟牙膏，因为这过量的摄入这个氟呢，可能导致氟牙症呀氟骨症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看我们

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3岁到5岁小朋友进行一个涂氟的防龋治疗，那这个氟化物呢，其实是可以有适当的使用，是有利于我们牙齿的健康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就是6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这个吞咽反射没有完全建立，害怕他把这个含氟的泡沫咽到肚子里头了，因为每天都要刷牙嘛，所以我们建议他使用儿童牙膏啊。然后对于这个。或者是使用这个，含氟量低的牙膏啊。那对于成人以后，那我们建议这个小朋友或中学生使用跟大人一样的含氟牙膏，有利于口腔的健康。那我们对于这种幼儿而言呢，我们推荐他使用就是这种圆弧刷牙法。那么就是顺着牙齿啊，把牙这个牙刷这个稍微竖一些，然后牙齿这从里到外啊，从上到下，涉及到每一个牙齿的这个面呢，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这个清洁啊，将牙刷放在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以画小圈的方式轻轻的刷动啊，然后同时要注意，特别是舌头这一侧，多数人可能就是在靠脸颊这一侧，我们说唇侧刷得很干净，那么靠嘴唇、靠舌头这一侧可能就没有照顾到。那其次呢，我们大多数人是右利者，所以说刷左边牙齿的时候刷的是比较干净的，那么手反过来刷右边的时候刷的不是特别干净。所以说根据大家的习惯，那我们可能要着重照顾一下靠舌头这一侧的牙齿牙面，以及我们右侧的这些牙面，那才能帮助我们这个小朋友刷的比较干净啊。然后呢，我们家长跟前面说的提到的一样，家长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检查啊，然后看看有没有没刷干净的地方。然后如果说是时间长了的话，比如说有聚集了，牙结石的聚集了啊，多数情况没有清洁干净的情况，那你可能还需要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到医院来，让医生通过专业的设备啊，给他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啊。我们有时候跟小朋友这样打比方，就像家里头过年大扫除一样的啊。如果你平时虽然每天也刷，妈妈每天也扫地，但是可能有这种小小的角落里头没有照顾到，那就需要我们医生来帮你把这个小小的角落进一步清洁一下。我们说口腔里头食物堪塞呢，多数情况下呢是因为有龋洞啊，两个牙齿的邻面它不密合了，我们吃的东西才会嵌进去。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只要两个牙口腔里头存在两个以上的牙齿，它有相接的这个邻面，我们其实就是可以使用牙线的。那么对于这个从这个生长发育的期间来看呢，那么在这个乳牙的生长期或乳牙期呢，这种牙线的使用呢是需要爸爸妈妈来帮忙的。那等它进入到这个恒牙期，成人以后，牙线的使用就可以用自己来使用啊。那我们这就最开始使用的就是这种牙线棒，可能在这个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像一个弓形一样来回就去拉。那我们用牙线棒的时候，我们轻轻的把它放到牙齿表面啊，两个牙齿中间的邻面，贴着牙面把它放下去，然后从颈部慢慢的来回像拉锯子一样把它的这个取出来，然后这样我们才能把牙齿的这个清洁。那我们可以向大家想象一下，为什么要用牙线？那我们刷牙，我们刷的都是牙齿的这个大的面，为什么刚才说了要两个牙齿门口腔里头至少有两个牙齿呢？那我们牙齿和牙齿都长齐了以后，这个邻面我们的刷毛再细它也是伸不进去的。那么这个邻面的清洁是通过什么来清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牙线啊。那我们牙线有不同的形式，有这种牙线棒，有这样卷轴的牙线，其实是根据你的使用习惯可以选择相应的这个产品。特别是什么样的使用方，就是你把这个牙线放下去的时候，你没有贴着牙面放下去，你就使劲的往下一放，那在我们中间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充填的是我们的牙龈乳头，它是个软组织啊，你长时间对它进行压迫刺激，它慢慢就退缩了，退缩了以后你感觉，哎，我原来这个地方满满的没有黑三角，为什么现在我用牙线用着用着这黑三角就出来了呢？那是因为你把这个牙线放下去的时候方法不正确，应该是贴着牙面，不应该直接单到我们的牙龈的软组织上，我们牙线应该放在我们牙齿的这种硬组织上啊，然后从牙颈部慢慢向我们这个颌方里面啊，贴着牙面把这个里面的这个菌斑呀、食物残渣或者是我们嵌塞的食物剔除出来啊，这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法。那我们先从这个对牙齿健康有益的方面来说，其实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啊，一些这个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富含纤维素的，那么它这样可以促进这个唾液的分泌，有利于这个口腔这个减少口腔的酸性环境，保证这个牙齿的健康。其次呢，可以喝一些这富含钙磷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牛奶呀、豆制品呀，这些是有利于牙齿健康的。那么还有我们这些一些氟化物的使用。

0: 用啊，那其实我们国家在这种普通地区，除了高浮地区的话，我们饮水是加浮的。那饮水加浮的话，其实就是为了防龋啊，这是一种国家的这种措施。那我们其次可以吃一些这种补充适量的维生素呀，这种维 C 呀，它是有利于这个牙龈健康的，可以避免牙龈出血啊等等。那么其实我们从这个一个，比如说从防龋的角度来说，一个虫龋洞的产生呢，它有四个大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细菌，口腔里的细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完全杜绝的。那第二个因素就是食物的因素，食物因素主要的是糖的摄入。那我们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牙齿这个结构，它有很多窝呀、点心，那我们不是通过窝沟分泌措施来预防嘛？其次呢，最后一个因素呢，就是时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联因素。那时间呢，我们在临床上发现一个肉眼可见的啊，可以检查出来辨别的龋洞，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所以说，你定期检查可以早期的发现可能疑似产生龋的地方，医生就有相应的措施来进行一个治疗或者是干预，避免产生一个实质性的龋洞。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因素里头，其实最重要的是糖的摄入啊。那我们糖的是我们这高糖的饮料、甜食，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口腔健康的。那我们的这种饮料，我们所说的碳酸饮料，其实是最不利于口腔健康的。一些茶袋的饮料嘛，还相对可能还可以。但是这个含糖的，比如说我们说小朋友最喜欢的快乐水、可乐啊、雪碧、芬达，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口腔健康的。那我们其实从这个牙齿的结构上来说，我们牙齿是这个表面这个釉质是防龋的，是身体里头比骨骼还坚硬的一种化学成分，那它是一个碱性成分。那么它在酸的环境里就会脱矿，我们打个比方，就像盖楼房一样，只剩下钢筋框架里头的砖被这些酸性的物质侵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露出一个肉眼可见的龋洞。那我们所说的这些饮料呢，它的 pH 值就是酸性的啊，你长期的喝可乐啊，把它代替水，那就使你的口腔长期的处于一个酸性环境，那么口腔里头的这个牙齿表面的釉质，它就长期的处于脱矿和流失的状态，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得龋齿啊，而且牙齿的颜色、光泽都会丧失，也不美观。
1: 好的，非常感谢专家的介绍。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一段宣传，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不同医院的不同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围绕大家关心关注的健康话题展开科普。您还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或者是最近您身体觉得哪里不太舒服，想咨询权威的专家，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那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儿童口腔健康，拥有一口好牙真的太重要了。那怎么样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选择合适的牙刷和牙膏？这含氟的牙膏对孩子安全吗？

0: 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可以使用牙线，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继续来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李淑慧为您分享。
1: 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我们要加强这个口腔卫生的宣教。对于小孩，多数孩子家长觉得这个乳牙嘛，可能不是很重视，想到还要换恒牙，他可能就忽略了这个乳牙健康。那我们这个要改变这种观念啊，要知道所有的口牙齿呢，口腔健康都是要通过定期的检查和维护来进行的。那我们其次呢，我们要有合理的饮食习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高糖呀，这样摄入的话，其实是不利于口腔健康的。那我们过软的食物摄入也是不利于口腔健康的啊。那我们过软细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啊、糕点，它很容易就卡在这个窝垢点隙里头了。如果你再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它是很难清洁干净的。其次，它的咀嚼力不够。不有利于颌骨的发育啊，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家长经常说，原来我们的牙齿都是自己掉的啊，从来没有说到医院来拔牙，那现在小朋友动不动就要拔牙，那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牙齿脱落过程中对它的刺激不够？那这个所谓的刺激就是通过进食、咀嚼食物来给的刺激，是不是吃得过于精细、过于软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一些高纤维的摄入，有利于它牙齿的替换啊？那其次，使用一些含氟产品，我们刚才说了，氟化物其实也是有利于牙齿健康的。我们有这个定期的涂氟。或者是我们用一些含氟的牙膏，都是有利于这个牙齿健康。最后呢，就是我们定期的检查啊，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定期建立一个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龋病的防控的。多数情况下啊，牙龈的出血呢，其实是因为这个食物堪塞，它局部形成了炎症。炎症了以后，正常的牙龈健康的状况下，这种轻微的碰触啊，受到挤压，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局部存在炎症了以后才会出血。那么局部出现食物堪塞以后，那这个食物堪塞多数情况下是产生了龋动啊。那么其次就是我们可能刷牙刷的不干净，牙龈出现了炎症，它牙齿本身虽然没有动，但是包绕牙齿的这个软组织牙龈发生了炎症，它碰触也是会出血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我们有可能就是龋动原来有个小洞没有治疗，那我们这个龋动继续发展以后，我们生物炎症发展到这个我们牙根，形成了根尖周炎，牙龈就会肿胀，起一个脓包等等，这些其实多数情况下是由龋病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极个别的情况，那有可能受了外伤呀，牙齿磕破了呀，嘴唇磕破了呀，牙龈磕破了，它会有一些出血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营养摄入不均匀口腔出现了溃疡，它可能也局部有破溃的情况。那多数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个牙体性的疾病龋病啊造成的。那么我们乳牙呢，其实对这个乳牙裂的存在，这个完整性啊，还有这个健康程度呢，其实是跟我们恒牙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乳牙裂完整了以后，小朋友摄入营养他可以咀嚼食物充分啊，它才有利于咱们这个颜面部的发育，也有利于营养的摄入。那么其次呢，这个乳牙对恒牙的门出啊具有引导的作用。我们就说，我们拍片子的时候经常给家长解释，你看每个乳牙下面都抱着一个恒牙，它就像这个恒牙的向导一样的，把这个恒牙引到一个正确的位置。如果你没有关注乳牙健康，比如说乳牙因为龋坏过早的脱落了，那你又没有进行干预，那就相当于没有向导了。那这个恒牙在门出的过程中，我想去哪我就去哪了，那它就出现了这个恒牙替换完以后牙齿排列不齐啊。所以说，那我们健康的乳牙裂呢，其实也是有利于健康恒牙裂的门出的。那么其次呢，我们这个乳牙呢，它的完整啊，跟小朋友的发音啊、说话也有关系。你可以看到好多小朋友这个奶瓶龋，我们所说的前牙都是没有了，或者都是黑的。那他很小的时候可能对这个美不是很在意啊，那等他再稍微大一些，进到幼儿园的中班、大班，对这个美有认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小牙齿为什么是发黑的，不好看，说话漏风啊，就对他的这个心理都有一定的影响啊，可能也影响他的健康快乐成长。那我们儿童一旦出现这个牙外伤碰撞以后呢，我们不管是否有这个疼痛啊，或者是出现牙齿的这个脱落，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局部的小损伤，还是整个牙齿都掉出来这种情况，那我们建议家长都是应该来及时就医的啊。我们至少应该让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检查和评估。那我们牙齿有缺损，比如说局部脱落的话，那就看脱落的大小。那我们其实建议患者这个家长 是要把这个脱落的牙

0: 是最好是能够找到的啊，带上来，让我们医生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方法把它重新利用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牙齿完全脱出啊，已经从口腔就完全脱出到掉在地上啊，或者掉在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教育家长把这个牙齿最好是能够找到的。那么找到这个牙齿以后，我们是不是说你把这个纸一包抓到手上就来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拿着牙冠。那我们最终这个牙齿能不能有条件有机会重新植回到口腔，其实我们是要看牙根表面这层我们所说的牙周膜，它是不是还有活性，能不能再植回口腔。那你想想，你拿一张纸包着它，那你拿来的时候大概率其实可能就已经不能再利用了啊。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把这个牙齿捡起来以后用清水冲一冲，如果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用，可以泡在牛奶里头。那个如果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含在口腔里头，口腔里头也是一个湿润的环境啊。那我们把这个牙齿带来以后，我们看看我们经过专业的治疗以后，可能不能把这个牙齿重新再植回到牙槽窝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在最好在30分钟之内就赶到医院，那这样术后成活的这个牙齿再植成活的几率就非常高。那我们超过8小时，那你把这个牙齿再带到医院，那我们再植成活的几率就非常低。原则上我们就想迅速前往医院，然后保证这个牙齿的湿润度啊，可以泡在牛奶里，也可以泡在这个，实在不行条件有限含在口腔里头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打比方，就像在这个墙上面刮掉了很薄的一层腻子，你想把这个原有的它粘接回去，那能不能粘回去呢？通过想办法是可以把它粘回去的，但是牙齿吃东西是要受力的，那么受力的情况下它就存在着一定脱落的概率啊，再次脱落的概率。那么如果比如说对美观要求比较大的话，那我们还可以请通过一些其他的美学的修复，但是因为小朋友们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保证功能就可以了。那有的家长最重要的就是忽略了乳牙的健康，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乳牙的这个健康完整对恒牙的这个正常门出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有利的。所以说家长呢就要纠正这个错误的观念，乳牙虽然要掉会脱落，但是它应该在它需要它脱落的时间去脱落，而不是因为过早的因为龋坏呀一些其他问题进行这个脱落以后。所以说乳牙的这个治疗是必须要进行治疗的。那我们在原则上呢是要尽量保证这个牙体的完整的啊，它对这个牙齿的这个儿童的生长发育呀，牙恒牙的形成和萌出啊，以及我们这个正常的发音啊，还有心理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观念上的转变。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就是中学时期是这个矫正的这个黄金时期。那么我们其实儿童的这个颜面部的生长发育在4岁左右呢就完成了60%，那么到7岁左右就完成了70%，在12岁之前呢我们大概就完成了90%。那其实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我们中学阶段，因此在这个6到12岁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家长关注孩子是不是有不良的口腔习惯，比如说口呼吸啊、吮指啊、吮指头呀、吐舌头呀、咬唇、咬鼻感这些情况。那么如果存在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正确的引导孩子进行一个纠正，进行一个早期的颜面部的一个管理。那我们其实过去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我们正畸啊，过去关注的就是牙齿排得齐不齐，咬合功能好不好。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理念的转变，其实我们最主这个也发生了变化，正畸的啊，那我们其实关注的首要关注的是颜面部比例协不协调啊，这个美不美观，其次再关注到的是你牙齿整不整齐，咬合关系好不好啊。那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还要早期关注到气道的开放、气道的通畅情况。那这些都是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理念发生了转变，所以说你关注的这个点也需要进行一个转变。那不像在过去了，你只集中到牙齿换完了我们再进行处理，那么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颜面建立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早期就需要进行一个观察啊。早期如果发现这个不良的因素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破除。其实我们这个儿童口腔呢，这个大家都可以听说过有一个牙科恐惧综合症，那就是好多人呢进到牙科以口腔科以后，听到这个机器的这个钻的声音呀，他都会非常紧张。那成人有这个情况，儿童就更加严重了，是吧？也不例外，小朋友可能对这个恐惧的心理会比较明显。那我们牙科其实现在也有这个全麻技术，那我们就是对于这种无法配合的小朋友，但是他有治疗的需求，或者是口腔里头有多颗龋齿的这种小朋友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牙科全麻的基础下呢，进行一个一次性解决的口腔的问题。

0: 那减少了那个诊疗的周期啊，也节省了时间。那么这个技术呢，适用于3岁以上的小朋友啊，对于有牙科恐惧症呀，或者是这个牙齿龋坏较多，或者是我们智力呀或身体上受有这种残疾的小朋友，那我们通过这种全麻技术呢，就可以帮他把口腔的问题一次性的集中的进行解决啊。那我们因为全麻了嘛，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可能这个感官上面恐惧上面就会好很多啊。那我们但是因为我们全麻毕竟是一个身体的麻醉嘛，那术前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啊等等，术后有一个这个麻醉的清醒期等等，那可能就是在当一天治疗的这一天需要家长腾出较长的时间一段时间来进行一个处理啊。儿童口腔健康呢是快乐成长的重要环节，那么我们快乐成长呢应该从快乐笑容开始，也应该从精心的呵护我们每一颗牙齿开始。那么愿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啊都能拥有健康的口腔，快乐的童年。
1: 感谢，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和特别实用的干货，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朋友在管理孩子口腔健康方面给您一些具体的建议。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总觉得很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也没干什么重活，但是总感觉浑身没劲儿，就算一直躺着也觉得特别累。那很多人呢，把这种状态归结为没休息好。其实长期的慢性疲劳还可能和身体的炎症有关。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炎症本身呢是免疫系统的保护机制，由此产生的红肿热痛等反应都属于急性的炎症。人体发炎的原因多种多样，表现各异，机制也较为复杂。那慢性炎症呢则相对危险，容易对机体产生长期的刺激，打乱免疫系统的功能，导致组织损伤、免疫系统失调、心血管问题，那慢性疾病风险增加等等，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一项研究显示，持续的疲劳感可能和我们身体里的炎症有密切的关系。这个研究团队呢，对1225名71岁到92岁的老年男性进行了为期3年的追踪调查，通过血样分析他们的炎症指标和心脏功能指标，并结合问卷评估身体虚弱程度。 结果发现，两种炎症相关指标，白细胞介素负六和心肌肌钙蛋白 T 这个水平升高的人群，出现虚弱综合征的风险分别增加了136%和124%。研究人员指出，这进一步证实了炎症确实参与了身体虚弱的发生过程。简单的来说呢，当我们的身体炎症反应持续处于低度激活状态，炎性因子不断的累积，就像一台一直在低负荷运转的发动机，即使没有剧烈的工作，也在不断的消耗能量。这种持续的消耗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疲惫，而且这种累呢，它不是说多睡一会儿就能够补回来的。通常呢，经过一夜睡眠，身体乏累、精神困倦的情况都会有所缓解。但是如果说长久休息之后仍然疲劳，很可能是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那这个呢，就是指一种长期以这个疲劳为主的症状，可能伴随着注意力不集中、咽喉肿痛、肌肉酸痛、无红肿的多关节疼痛等症状的疾病。除了炎症的影响，慢性疲劳呢还可能会有以下的几个成因。首先第一个，这很多人就中招了，就是久坐不动。久坐呢会导致机体血液循环变慢，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的血氧含量就会下降会有什么后果呢？就会加速大脑的疲劳，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双下肢的水肿，甚至是形成血栓，加重疲倦的感觉。所以建议各位朋友每坐45分钟，站起来活动15分钟，可以简单的走走路，也可以练习蹲起踮踮脚，都能够锻炼肌肉，缓解疲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睡眠障碍。睡眠障碍指睡眠质量或睡眠行为的异常，通常呢表现为躺在床上30分钟内无法入睡，不能维持正常的睡眠周期，夜醒次数过多，或者比平时提前1小时醒来，而且没有办法再入睡。睡眠时间不足或者质量不高，会导致大脑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更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的废料，从而呢使大脑的学习、工作和认知能力受损。如果能自行无法解决睡眠障碍您要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接受情绪调理和药物的治疗。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甲功的异常。甲状腺激素呢是为这个机体维持正常代谢和生理物质的生理功能的这个重要的物质，如果说分泌不足，也可能会导致疲乏嗜睡。如果说伴有水肿及心率下降等，那甲功异常引起的疲倦在休息之后并不能够改善，只有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才会有所好转。再就是患糖尿病，疲倦乏力在糖尿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首先呢，糖尿病患者对于葡萄糖的利用有障碍，代谢的时候可能会消耗蛋白质和脂肪，体重会明显下降，加重乏力的症状。除此之外呢，如果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不理想，比如说过量使用胰岛素等一些降糖药，或控制进食过于严格，导致反复出现低血糖，也会有乏力昏沉的这个表现。吃得太精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人体呢，对于精米、白面、白砂糖等一些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比较快，大量摄入之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之呢，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呢会使人感到很疲倦。如果说血糖大量的大幅的降低，甚至出现低血糖，导致大脑没有办法得到充足的能源供给，那就会感到反应迟钝、疲劳，甚至是健忘。那我们怎么样找回旺盛的精力呢？排除疾病的因素之外，如果说总觉得没有精力的人，我们可以养成几个习惯，从运动、睡眠、饮食、心理等方面调整，能够有效地帮助身体抗炎，恢复活力。那首先饮食上呢，要尽量做到多样均衡，远离垃圾食品。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和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保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多样和充足。缺水呢，会降低氧气和营养物质在血液内的输送的能力，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疲倦。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天至少需要饮用1.5升的水，建议少量多次饮用，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那患有心肾疾病的患者，具体饮水应该遵医嘱。 那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是保持精力充沛的关键。成年人每天要保证6

到八小时的睡眠时间，最好养成午睡的习惯。那么保持愉快的心情，培养坚强乐观开朗的性格，凡事不要太较真儿。那感到焦虑的时候要学会积极调节，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短期的旅行、爬山、远望、摄影、绘画等，都是缓解疲惫的好的方法。那各位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新疆名医堂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